0: 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好头啊。哎，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鹏？哪吒跑哪儿去了？
1: 可恶，被这只鸟盯了这么久，甩都甩不掉。
2: 这是东海秘术化成的水鸟，极其擅长跟踪，看来它已经锁定我们了。
1: 这样不是办法，看我的。走！走这边！
2: 我们不回陈塘关吗？
1: 不，我们把它引开，不能连累大家。
2: 说得好，我佃户没跟错人。走！
3: 哎哎哎哎哎！
2: 雨林，你说的援兵呢？
3: 急什么？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快跑！
4: 哪吒，情况如何？
1: 我们被鳌巴的水鸟盯上了，不想被抓就快跑！
4: 往南走，随我去仙元山。我那好友不肯出山，但愿意帮忙。
5: 害你们能逃到哪儿去？
4: 停！

0: 举灵前辈，我想你应该会飞吧？那你应该会腾云驾雾吧？
1: 那你一定有飞行的法宝，对不对？
0: 你什么都不会，还让我们往这儿跑？
2: 往这儿跑才有活路。
3: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0: 来不及了，夜狐，你可以变身带着我们飞行吗？
1: 我只能坚持几秒钟，这个山崖。
3: 娃娃，你居然敢欺骗我！
0: 他的目标是我，我拖住他，你俩找机会逃吧。
1: 不要走，一起走。
2: 笑话，我堂堂巨灵怎会让你一个孩子保护？
3: 同生共死，成全你们。
0: 快闪开！
3: 区区幻术也敢逞强！
2: 别藏着了，快救命！你还想不想要上好的巨匠啦？
4: 居然给我招来了东海之人！哎，这天下乱世，真是难以安身呐！
0: 想抓住我？
1: 哪吒，你终于醒了。
0: 夜狐，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1: 这里是仙元洞，是太乙真人救了我们。
0: 太乙真人，比鳌巴厉害吗？
4: 人来。
1: 看起来挺厉害，
0: 太棒了。
4: 不对不对，灵物的灵气没有完美融合，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就拿这样的东西来敷衍老夫吗？
2: 你就只会说牢骚话。灵物中蕴含的灵气每提升一个层次，融合的难度就高出数倍。灵泉，看你的了。成了，来，再试试我的新巨匠，用的可是我豁出性命才找到的灵泉之水。哦，
4: 真品，真品呐！
0: 太乙师傅，请受哪吒一拜，陈塘关哪吒谢师傅救命之恩，请太乙师傅收我为徒，传我本领。
4: 我传你个葫芦啊！我的巨匠啊，我才抿了那么一小口。
0: 师父，如今妖兽作乱，恶人横行，我城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请师父传我本领，助我保护百姓，斩妖除魔。
4: 住口！你有你的抱负，我有我的修行，两不相干。让我清静，走开。
2: 是个孩子，你何必？
4: 你什么你？再来一碗！一个懂点小把戏的娃娃也敢口出狂言，学了本事招惹是非，倒不如收心养性，平安一生。
1: 哪吒，咱们真要这么做？
0: 当然，和东海那群家伙做邻居，拳头硬才是本钱。
1: 可是那个太乙真人，看上去就是个糊涂蛋。

0: 本事够强就行。
1: 走喽！
2: 等等我。
3: 用火来融合灵气，难度挺大。看来今晚的举将又泡汤喽。
4: 火焚木而生土，土成山而生金，金掘地而生水，能成，一定能成。
0: 哟吼，我回来了。
4: 不好，灵气对冲，我的举将。原本还想着用这葫芦举将给你当拜师礼的，哎，老天都不帮你啊。
0: 可举将需要烤火吗？没听说过。
4: 一般的举将自然不用，取上好的野果制作便可。但我这举将可不一样，用的果实乃是天材地宝，散发的灵气如若不能融为一体，这制作出来的举将啊，得要大打折扣。靠着我的葫芦法宝，制作举将的各道工序可以缩短大半，但最后一道灵气融合的工序，我认为可以靠火来突破。
0: 是吗？太乙师傅很喜欢举将。
4: 哎，为了帮你，我好不容易才进入的身心合一境界，以心神控制火候，靠着体察火焰带来的微妙变化来融合灵气。
0: 身心合一，
4: 我全完了。哪吒，你干什么？快住手！
0: 我坏了你一葫芦举将，再还你一葫芦就是了。
4: 火焰化形，你想用三昧真火来制作举将？对呀。
2: 发什么呆？快加料啊！
3: 上古仙方，终于等来这一天了。
4: 哪吒，这上古仙方的配料，我百年来只收的这一份，全靠你了。啊！要炸了！要炸了！
0: 快想办法稳住葫芦里的灵气。灵果的灵气骤然爆发，有没有能与灵果交融的生物？
4: 我这还有一壶灵泉，一块月华晶，一把灵米。
0: 试试灵米。灵米灵果同为果实，没理由造不了举将。灵果融合。
3: 至春的三昧真火。灵珠子，这个孩子。
0: 开！
4: 这月琼浆，月琼浆，我终于等到了！
0: 师傅。请收弟子一拜。
3: 也罢，老夫收下你了。小小英雄小哪吒，哎，真是妙啊，妙啊！
1: 这都两天了，哪吒还是毫无音讯，不会是……
0: 哪吒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再等等，再等等。
2: 神马前辈，你怎么还沉得住气？哪吒是为了我们才引开鳌拜那家伙的。
5: 哪吒可是千挑万选才定下的天命之人，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2: 千挑万选，
0: 天命之人。
2: 前辈，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5: 就是让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哪吒命大着呢。
2: 就算你这么说，我还是……
6: 阿大，幺妹，成了，成了！快看看我们的博马，
0: 这是博马。
6: 嗯，按你们的吩咐，选了四匹普通的博马，喂下灵泉，小心照料。第二天起来，这四匹博马果真毛发光亮，体魄也强壮了许多。
2: 前辈，灵泉真的有效哎！
5: 效？那灵泉可是……灵泉确实有用，博马的底子也不错。现在灵泉改善了他的体魄，三个月后再喂一次灵泉，他的后代也会一样强壮。
2: 真的吗？
0: 那要不了多久，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博马。
5: 只要日常加以调理训练，定会成为上佳品种。

0: 好了，此间事了，我也该回到谷中了，没事不要来找我。每次遇到你们都会惹上麻烦。
1: 前辈慢走。
2: 哪吒还没回来吗？我看还是向城主禀报吧。
3: 不必禀报了，哪吒托我前来为他报个平安。
4: 啊，举灵。

0: 师傅，请品鉴。
1: 不错不错，这三昧真火最能把这些天才地宝里的仙气融合为一，更兼有一股火辣之气，实在让人回味无穷。只是这纯度嘛，可以更纯些，要用心用心。再来。
0: 师傅，你已经喝了一天一夜了，什么时候教我本领呀？
1: 说什么呢，你现在就是在学本领，这天下哪还有比制作举将更大的本领。
0: 师傅，我是来学真正的本事的，不是来学这些小道的。
1: 还敢挑三拣四不成？
0: 是。
2: 这么说，哪吒可以学到真本事啦？
3: 当然，
4: 学不学得到真本事不要紧，人没事就好。这个家伙总让人担心。
3: 哇，好茶，好茶呀！没想到你们陈塘关还会有如此纯正的茶。
2: 那当然，这可是哪吒和茶陵前辈一起制出的绝世薄茶。
3: 茶陵？
2: 您认识茶陵前辈？
3: 认识，大道三千，殊途同归。他的制茶之法颇为独到。对了，哪吒让我教你们制作举将，你们可有准备啊？
2: 多谢举灵前辈。
4: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薄茶和薄马，如果能制出绝世举将，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黑牛哥家就是制作举将的，在长发街那里有现成的器具和原料，我们去找他。
4: 好。
3: 哎，你们就是这样接待客人的吗？风干。
1: 葫芦内的仙材融合几分了？
0: 我怎么知道呀？又看不到，
1: 那就用心去看。
2: 今日薄茶全部预定完毕，哪吒，你也要加油啊！
1: 灵珠子净偷懒。

0: 家伙又自己跑去玩。
1: 师傅，师傅，哟，嘿嘿，终于不用再造石像喽。
0: 好吧，给师傅一点面子，再来一次好了。
2: 天庭不足为惧，人间不过圣贤不识时务的散仙和人类罢了。只要龙王与我同心，又何愁大事不成？

0: 老夫自当以天妖马首是瞻，只是只是我毕竟隶属天庭，面上总还是要顾忌一些。这是
1: 诚意，你离应龙之体尚有一步之遥，想来这等神物与你还是有些用处的。
0: 九转莲蓬。

0: 立刻命人搜捕，来人！
1: 我毙了，此人随他去吧。哦，您知道是谁？哼，
0: 在东海周遭修行，本是又能炼制如此火候的，除了太乙真人，又能是谁呀？这，
1: 据说此人根脚不凡，若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会不会……放心吧。
0: 他背后的势力虽然不容小觑，却是冷眼旁观的做派。只要不将他们卷进来，他们便会置身事外，两不相帮。这两人果然勾结到了一起，天下苍生的日子，怕是更难过了。
2: 给我容！
0: 哎，可恶！哪吒，你心门一开，自成一方世界，须得由心而隐，方能映照出世间万物。
2: 由心而隐。
0: 不错。
2: 我以静之徐听，
0: 安以动之徐生。心若无物，则身外无物。
2: 心若无物，静下来，静下来。很好，很好。哪吒，心中可有事？师父，无事。可有物？无物。
0: 这举将何时能成？举将由心生，自有他的道，成时自成。嗯，
2: 孺子可教。成了。嘿，弟子已知师父苦心。
0: 谢师父传意，不愧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玉液琼浆。

0: 嘿嘿。
1: 神火收发自如，看谁还敢招惹我们！
2: 这算什么？看我的！

0: 等等，哪吒，这是刚才那拳，
1: 这我也不知道啊。确定
2: 山崖下天劫，这哪吒的修行速度也太快了。哪吒，天劫已至，准备。

0: 迎接九转神雷的淬炼。
1: 师父，天劫是干嘛的？
0: 凡人修仙道本是逆天之举，天劫既是天地的反噬，也是试炼，成则淬炼凡体更进一步，败则灰飞烟灭，务必小心。
1: 还有子等老师，来吧。

来了，渡天劫者不可假手外力，否则将功亏一篑。随我来。哪吒初次渡劫，这雷云威能怎会如此？

0: 然将雷电之力直接吸收了。普通渡劫者遭遇如此雷劫，十之有九都难逃灰飞烟灭的命运。
1: 哪吒可不是普通渡劫者，他是哪吒，厉害呀！
2: 希望这匹博马这次能顺利运到中原，换回粮食货品。
3: 三少爷、哈大少主几人如此辛苦才培育出来，可不能误在我们手上。
2: 之前几批运送的船只都遇了难，万事小心。来，咱加把劲儿，早去早回。
4: 龙王大人怎么想的？咱们龙宫九九八十一坐骑，哪个不是天选之物？搞了这些凡人马匹做什么呀？
5: 胡说什么？小点声！听说这些都是要送去中原的。
4: 什么？
0: 第几道了？
1: 第八道了，
0: 已经吸收了七道雷电，这第八道，小家伙到底要做什么？
1: 他扛过第八道神雷了。
0: 神秘的第九转要来了。
1: 神秘？这第九转与前面的不同？
0: 第九转作为九转神雷的最后一转，极其玄妙，每位渡劫者都各有不同，我到最后一刻忽然知晓。小小年纪居然走到了无数修行者梦寐以求的一步，这最后一关就看你的造化了。哎，这
1: 师父，有什么不对吗？
6: 这是不好，传说中的玄雷。
1: 师父，你做什么？不是不可以相助吗？
6: 来不及了，玄雷乃是天界之劫，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1: 什么天界？可是
6: 就算哪吒渡劫失败，也不能眼看着他命丧于此。招！ 糟糕！
1: 快想办法！
6: 来不及了。
1: 消失了，
6: 不会那么简单。

0: 玄雷，两道神雷，有无相生。一条洗涤肉身，另一条洗涤心神。肉身歇则心神散，反之则肉身亡。无论哪样，哪吒将从这世上被彻底抹去。
1: 难道就没有破解的法子吗？
0: 只能靠渡劫者自己。

0: 问心无愧，怎么会怕你这小小的劫雷？给我破！
1: 如今天下正如眼前之景，治安时刻终会过去。你已学有所成，但性子仍需打磨，须得审时度势，不可莽撞。
0: 是，弟子谨记。
1: 不错不错，老夫此生有缘收你为徒，实乃一大幸事。这四件法宝威力无穷，随老夫多年，今日就送与你，能发挥几分威力就看你的悟性了。
0: 谢师父，弟子定好好参悟。
1: 去吧。
0: 师父，弟子
1: 怎么婆婆妈妈的，你的举将老夫早喝够了，换举灵来。
0: 师父。
1: 哪吒，东海龙宫看似隶属天庭，实则野心滔天，日后需格外小心，不可莽撞。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却不失侠义之心，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本府立刻进宫面圣，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
1: 谢大人。
2: 不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
0: 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皇上可否开恩特赦？
2: 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
0: 皇上，国法不外人情，以情度法，以法治国，方是国法之真意。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
2: 鲍正，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你一向执法守法，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
0: 回皇上，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然而法有严疏之分，罪有轻重之别。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此人虽桀骜不驯，却颇具侠义之风，倘若能够收为朝廷所用，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
2: 什么？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

0: 若是他能够戴罪立功，以功折罪，非但朝廷能够增添以有用之才，更足以彰显皇上仁恕之德。微臣斗胆，恳请皇上开恩。
1: 包拯，你真这么想？难道你就不怕引狼入室，所事非人？
0: 臣为国举才，一无所惧。
1: 好，朕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立功。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
0: 臣遵旨，谢皇上。
2: 白兄何苦来开封府呢？
3: 白某不能不来，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
2: 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
3: 展昭，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
2: 我明白。
3: 可是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
2: 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
3: 结果呢？
2: 如果不是包大人，我不会接受官职。
3: 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
2: 不错，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如果我不帮他，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
3: 你不但侠气过人，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都让我自愧不如，真可笑，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的确，鼠不如猫。
4: 展大人，府外有人求见。
5: 大人，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
0: 不错。
5: 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
0: 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5: 哦，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哎，有了。
0: 如何？
5: 太妃娘娘之案。
0: 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
5: 不错，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然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
0: 陈琳。
5: 正是。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
0: 公孙先生是说要令白玉堂前去接应。
5: 是的，大人，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任母一事有所尽力，也算是功劳一桩啊。
0: 嗯，公孙先生所言极是。马汉，
4: 在。
0: 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
4: 是。

0: 白玉堂，你看谁来了？
1: 五弟，
2: 五弟，
3: 五弟，
2: 五弟，
4: 是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5: 老五，你这算什么？不声不响，刘峰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4: 是啊，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0: 徒弟呀，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
1: 大哥，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2: 我们也知道劝不住你。
1: 既然如此，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
0: 很简单，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我们就一起来陪你。
1: 大哥，
3: 如果你要是杀头，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
4: 后事啊，我们全都交代好了。
1: 你们，
5: 五位请放心，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还请静待结果。
2: 展大人，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
5: 既然五位都来了，一起去见包大人吧。
2: 启禀大人，现空到五蜀道。

0: 叩见包大人。
1: 不畏轻骑，
0: 谢包大人。
2: 卢芳率陷空岛五署向包大人投案请罪。哦，
1: 白玉堂进宫盗宝，你们四人有何罪之有？
2: 回报大人，我们兄弟五人同生一气，生死相依，倘若五弟有罪，我等情愿同罪。哦，
1: 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
3: 回大人，江湖中人义字当先，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可陷空岛五署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1: 所谓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如今看来却也未必尽然。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却勇于认罪于后，你们兄弟四人虽未处罚，却因意之所至甘愿同罪。若依本府，吴叔当为无义。
2: 谢包大人谬赞。
3: 大人，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
1: 不，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自当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
2: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们兄弟听候判罚。
1: 白玉堂虽有罪在身，但皇上以人数为怀，其以戴罪立功，若能将功折罪，或可免去刑责。
2: 这如何戴罪立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
1: 公孙先生。
4: 是。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唯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所以请你们五署保护进京，这便是大功一件。
2: 草民兄弟五人愿听包大人差遣。
1: 好，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时间紧迫，即刻启程。
0: 是。
3: 五位一路顺风。
2: 詹大侠协助之恩，吴叔永志不忘。
3: 好说，请吧。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斩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
5: 斩护卫请起。
3: 谢娘娘。
5: 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若问斩护卫，或许少有人知晓，但一提起南侠斩昭。

0: 却是人尽皆知。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义举，早已在民间流传了。
1: 展昭不敢当，谢娘娘谬赞。

0: 至少要提高到九成。
1: 哦，倘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
2: 啊，学生不敢，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不日当可进京。
1: 抱亲，陈琳找到了。
2: 是。
1: 太好了，只要陈琳一到，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
2: 与此同时，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
1: 哦，
2: 此事不宜再拖，必须加快脚步，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
1: 不错，时隔二十年，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
2: 回娘娘，臣可以确信，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只是事出突然，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
1: 你考虑得周到，那就去吧。
2: 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
1: 包青要向哀家借什么？
2: 先皇御赐的

0: 这枚金碗，你是由何处而来啊？
1: 王爷认得这枚金碗，岂止是认得？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碗之时，距今已近30年了。王爷怎知，此玩便是当年所见之物？
0: 这玉成宫李妃五字，乃是先王墨宝拓刻而成。本王一见便知。包大人，请看，在金碗之内，有夜明珠一枚。
2: 世上仅有2枚，绝无赝品。王爷可知，当年这金碗是为何打造，何人所有？先皇无子，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哈哈，谁说朕不会有太子？玉成宫李妃。 和金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哦，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臣也殷勤期盼两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嗯，玉帝啊，不用替朕担心，朕要让你看看，朕为两位爱妃准备了什么。你看看。
0: 这两枚金碗，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哦，仔细看看。当时，本王看得十分仔细，这枚金碗的确是当年的旧物。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
1: 回王爷，包拯陈州督镇。
0: 返京途中，行经草州桥，有一瞎婆手持金碗，前来喊冤。他喊的是什么冤？
1: 他不肯说。既然喊冤，又为何不肯明说呢？那瞎婆言道：“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
0: 否则绝不会说。当着本王的面，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
1: 这就不得而知了。原本包拯以为乃是疯婆之语，不予理会。

0: 会。
1: 然而，借着金銮之上，有玉成功李妃字样，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故而并未将他驱离。
2: 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
1: 王爷可知，包拯回京之时，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
2: 此事城中颇多议论，本王也略有耳闻。
1: 包拯唯恐牵涉宫中，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那名老夫人正是名冤虾婆。
3: 你将她带回京来了？
1: 是。王爷若是不肯见她，包拯自会将她遣返草州桥。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为王爷平添烦恼，包拯罪该万死。王爷不必为难，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
2: 哦，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功李妃之物，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枚金丸，如今竟然出现在这虾婆的手中。无论如何，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哎，也罢，本王见他就是了。
1: 是，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
4: 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
5: 都梦见了。当年的人和事，一幕幕出现在哀姐的眼前，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郭槐，你看他们是不是向哀姐索命来了？
4: 我不会的，您这人死了就死了，哪能会向人索命呢？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受到了狸猫的惊吓。
5: 哦，对了，还有那狸猫，莫不是当年替还婴儿的狸猫冤魂也来了？
4: 娘娘说笑了，这光天化日之下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这二十多年都过去了，知道当年事的只有娘娘奴婢，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的呀。这些陈年往事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
5: 不不，还有天知地知，宇宙知。
6: 皇上驾到。
4: 奴婢叩见皇上。
7: 起来吧。儿臣见过母后。
8: 皇上免礼。
7: 母后不是受了风寒，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
8: 哀家睡不着。
7: 母后
4: 回禀皇上，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
7: 朕如何不知？母后有恙，为何不早禀奏？
4: 奴婢该死。
8: 别怪他，是哀家不许他说的，以免皇上忧心。
7: 朕记得在幼年之时也常彻夜难眠，父王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郭槐，
4: 奴婢在。
7: 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传朕口谕，

0: 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
1: 是。
2: 你们退下掩门，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
3: 是。
4: 是。
5: 包拯见过王爷。
2: 包大人免礼。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
5: 王爷，
2: 请慢。

0: 八贤王，你真的不认得我了？你不可能的，王爷可是认得他，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 只是万万不可能，他早已辞世多年了。
1: 八贤王，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你真的是？多年的煎熬，岁月容易改变容颜，但是无法改变事实。哀家正是。 当年玉成功的李贵妃，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死在冷宫的。
2: 就是哀家了，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
1: 你果真就是皇嫂，赵德芳拜见皇嫂。好一个八贤王，时隔多年，你依然肯认我，哀家死而无憾。
0: 皇嫂，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又怎会是个二十多年金牛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
1: 此事一言难尽，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
0: 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
1: 是。
0: 不错。
1: 陈琳当年转陈本王的话没有错，
3: 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皇嫂的亲生。果真如此，苍天庇佑。王爷，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
0: 究竟情形如何？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至今久久不能忘怀。
4: 启禀王爷，陈公公求见。
0: 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陈琳，你如此慌慌张张的，可是皇上有急事召告本王吗？
5: 请王爷并退左右。
0: 陈琳，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你们都退下。

0: 是。
1: 行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2: 王爷。请看，
3: 陈琳，这是干什么？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
2: 王爷，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皇上的嫡亲血脉。啊，
3: 这
4: 我可怜的皇王。
3: 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本想当即进宫面圣，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
5: 然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
3: 哎，宫闱争斗，自古皆然。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否则，只是一面之词，如何取信于皇上？
5: 当时人证物证俱全，若是及时追查，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
3: 即便如此，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如此一来，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随时可能遭人暗害，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八贤王说的没错，倘若阴谋揭发，只怕皇儿早已被害，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
5: 胤禛会自有天定，谁也料不到历经周折之后，太子终究还是太子。
4: 太子七岁那年，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却与他一见投缘。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
3: 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所以召陈琳前来，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
4: 当陈琳告诉哀家太子就是皇儿之际，哀家的千种委屈、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唯恐杞人疑窦，不敢稍有声张，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为皇儿祈福。
3: 哦，原来如此，所谓的邪术诅咒却原来是焚香祈福。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竟成为奸人的借口来陷害皇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啊。
4: 不，错不在八贤王，若非得此讯息，二十年的煎熬恐怕也难熬得过了，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
3: 惭愧，只是皇嫂这对眼睛啊，
4: 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不日哀家当可复明。
3: 哦，啊，太好了，这才是吉人天相啊。
4: 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
3: 既是赵家的家务，又是朝廷公案，本王责无旁贷。
4: 啊，
3: 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本王这就进宫面圣。
5: 王爷，万万不可！
3: 包大人为何阻止？进宫面圣，禀明一切，又有何不可呢？
5: 王爷，此事姿势体大，又事出突然，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
3: 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

0: 事隔多年，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若无足够的凭证，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
1: 那以包大人之见呢？
0: 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陈公公接回京来，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一旦取得足够证据，再向皇上起奏较为妥当。
1: 包大人言之有理。
0: 王爷，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还请王爷稍作忍耐，不动声色。
2: 本王明白。
0: 太妃娘娘请先回府休息，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
3: 好，那就仰仗二位了。
4: 夫人请。

0: 请留步。哎，两位大人打扰了。这位公公有何指教？这位老夫人，咱家看着有点眼熟，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
1: 这位公公是？咱家郭槐，
0: 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原来是郭总管。
1: 老夫人从未进过京，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哦，
2: 是吗？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不便久留，还请郭总管见谅。
1: 是，二位请便。

0: 他们是哪座府邸的人？
1: 开封府的人。
0: 那位老夫人呢？
1: 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
0: 请。

0: 奴婢该死。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
1: 回娘娘，奴婢在想一个人。
0: 什么人呢？
1: 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
0: 哦，她可是你的旧识啊。
1: 不不，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
0: 别吞吞吐吐的好吗？她究竟像谁呀？说呀。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
1: 哎呀，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0: 你说他像谁？
1: 娘娘，是奴婢一时眼花，胡言乱语。娘娘，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
0: 不，哀家要弄清楚，他真的像李贵妃。嗯

0: 你就见到他，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
1: 娘娘啊，李贵妃在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奴婢还亲自见过他的尸首呢，不会错的。他们只是长得相像，一定是别人。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到南清宫去做什么？
2: 回娘娘。
1: 奴婢打听过了，他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是去拜见八王爷的。
0: 包拯那表亲，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即便如此，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
3: 那就去查清楚，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知道吗？
4: 是，奴婢遵旨。
5: 大人，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大人频繁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啊。
3: 不错，八王爷身份特殊，也较容易去信于皇上。等臣领底经，查明细节之后，便可着手进行。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
6: 但愿不会横生枝节。
3: 娘娘，此事一直秘而不宣，学生相信。
5: 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不，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娘娘何出此言？
6: 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遇见一个人。哦，
5: 但不知遇见何人？郭槐。郭槐今日的确奉旨去王府向八王爷求药。
6: 难道会如此凑巧被他碰上？不错，而且他还将哀家拦了下来。
5: 难道他认出了娘娘？
3: 岁月催人，娘娘的容颜与昔日必有所差异，
6: 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虽然他没有认出哀家，但他心中必有生疑，否则不会将哀家拦下。
5: 而后呢？
6: 幸亏王马二将应付得当，方得脱身。

0: 为何不走了？公公，啊，请留在车里，不要露面。好，你们是什么人？可是冲着我们来的。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有何见教？
1: 县空岛五署奉包大人之命，前来接应二位，同返京城。嗯，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
2: 是，包大人陈州督政回京，途经草洲桥，在天齐庙放高后，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
1: 说是他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就算如此，包拯又为何将他带回开封，而且住下不走？
2: 怎不将他送往泸州老家呢？哎，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还有什么？
1: 啊，对了，听宫内掌管宦籍的太监说，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陈琳？他打听陈琳做什么？
3: 回娘娘。
1: 那陈琳自告老归隐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想必是想去看望他一下。

0: 不，不会如此单纯。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打听陈琳的下落？
1: 这奴婢就不知道了。

0: 郭槐，
1: 奴婢在。
0: 传哀家的旨意，宣那老夫人进宫，哀家要亲自见她。
2: 是。
3: 她要见我。
4: 郭槐前来传话，如今正在厅中等候。
3: 她到底还是找来了。你们说，哀家该不该去啊？
5: 娘娘要是不去，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呀。
3: 既然如此，哀家去见他就是。
5: 不过，以学生之见，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岛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什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什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什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8: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7: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9: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8: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9: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什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什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9: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什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岛，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什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什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

0: 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

0: 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顿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审阅人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4: 皇上臣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虽然太后下旨召见，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二。
1: 嗯，宝琴，你说20年不见，他还能认得出我吗？
2: 臣不敢断言。
1: 哀家明白，这20年来，哀家一直生活在市井之中，若非见到你们，哀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她认不出来的。
2: 娘娘委屈了。
1: 说不上委屈，若想报仇平反，就得忍过一时。哀家立刻动身。
3: 展昭陪同娘娘进宫，请娘娘尽管放心。倘若她真敢有所冒犯，展昭定会拼死护驾。
1: 展护卫能进后宫？
2: 展护卫蒙皇上特许，不需腰牌，宫内行走，任何地方都去得。若是有人图谋不轨，恐怕也得顾。

0: 好，有展护卫陪同，哀家就安心不少。那就有劳展护卫了。
1: 展昭不敢。太后存心摆弄威风，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全无作用。
0: 就由她摆弄吧，不值得计较。
1: 待会儿见面时，少不得一礼参拜。
0: 无妨，既然来了，老身就是一介市井虾婆。
2: 太后驾到！
3: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携包大人亲眷赵氏，叩见太后娘娘千岁。
0: 二位平身，
4: 谢娘。

0: 听郭总管说，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是吗？
1: 回娘娘，老夫人双目失明，又不知宫中礼仪，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以免失仪失态。
0: 哼，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
1: 谢太后。
0: 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妇道人家说的话，展护卫未必适合听呀。
1: 包大人再三叮咛，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所以，
0: 要不这样吧，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如何呀？
1: 展昭不敢。
0: 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一个也不留，全都退下。
2: 是。
3: 展护卫，你就出去吧。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子失礼，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不如到外头轻松自在一些。
1: 老夫人，
3: 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如果我出什么事，他会负责。你放心吧，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
0: 还是老夫人干脆。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
1: 展昭不敢。既然如此，展昭就在门外恭候。老夫人若有需要，请随时召唤。
3: 展护卫，你就快走吧，我还急着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
1: 展昭告退了。

0: 太后将老夫人宣进宫去了。
1: 正是，包拯虽借此婉拒，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只得让老夫人去了。
0: 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1: 若是坚持不去，非但坐实了太后之意，而且造成抗旨之事，两相权衡，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为防万一，包拯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
0: 有展护卫随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

0: 但包拯仍觉不妥。故而前来请王爷寻医瞑目，进宫面圣，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
1: 你顾虑的对，由本王进宫的确较为合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
0: 多谢王爷。

0: 老夫人本姓赵，
1: 是，
0: 居然与皇家同姓，也是有缘呢。
1: 不，太后娘娘，赵是天下第一大姓，我是沾了皇家的光。
0: 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但不知是哪一房哪一脉。
1: 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论辈分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常言说得好，一表三千里，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
0: 哦，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
1: 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不但不养我，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谁知道问案却问出个远房亲戚来。这下可好，管吃管住不说，还把我带到京城，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
0: 老夫人这双眼睛是……
1: 哎，都瞎了十几年了，我也是没福气，能到皇宫里来看看，那是多大的福气呀！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

0: 你看得见？哦，原来是郭公公啊！我怎么能看得见呢？只是眼睛瞎久了，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哦，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
1: 我哪能担当得起呢？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那可是个大官。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罪过，真是罪过呀！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
2: 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你也别客气。你确定不是姓李？太后娘娘说笑了，这姓怎么能乱改呢？太后娘娘，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啊，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长得十分相似。
3: 是吗？啊，我明白了。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去了？她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可是哀家始终觉得。
2: 她没有死，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不错，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嗯，
3: 很简单嘛，人都死了20年，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甚至还觉得她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
2: 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

0: 要做娘娘的姐妹，那得积多少阴德啊！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宠。
1: 哼，你说的没错，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
0: 谢谢。

0: 来人，
1: 奴婢在。
0: 拜驾人寿宫。
1: 是。
2: 老夫人，请用点点心吧。啊，请。
3: 谢谢。别见外，吃一点吧。啊，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的。谢谢。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吗？
0: 有淡淡的花香，有点苦涩，不过饼心却是甜的，真的很好吃。你是怎么做的？
1: 这是五月初开的槐花，带皮的杏仁，再加上断花的蜂蜜，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
0: 这么好吃的点心有名字吗？
1: 有啊，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杏槐蜜三个字的谐音，心槐蜜，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
0: 心槐蜜，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呢？
1: 不，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我们刚进宫的时候，就像初开的槐花，洁白美丽；而在宫中的日子，就像杏仁一般苦涩。不过，只要我们安心地待在宫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往后的日子就会像蜜一样甜。
0: 姐姐，
1: 姐姐只教给你做法，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记住，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从此以后，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20年前，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可是这心槐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也因何掉泪？啊，没有，没有。挨着亲眼所见，怎说没有？啊，我太后娘娘对20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真是令人感动。老婆子天生就爱哭，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让娘娘见笑了。
1: 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如今故事说完了，

0: 老夫人也哭过，现在可以吃点心了。
1: 这点心娘娘一向是不给别人吃的，我老婆子拿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
0: 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

0: 娘娘怎么不说话了？
1: 哀家想仔细地看看你。
0: 我一个瞎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
1: 哀家要仔仔细细地看清楚，你究竟是姓郑还是姓李。
2: 皇上驾到，
3: 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
4: 儿臣参见母后，望母后病体早愈。
1: 免礼。皇上来仁寿宫，怎么先通知一声？八贤王又怎会连袂而来？
4: 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特来探望。
1: 哦，哼，自从哀家迁进这仁寿宫，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
5: 惭愧，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还请太后恕罪。
1: 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又是皇上的生父，既是一家人，又何必拘礼呢？你能来看看哀家，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5: 多谢太后不罪之恩，本王是来提醒太后，那安神露虽可助眠，却不宜服之过量，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
1: 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哀家感激不尽。
4: 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吗？
3: 老夫人，上驾当面，不可失了礼数啊！
0: 啊，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我老婆子必当大礼参拜。
6: 老夫人身体浅蓝，目不能视，还请皇上。
0: 展护卫，该跪就跪，该拜就拜，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
4: 哎，老夫人请起。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老夫人因何落泪？
0: 皇上，我是心里难过。
4: 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
0: 皇上，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孝心丝毫不减。可怜我老太婆，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她却不肯认我，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皇上，我怎么能不伤心不难过？
4: 竟有此事，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
6: 回皇上，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一旦查明，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
4: 如此不孝之人，休说朕不放过他，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展护卫，转告包大人，务必尽快查办此事，以安老夫人之心。
6: 展昭遵旨。皇上，老夫人进宫已久，未免包大人挂心，臣敢代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
1: 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老夫人难得进宫，就留宿一晚，明日一早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
6: 这
1: 哀家坚持，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
6: 回娘娘，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不得擅离。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请太后恩准。

0: 你，啊，詹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以免包拯担心。谢皇上。
1: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哀家岂会再有异议？只是包拯那里……啊，不妨，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 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
2: 谢霸王爷。
3: 郭怀，
1: 奴婢在。
2: 收拾一间素净的厢房，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
4: 是。

0: 什么？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
1: 嗯，不错。当时皇上也在场，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
0: 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
1: 应该是不会，否则太后和郭槐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
2: 学生以为，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也是为了更加确认。
1: 对，有此可能。
0: 倘若如此，老夫人在宫中岂非身陷险地？
1: 此事皇上也已知晓，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按理说他们不会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
0: 然而若是他们已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而打算孤注一掷，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大人不必担心，还有展护卫在。
1: 啊，对，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0: 如今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
3: 我不会看错，一定是他。
4: 娘娘，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千真万确，她死了20年呢。
3: 那么就是她又活了过来。
4: 娘娘啊，这人死她焉能复生啊。
3: 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
4: 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可是就算真的是他，这事隔20年了，相貌已大有不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
3: 不对，他能瞒得过天下人，但是瞒不过我。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
4: 这
3: 郭槐，
4: 奴婢在。
3: 你把他请到寝宫来，我就不信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
4: 娘娘，
3: 哀家的话你敢不听？
4: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0: 展辉，
1: 郭公公，
0: 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请老夫人前去叙话。
1: 老夫人已然安寝，请郭公公回禀太后，恕难奉诏。
0: 展辉，你没有搞错吧？此刻刚刚入夜不久，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
1: 郭公公有。

0: 所不知，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醉计劳累，每日入夜继眠，从无例外。
1: 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张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
0: 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1: 此话怎讲？
0: 公孙先生乃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双管齐下，为老夫人诊治眼疾。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时辰一到，自然成眠。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只怕是绝无可能。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免得太后哭的。
1: 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
0: 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
1: 这
0: 郭公公虽是近身太监，并无男女之别，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又何必前去打扰？除非你不相信展某。
1: 不，展护卫严重了，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若不进去看看，如何向太后交代呀？
0: 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1: 展护卫，见谅了啊，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展护卫，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
0: 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公公若想是闯过去，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就他们几个，展某还不放在眼里。你想试试？
1: 展护卫，千万不要误会，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既然展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咱家回禀太后就是。
0: 那好，公公请吧。

0: 好个大胆的战争，竟然敢和哀家作对。
1: 也许他说的是实话。
0: 不可能，他们是做贼心虚，想躲开哀家，偏就让你躲不了。郭槐，
1: 奴婢在。
0: 随哀家一起去，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
1: 娘娘请息怒，请听奴婢说几句话。
0: 你说。
1: 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这个谁都不能证实。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
0: 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惹恼了哀家就硬闯。
1: 娘娘那就更使不得了，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皇上又赐他为御猫，他的武功高强，谁也难敌呀。
0: 难道他有三头六臂？哀家请后宫之礼，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
1: 娘娘，这样如此一来，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若是惊动了皇上问明缘由，娘娘，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娘娘，你无非是要弄清楚那侠婆的真正来历，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只要是错过了今日，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
0: 有些事情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
1: 娘娘指的是
0: 太气，这与生俱来的忌讳永远也变不了。

0: 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
1: 女为悦己者容，我们作为女子，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
0: 哎，姐姐，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啊，是谁替你画的？
1: 傻妹妹，这不是画的，这是胎记。
0: 真巧，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
1: 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
0: 没关系的，姐姐看不着就留给皇上看呗。
1: 妹妹，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
0: 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无论多少岁月也不会让它消失。
2: 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
0: 嗯，展昭站的里子，哀家也站的里子，就算是个瞎婆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展昭是男子，而他有双目失明，汉人替他梳妆，谁也无话可说。
2: 是，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一旦看清楚了立即回禀娘娘。
0: 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究竟是不是他。
1: 展护卫，你就出去歇会儿吧，我们梳妆打扮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
3: 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不敢稍有懈怠，打扰了老夫人还请恕罪。
1: 你要是不嫌烦就陪着吧。
3: 嗯。
2: 娘娘，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难道他又活过来了？
0: 那就让他再死一次。
3: 老夫人，我们可以走了。
1: 走？去哪里？
3: 出宫回府。
1: 现在走合适吗？
3: 此地不宜久留，只有回到开封府衙，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
1: 好，那就请展护卫带路。

0: 还。
1: 奴婢在。
0: 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将厢房团团围住。哀姐要亲自去揭开她的真实身份。
1: 是。
2: 娘娘，娘娘，启禀娘娘，长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
0: 什么？
1: 你不是你们在厢房守着吗？你怎么会让他们走了呢？
2: 长护卫坚持要走，我奴才拦不住呀。
1: 你
0: 立刻去追，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
1: 是。
2: 启禀娘娘，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啊，
0: 这个包拯。
3: 娘娘受惊了，
0: 幸亏有展护卫陪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
4: 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
5: 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
0: 其实她心中一直在怀疑，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不过哀家矢口否认，相信她也无法证实。
3: 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还必须与她周旋。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

0: 还请娘娘再做忍耐。
1: 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2: 哼，不管包拯打算如何，哀家倒先要问你，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
1: 娘娘，奴婢冤枉啊，当年奴婢的的确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啊，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哎，不对呀，当年那场大火他烧得太凑巧了。
2: 怎么会不巧？尸体化为灰烬，仵作如何验尸？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真是他？
1: 可是那冷宫里的总管秦凤也烧死在里面啊，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
2: 哼，难说。
1: 可是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呢，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除非
2: 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0: 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
1: 若非如此，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让他逃出宫去。
0: 可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奴婢、产婆尤氏和寇珠四个人呢。产婆尤氏当天晚间，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至于寇珠，
1: 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落。
2: 长子你！
3: 娘娘，寇珠冤枉啊！
4: 好了，别打了。
5: 是啊，
1: 你要本宫如何相信？
3: 娘娘，寇珠已死明志。

0: 这些年来，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
1: 娘娘，这么重大的事儿，他又能告诉谁呢？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不错，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再说了，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
0: 他又会藏在哪儿呢？后宫内绝对不可能，奴婢一定会发现的。可是以后宫门禁之严，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出，更别说是夹带婴儿出宫了。娘娘，有一个人可以。谁？陈琳。
1: 当时他是首领太监的身份。娘娘啊，奴婢虽不受他管，但也得敬他几分。他出入宫门，不但无需通报啊，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奴婢想起来了，当天寇珠抱的婴儿走出去后，奴婢亲自送产婆尤氏出宫。

0: 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
1: 你出宫后，自会有人来找你。等你们见面之后呢，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谢谢总管，谢谢总管。
0: 不用谢，这是你应该得的。去吧。
1: 是。

0: 哎，陈公公，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
1: 啊，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再不赶去就要误事了。
0: 啊，既然如此，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
2: 如今回想起来，陈琳的神情不安，态度慌张，难道是他把银儿藏在宫河之内，私带出宫了？
3: 不会错，定是如此。
2: 那么，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想必也是他安排的。
3: 原来一直是他，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
2: 他不敢。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个怪物，震怒之下，谁敢多言？后来，先皇又沉醉于道家之学，不理政事，娘娘又总揽宫中大权，陈琳为求自保，他能敢说吗？
3: 那么，为何事隔20年？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鸟，成为镶饰曼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饰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保值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饰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镶饰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饰曼表。我们这款镶饰曼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饰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饰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饰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饰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

0: 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腕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腕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群，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观陈氏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有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表，成为厢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腕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同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腕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 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

0: 方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太棒了！我们今天打的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娘娘，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她凭什么报仇啊？难道是因为包拯？
1: 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哀家明白了，是八贤王

0: 保证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其实却是为了他。
1: 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

0: 看来如今所面临的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大人，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现在已安然入睡。
2: 太后的疑虑未消，危机随时会现，虽在府中仍需严加防范。
1: 是，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展护卫则藏身暗处，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
2: 好，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
1: 是，学生会多加留意。
3: 娘娘，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却无止无权，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恐怕也动不了娘娘，翻不了案。
0: 不，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同时他还握有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戒，一旦他插手此事，哀家也难以对抗。
3: 那可如何是好啊？
0: 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乃在于他处事公允，依法讲理，若是无凭无据，他也不会插手。
3: 娘娘啊，二十多年都过去了，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
0: 哼，没有物证却有人证。
3: 娘娘是说李贵妃？
0: 不，她只是一个抗旨不尊的先皇陶妃，她若作证自可轻易推翻，无人会信。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
3: 陈琳早已告老还乡，不理世事了，难道还会找她回来作证？
0: 鲍正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甚至带他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可是却为何迟迟不提此案？
3: 他们在等陈琳进京。
0: 没错，你曾说过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却不知去向，哀家可以断言他们是接陈琳去了。
3: 娘娘，那如此一说，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
0: 没错，因此无论如何绝不能让陈琳进京，知道吗？
4: 设下路障，
5: 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我看他们是吃不饱撑的没事干。
6: 没那么简单，四哥，后面招呼一声。
5: 你们过来接受盘查。

0: 这位长官，我们只是路过。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
1: 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
0: 不走也得查。
1: 倘若我们不让查呢？
0: 大胆！你们敢抗拒盘查，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
1: 凭你吗？还办不到。
0: 你。

0: 你们是哪里的官差？
1: 这你不必知道。此地离开封城不远，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
0: 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如果你是，你就该认得我。哦，你是什么人？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普。哈哈哈！
1: 好极了，我们等的就是你，上！
2: 哎呀！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果然没有料子。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识相的立刻离开，还可以保一条活命。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想必是来自江湖。不过，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了。哦。
3: 阁下又是什么人呢？
2: 锦毛鼠白玉帝。你不用看了，陷空岛五鼠全在此，你还想拦我们吗？五位都是江湖豪杰，
3: 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在下也是受人之托，还请五位不要插手。
2: 你错了，这件事陷空岛五鼠管定了。
3: 你最好让我们过去，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
4: 白玉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哼，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你五鼠再有能耐，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哼，你就试试。
3: 好，
4: 一个也别放过，给我杀！
3: 嗯。

0: 什么？没拦住陈琳？
1: 奴婢该死。
0: 抬起头来，包拯不过派了两个人去接陈琳，你竟然会拦不住他？
1: 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他们的人武功高强，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江湖人？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陈琳如今人在何处？
1: 他已经进了开封府。
2: 包大人，陈公公辛苦了。
3: 不，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关乎至深至大，咱家哪怕跋山涉水也要立即赶得来呀。
2: 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却让公公受惊了。
3: 没事，有陷空岛五位英雄保护，咱家安全得很。包大人，那位是？那位真的在开封吗？
2: 而且正在府衙之中。
3: 包大人，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
2: 不急，老夫人正在午休，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如何？
3: 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
2: 张龙招呼。
4: 大人，
5: 大人，
2: 领陈公公客房休息，并请陷空岛武艺厅中说话。
4: 是。
3: 谢包大人。

0: 大人，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
1: 不，时机不宜，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布置。
0: 是。
2: 叩见包大人。
1: 无畏请起。
2: 谢包大人。
1: 陈公公安然抵京，无畏功不可没。
3: 包大人有令，草民兄弟岂敢不遵？幸喜人证无恙。
4: 包大人，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
1: 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本府不便透露。
3: 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请尽管吩咐，我们定当全力以赴。
4: 对，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
1: 不敢有劳五位，此案牵涉太广，五位不宜介入。
5: 包大人，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有我们加入，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
3: 二弟，不得无礼。
6: 二哥，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必有缘由，我们听命就是了。
5: 哎，
1: 并非本府不愿领情，只是无畏介入，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反而有碍办案，届时岂非适得其反？
4: 包大人，可否听白玉堂一言？
1: 请讲。
4: 陈公公返京途中，对方伏击不成，势必会再度尝试。陈公公虽已在开封，却仍处险境，倘若仅由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又可确保人证安全，如此一来岂非两全其美？
1: 这
0: 大人，白武侠言之有理，虽然展护卫在府中，毕竟分身乏术，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当可确保无事，大人也可专心办案而无后顾之忧。
1: 公孙先生所言甚是，既然如此，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
4: 谢包大人。
7: 奴婢陈琳叩见娘娘。
8: 陈公公，快快请起。
7: 谢娘娘。奴婢安排失当，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奴婢罪该万死，请娘娘恕罪。
8: 公公不要自责，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
7: 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一旦母子团圆，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
8: 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赵氏一族亏欠公公的太多了。
7: 奴婢不敢鞠躬。
1: 陈公公忠心耿耿，皇上也感怀在心，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了。
7: 哎呀，臣林一个奴才有何德何能敢当此尊称啊。
1: 陈公公的忠肝义胆，后世自有公平。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还请公公示意。
7: 包大人尽管提出，臣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本府要问

0: 的是，当年公公奉旨赐死，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如此重大之事，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
1: 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只是当时时机紧迫，不及禀报。再者，以八王爷的脾气，必会据理力争，而先皇怒气未消，必不听见。如此一来，反倒毫无退路了。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怎奈娘娘出宫之后，竟断了消息，音信全无。
2: 唉，也真是造化弄人。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
1: 娘娘下落不明，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余钟烧得尸骨难辨，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斟酌再三，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
3: 陈公公，后来皇上继位，大权在握，陈公公因何没有司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
1: 皇上不明身世真相，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且事隔多年，人事全非，单凭陈琳一人，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万般无奈，只得告老还乡，远离京城啊。
2: 换作任何人，恐怕也无能为力。
0: 本府尚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娘娘逃离后宫当夜，冷宫当即遭到火焚，想必不是巧合。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
1: 冷宫失火，乃是秦凤自焚呐。
0: 你待怎讲？
1: 当郭槐验过尸首离开冷宫之后，咱家愈想愈担忧。
4: 公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瞒得了郭槐，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是余钟假扮了你娘娘，
4: 那就行了。明儿一早，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
1: 然后呢？
4: 就开封府收敛埋葬啊。
1: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余钟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
4: 哎，怎么办呢？嘿，公公，你有办法吗？
1: 百密而一疏啊，如今也无法可施。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娘娘已安全脱身。
4: 可是他们却会找上我们。
1: 不错，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公然违抗圣旨，私送娘娘出宫，死罪难免呐。秦凤，咱家虽死不足惜，只是却拖累了你呀。
4: 不，祝娘娘脱困出宫，那秦凤自愿，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也可以和余钟作伴，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
1: 你们两个

0: 都让人敬佩。只可惜，娘娘随逃出宫去，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
1: 我有法子了。
0: 哦，你快说。

0: 怀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一旦毁尸灭迹，他仍然会找上你，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
1: 我有把握，叫郭槐不会怀疑，也无从追查。
0: 事关重大，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
1: 今夜三更，冷宫会有一场大火，火场之中只有两具焦尸，一具是李娘娘，另一具是冷宫总管清凤。
0: 你
1: 叔都是死，就让我死得值得些。
0: 秦凤，请受我一拜。
1: 公公，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1: 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沉冤，让秦凤于狱中死而无憾。
0: 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当夜冷宫起火，我没敢去火场，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秦凤虽死，却掩盖了真相，没有让郭槐起疑。
2: 原本以为只有狱中一人因我而死，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
3: 娘娘，包拯以为他人死得其实，也死得其所。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
4: 陈公公，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
0: 公孙先生请说。
4: 当年与郭槐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陈公公可知晓啊？
0: 咱家当时暗中查过，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官府也登录无误啊。
3: 显然是杀人灭口，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
0: 包大人所指何人？
3: 寇珠。
2: 对，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陈公公，寇珠如今还安在啊？
4: 陈公公，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
3: 不错，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远胜于其他。
0: 寇珠虽然年轻，却让人敬佩啊。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刘皇后圣诞之日指派咱家前去送礼，离开金华宫时竟遇见了寇珠。
5: 公公，此地无人，公公放心。
6: 寇珠，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以免起人疑窦，你为何偏要来见我？
5: 公公，公公，情势紧急，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
6: 发生了什么事情？
5: 这几天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谁知道竟然被郭槐发现了。
6: 啊！你这个丫头真是的，这不是找麻烦吗？
5: 寇珠是因为不忍心见娘娘受委屈，所以……
6: 哎，你赶快向郭槐认错请罪，任他处罚，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
5: 他已经起了疑心，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
6: 啊，

0: 想干什么？
1: 他打算挖出尸骸，确认无误。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我推说记不清楚，胡乱指了几个地方。
2: 不，不行，
0: 这迟早会被他发现。
1: 寇珠明白，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
0: 咱家当然不会说了，只是你，
1: 寇珠也绝对不会说。
0: 他一定会用刑逼迫，万一你熬不住酷刑，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1: 公公，我不会给他机会。
0: 怎么说？
1: 我会尽量忍，实在忍不住，寇珠会矢口否认，以死明志，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
0: 哎呀，你这个丫头啊！
1: 公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寇珠啊，
1: 公公保重。
3: 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城御侍女，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魄。陈公公，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
0: 寇珠虽然意志坚定，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唯恐他熬刑不过，求死不能，而供出太子去向，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
4: 见过陈公公。
5: 郭总管可在宫中？
4: 回公公，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
5: 啊，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
4: 是。
5: 哎，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早？皇上随时可能驾临，若是冲撞了圣驾，那还了得？
4: 回公公，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
5: 哦，为什么？
4: 昨晚有一名城狱撞柱自尽，留下了血迹，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
5: 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
4: 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
5: 你可知那名城狱是因何自尽的？
4: 啊，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想逃出宫去，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
0: 哦，他叫什么名字？
4: 寇珠。
3: 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
6: 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
7: 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
0: 的确如此，寇珠既然已死，他们自认天衣无缝，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故而不再追查，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
3: 只是如今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陈公公，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多谢公公指点。
0: 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奸人伏法，也就不枉此生了。
3: 届时还要请公公坐证对质。
0: 臣临静候包大人传唤。
6: 抱歉。
3: 臣在。
6: 何时才是时机成熟？
3: 回娘，包拯今夜降您对付。

0: 明日开始立即着手，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
1: 奴婢郭槐告进。

0: 娘娘，您还没安歇呢。
1: 安歇怎能睡得着啊？
0: 娘娘，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请娘娘宽心。
1: 哀家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说。
0: 李妃陈琳若不在人世，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
1: 陈琳进京你都拦不住，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
0: 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一个展昭他分身乏术，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他保证就难以翻案了。
1: 若是刺杀不成，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
0: 那就连包拯一块杀。
2: 大人可是已有对策？
3: 扣住、秦凤、于忠，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有四条人命牵扯其中。如今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反，而是涉及无辜命案。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八王爷，开始侦办。
4: 哪里走？
5: 大人，请留在屋里，不可出去。
3: 发生了什么事？
5: 有刺客！
6: 站住！
7: 来者何人？
1: 有人进府行刺。
5: 老夫人放心，有我们在。
8: 老夫人，展大人就在门外，谁也休想闯进来。守住房门。
9: 是。
8: 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
5: 哎，滚！这！啊！啊！

0: 什么人前来行刺？对象是谁？
1: 回大人，来了几十名黑衣人，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
2: 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
0: 他们是要杀人灭口，让本府死无对证。啊！
3: 快快快快走！快跟着！
4: 白玉堂在此。你们修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啊，去保护包大人，这里就交给我。
5: 嗯，走。
4: 你们还等什么？动手吧！
6: 啊！
1: 谁？
4: 是我，大人。
0: 外地的情形如何？
4: 展大人和张龙赵虎保护老夫人，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
0: 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
4: 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对大人不利，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
0: 他们这是孤注一掷。
4: 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根本就是江湖败类。今天碰上我白玉堂，算你们倒霉。你。

0: 娘娘受惊了，哀家还好，可是她派来的人，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不会错，一定是太后指使的，否则无缘无仇，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话虽如此，却无法证实。不过，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
1: 已经不仅是怀疑，而是确认了。难道他在宫中看出了破绽？公孙先生可有看法？
2: 大人，学生以为，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又潜进府衙行刺在后，再再显示。
0: 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不错，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
3: 正是。
0: 娘娘，府衙之中有盏护卫于白玉堂，足可确保安全。明日。 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此案若想顺利侦办、彻底平反，非八王爷不可。否则，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
3: 包大人是要从郭槐身上着手，
0: 正是。
3: 郭槐做贼心虚，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刘太后心知肚明，也绝不会放人。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包拯倒有一计，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哦，包大人，有用得到陈琳之处，尽管吩咐。
4: 若有此计，陈公公先得进宫面圣。
5: 奴婢该死，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
6: 所以李妃和陈琳都好端端的活着。
4: 是，奴婢会再想法子。不必了，
6: 或许当年。
4: 暗下不应该为了争夺皇后的位置，干下那些昧着良心的事。如今包爷终于来了，娘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不放弃行吗？当然行啊！ 娘娘，你可别忘了，还有皇上啊！
7: 皇上，
4: 啊，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别说是李妃、陈琳，就算是寇州死而复生，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那皇上相信的，毕竟还是娘娘啊。
7: 亚父。
8: 坐，
7: 亚父，你是何时回京的？
8: 回皇上，奴婢昨日才进京。自从亚父告老还乡，朕总是不习惯，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
7: 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亚父回京是来看朕的。
8: 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奴婢也是受人之托。哦。
7: 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
8: 奴婢是受人之托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
7: 告状？包拯可曾受理？
8: 包大人虽然受理。

0: 可却有爱难之处啊。
1: 哦，包拯一向公而忘私，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
0: 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充任宫娥，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老夫妇哀痛莫名，领回遗体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如今年事已高，无力谋生。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特央人请托，奴婢碍于情面，只得应允呐。
1: 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
0: 回皇上，乡野村民无知无识，既不敢告诉，又投诉无门。如今若非生活所迫，也不会旧事重提，请奴婢帮忙了。
1: 此事倒也好办，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行为内事省，自可按规例补偿。
0: 包大人也是这么说，可是要查明属实，却需传唤人证，包大人就难在这儿了。
1: 哦，难道内宫不肯配合？
0: 倒也不是，只是当年寇珠隶属金华宫，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总管后宫。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
1: 哎，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工人家属既有需要，郭槐理当协助调查，去一趟府衙又如何？
0: 只恐太后那边
1: 幕后一向讲理，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7: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7: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6: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 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

0: 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6: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 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0: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

0: 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坐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亚父回京住宿何处？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
1: 回皇上，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一旦了结此案，立刻进宫服侍皇上。
0: 嗯，好，朕就等你入宫。
1: 奴婢遵旨。
2: 大人，
3: 包大人传召，有何吩咐？
4: 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审得清，则可平反义庄冤案；若审不清，恐连本府都将遭到牵连，难以幸免。故而，急需您二人鼎力相助。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本府不便透露案情。
3: 包大人，不必顾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
4: 好，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若有其他需要再知会于你。
3: 好，我现在就去。
5: 大人，属下要做什么？
4: 郭槐此来，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将永无第二次机会。因而一旦郭槐进府，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否则不会让他出府。
5: 属下明白。
4: 展护卫还要确保在审讯期间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
5: 大人放心，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滴水不漏。

0: 站住！来者何人？
1: 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他们是后宫的卫队，你难道看不出来？
0: 请稍后，等待通报。
1: 岂有此理！咱家是奉圣旨而来，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
2: 郭总管，久违了。
1: 展会，展会。
2: 郭总管奉旨而来，怎可怠慢？
0: 是，郭公公，请。
2: 慢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他们是后宫的卫队。
2: 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
1: 这，他们是咱家的随行卫队。
2: 詹某明白了，原来公公奉旨而来，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
1: 不不，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的。
2: 既是前来应讯，依府中规定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还请郭公公包涵。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
1: 展会，
2: 后宫有后宫的规矩，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请回吧。
1: 哼，咱家既然来了，岂有回宫之理？你们退下吧。
3: 是。
2: 郭总管，请。
1: 不敢。展会去。

0: 郭公公亲临开封府协助本府审案，再次谢过。
1: 好说，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咱家怎能不来啊？只是
0: 如何？
1: 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2: 郭公公言重了，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皇上问起为何进京，咱家岂敢隐瞒？至于皇上是否下旨，郭公公是否愿来，那就与咱家无关了。
1: 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就是有抗旨之罪，又何必故作姿态呀？
0: 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又何必多做计较？再者，既是昔日工人家属来告，郭公公于情于理都该施以援手助其脱困，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
1: 那是当然，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
0: 那好，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相关事政可曾齐备？
3: 回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待大人升堂了。
1: 且慢，
0: 郭公公可有见教？
1: 包大人，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大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大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即可结案，包大人就无需再升堂审讯了。
0: 郭公公此言差矣，凡事没有规矩，何以定方圆？若不经过堂讯，如何立案？如何成案？又如何结案？本府向来依法行事，又岂能私相授受，草草结案？
1: 这
0: 少时公堂之上自有堂规，为厘清案情，恐有失礼得罪之处，还请两位公公不要见怪。
2: 包大人，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咱家自然绝无异议。
1: 咱家既然是应讯前来，那当然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
0: 那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在，
0: 传令升堂。
4: 是。

0: 蓝福今日审理的，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受苦主家属委托，是为原告。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
1: 包大人，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
0: 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任金华宫承御之职，当时您乃是金华宫总管，自当列为被告。
1: 包大人，
0: 原告未必有理。

0: 告，未必有罪，你又何必担心？公堂之上，一问一答，都有记录。两位既是原告、被告身份，本府不用官称，而直呼其名，还请担待。陈琳，
1: 包大人，
0: 你状告何事？仔细说来。
1: 多年前，金华宫程昱寇诛，无端身亡。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发放恤金。如今寇诛父母年迈贫苦，难以为生，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请求补发恤金。
0: 国怀，
2: 包大人，
0: 你可有说辞？
2: 包大人，当年寇成昱乃是自尽身亡，因此未予抚恤。如今家属状告咱家，也不起于刁难，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
0: 当年那寇诛是因何自尽？
2: 包大人，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又何须再提啊？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包大人即可结案，就不必再细问了。
0: 不，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却也是民脂民膏，朝廷公堂，当发就发，不当发又岂可胡乱发放？若是不能问明缘由，本府又如何结案？
2: 包大人啊，
0: 国怀，那寇诛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
2: 包大人啊，这些陈年旧事，咱家本不想再重提。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咱家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当年寇诛不耐宫中寂寞，思念家人，竟然逃出宫去，却被抓了回来。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后宫戒备森严，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啊，现在倒好，被抓了回来，你让咱家怎么办呢？
3: 公公，寇诛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请公公大发慈悲，让寇诛回去吧。
2: 哎，宫门深似海，入得出不得，不到年迈退休，谁也休想离开，就连咱家也不例外。咱家就是想帮你，也帮不上啊。
3: 寇诛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否则一定会发疯的，请公公成全。
2: 寇诛啊，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就尽量忍耐些吧。这两天咱家也不怕你差事，你好好休息啊。这一回逃宫之罪，咱家也不再追究，你要好自为之啊。
3: 公公，寇叔已经不能再忍了，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我……
2: 你打算如何？
3: 我就不活了。
2: 哎，你哎。哎呀，寇诛啊，可怜呐，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哎，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
1: 国怀，你简直是信口雌黄。
0: 陈琳，本府问案不得任意开口。郭怀，倘若你所言属实，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

0: 宫门卫日志，却并无扣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
1: 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

0: 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不，是吗？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咱家坦诚不讳，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不错，本府的确无权干涉，然而。 那寇珠身亡之后，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交开封府验尸定验。本府执司开封府府尹，恰恰有权干涉。公孙先生，
1: 是。历年来，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经查。
0: 金花宫城狱寇珠，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流血致死。
1: 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
2: 郭槐，
0: 目前并无人认为寇珠是他杀，你又何必急于解释？是咱家多言了，
1: 包大人勿怪。是。
0: 验尸单上明白记载，尸身上有多处外伤，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显见，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哦，包大人，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咱家实在不知啊，或许是旧伤痕招武作误判所致啊。
1: 就你恃才所述，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甚至对他安慰有加，更遑论对他用刑了。
0: 的确如此，包大人明鉴。
1: 启禀大人，尸单上还另有记载。说。是。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
0: 仵作断定，鞭伤与头骨破裂之死，乃是同一时间造成的。不，不可能。
1: 郭槐，
0: 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
3: 包大人，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或许是仵作验错了。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 本府不妨告知于你，仵作验尸程序周密，除仵作本人，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签押为凭。入殓之前，更由他人复验，一切无误之后，方可结案。其所以如此繁复，原因无他，只因人命关天。
0: 你说仵作验错，本府确可断言，在京畿重镇的开封府，几乎全无可能。
3: 包大人，
0: 世才，你为何要延皇？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他可是受刑不过，宁可求死。
3: 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
0: 凡此种种，原因究竟何在？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休怪本府不讲情面，依法论罪。
4: 包大人啊，这事隔20多年，咱家实在是记不清了。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
0: 潜逃出宫，咱家何必对他用刑？更何必逼他自尽呢？
4: 哼，
0: 那寇珠究竟是自尽，亦或是遭人杀害，尚未可知。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
4: 包大人若是如此说。 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如何证明
0: 扣住他不是思念。

0: 家人呢？
1: 很简单，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根本是个孤儿，何来家人思念？哼，本府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本府真正要审要查的是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置他于死。
2: 你竟然设计咱家，咱家立即回宫请太后娘娘做主。
1: 站住，今日你来得去去不得。
2: 包大人，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
1: 即便如此，又有何不可？
2: 包大人，你可别忘了，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要动咱家，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
1: 郭槐，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那就大错而特错。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本府依法将你扣押，便是在皇上面前本府也毫不退缩，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
3: 包拯，
1: 你来人哪？
4: 在，
1: 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本府再审。
4: 是。

0: 包大人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
1: 郭槐在应答之间显然是有备而来，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更是早已设下说辞，可见此人刁钻沉稳，兼而有之。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必定无功而返。
2: 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一旦他身陷困境，或有可能慌乱失措，从而突破其心防，促其认罪。
0: 哦，此举能有效吗？
1: 当然有，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
0: 包大人要砸家做什么？
1: 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
3: 公公请。嫌犯就关在这儿。
0: 老头，你们先出去，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
3: 是，走吧。

0: 多怀，
1: 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
2: 哼，你不要得意得太早，迟早包拯他得放我出去，到时候你再看看，到那时是谁在得意。
1: 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
2: 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
1: 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
2: 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

0: 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谁又会相信你？
1: 哎呀，陈琳呐，陈琳，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
0: 此话怎讲？
1: 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把我骗了。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哼，你想我会开口吗？啊，
0: 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
1: 哼，彼此心照不宣，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
0: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话说明白。当年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点点滴滴，包大人都已查明。你若不据实供认，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1: 哼，只要我矢口否认，他又能奈我如何呀？嗯，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哼，一旦太后插手，向他要人，他敢不给吗？
0: 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又当如何？
1: 陈琳，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啊，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景之下将我处决啊？
0: 你，
1: 这就叫做君子可以欺之有方啊！啊！
0: 不会。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你的所作所为，终有一天会遭天谴。30年来，你扪心自问，可曾高枕无忧？午夜梦回之际，你难道能问心无愧？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冷宫总管秦凤，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余忠，还有那忠肝义胆舍身全意的寇珠，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却难逃阴间的制裁。
2: 不，不，不会的，不会的，寇珠、秦凤，还有那个什么余忠，都不是我杀的，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
0: 那么，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或许如你所说，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直到你认罪。或许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
2: 哼，包拯他关不了多久，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
0: 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你
2: 回来，回来，你给我回来。

0: 哦，包大人已经将郭槐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
1: 正是。
0: 好，以包大人断案之能，那郭槐，不招也难。
1: 回王爷，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

0: 这却为何？入夜之后，郭桓若未回宫，太后将会降旨进府，要求放人。这，那如此一来，岂非前功尽弃了吗？
1: 郭二大人命展昭前来，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包大人要本王去？
0: 大人说。
2: 若要对抗太后遗旨，非八王爷亲临不可。哈哈哈，好，本王明白了。哦，
3: 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不会将他处决。
4: 大人，倘若他有如此想法，恐怕。
5: 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不过，郭槐虽刁钻狡猾，却深信鬼神之说。咱家提及扣住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似乎他颇为在意。
4: 或许，这正是治他之法。
5: 郭槐所言，他入夜未返，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这不得不防啊！
2: 公公无需担心，本府已有万全准备。

0: 顾公公，请用点酒菜。
1: 哦，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
0: 不不，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0: 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升迁，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还请公公多多提拔。
1: 那是啊，天黑以后咱家自然会出去。哎，我说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天黑没多久。公公请。啊啊啊啊啊啊，公公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啊，啊啊啊啊，公公
1: 好，咱家记得你了，等咱家出去之后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
0: 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请。
2: 来人呢？
3: 娘娘，
2: 起来吧。
3: 是。
2: 郭总管回宫了吗？
3: 回娘娘，还没有。
2: 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
3: 都回来了，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呢。
2: 这报仇的真敢！且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要他们立刻放人。
3: 遵旨。

0: 来要人的。
1: 奴婢啊，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
0: 本王在此做主，将郭槐留下，一切回宫去吧。

0: 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
1: 嗯，大胆，你这奴才竟敢顶撞本王。
0: 奴婢不敢，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无法向太后交旨啊。
1: 哼，好，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展护卫，
2: 先皇御赐金简在此，所到之处有如先皇亲临。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吴怀留在开封府听审，不得阻挠。
0: 奴婢遵旨。
3: 若非王爷亲临，请出御赐金简，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
4: 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
3: 包拯不敢，
5: 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甚至会惊动皇上。
4: 嗨，不妨事，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
3: 多谢王爷。
4: 嗯，不，这是朝廷的大事，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
6: 启禀大人，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
3: 好，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包拯这便就取那郭槐的供状。
7: 包大人打算？
5: 王爷，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槐。
7: 哦，夜审？
4: 不错，立刻随我们去公堂。
8: 哼，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所以才急着夜审。
9: 你别做梦了，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你没指望
8: 了。那为什么要夜审啊？
9: 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包大人日审阳，夜断阴。
8: 哼，那是市井传说，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
9: 哼，那当然，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
10: 废话少说，快走吧。

0: 20年前，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买通产婆尤氏，以狸猫换取太子，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指使成玉寇珠，掐死太子，埋藏金水桥下，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凡此种种，你可承认？
1: 包大人，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凭什么承认呢？
0: 住口！那寇珠良心未泯，不肯与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你却对他施以酷刑，追问太子下落，寇珠熬心不过，处处身亡，难道你也不知情？
1: 哼，包大人啊，所谓人死无凭证，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

0: 但是你可有人证啊？哼！本府如今夜神于你，便是让你无法剿赖。本府虽无人证，却有鬼证，寇珠何在？
1: 郭槐，你可认得他？他不是寇珠，他不是寇珠，寇珠已经死了。但他一定不是寇珠。
0: 哼，至于不是，待本府问过之后，你自会明了。寇珠，寇珠
2: 在。
0: 当年那郭槐。 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又是如何对您严刑逼供，逼问太子下落，一切一一说来。
2: 是，李娘娘临盆之时，郭槐串通产婆尤氏，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要寇珠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带离玉成宫。 郭槐要寇珠将婴儿掐死后埋在金水桥下，寇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睡相香甜，心生不忍，于是决定违抗郭槐之命，寻人帮助。

0: 陈公公，公公救命！
1: 寇珠，
2: 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于陈琳带出宫去。
0: 是，寇珠向郭槐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郭槐没有怀疑，并未追究。
2: 郭槐，你可有话说？
3: 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他才真的不是寇珠啊！陈琳是向他来作伪证的呀！
2: 你且继续听下去。寇珠，既然那郭槐并未追究，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追问小婴儿的下落？
4: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8: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

0: 吃吃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100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自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 这第五啊，要看肾虚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宣人参的，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

0: 肉，想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2: 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9.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3: 超市药店一根啊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攒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 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

0: 可全是真金白银，他来了。
1: 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那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5: 皇上臣恭喜圣安，
6: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7: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8: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7: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9: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7: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0: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7: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1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7: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5: 对，超视力。
16: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5: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吉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
2: 走开！带走！带走！
1: 少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合作什么？
1: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2: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3: 連れて帰るんだ。
4: 翔太郎。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連れてけ。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再去点。
1: 姐姐，快来抱我。
2: 二哥，啊，你哥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3: 我哪知道啊？
2: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4: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5: 人呢？人呢？
1: 二哥，
5: 六子，
2: 好，
5: 兄弟，六子，六子，六子。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媳妇儿呢？
2: 问你这位兄弟，
1: 你倒是说呀你！
3: 大哥，有个叫刚齐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3: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见黑姐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他们就是。
3: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4: 拉伸，
5: 二哥，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4: 走，等等。
2: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2: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2: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吗？
2: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2: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2: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2: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0: 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可能闹米特伊达诺卡托提特伊勒。
2: 说。
1: 中国可能哪里？哪里？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他说，你老婆没事儿，安全着呢。
2: 奶奶。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再等等吧。
0: 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呸！
2: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拿着，拿着。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1: 敬酒不吃吃罚酒。报告します。吉川大我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2: 嫂子，把衣服换上。
3: 媳妇儿，
4: 大家的。
3: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走。二哥回来，哥回来了。
1: 二哥，
0: 大哥，
1: 二哥，
2: 桃儿，
3: 兄弟们，嫂子没事吧？
4: 没事。
3: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
5: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3: 什么打算？
1: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3: 兄弟，大哥听你的。
0: 好。
5: 孟哥，
6: 到，
5: 车修好了吗？
6: 好了。
5: 大哥，
6: 哎，
5: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个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3: 兄弟，这
5: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3: 老三，
0: 二哥，
3: 带兄弟们上车，
0: 走。
7: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5: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7: 当心啊，
5: 哎，
7: 自己多小心。
6: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啊？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3: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1: 捡便宜？怎么捡？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3: 别想了，疯子，
0: 到。
3: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0: 明白。
3: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处处这口气。
0: 就是嘛，哎，兄弟。
4: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行行，别瞎贫了，上车，
3: 等等，上车。
4: 走。白根，足元这里清晰了，前边记得好各位，気をつけろ。 接着，接着干。

0: 就喜欢这个玩意儿，
1: 谢谢你们啊，
0: 兄弟们，回。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赐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2: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徐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

0: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
1: 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
0: 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1: 什么话？说。
0: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
1: 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2: 兄弟提醒的对，兄弟一路上小心。
0: 大哥，就此别过。
2: 后会有期。
3: 报告。
4: 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前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5: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4: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3: 嗨。
5: 一、二、三。

0: 柱子阿姨，怎么样？好一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殲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好，有埋伏。

0: 我们的。
1: 哎，处长，你跟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里，
2: 马上撤离，
1: 我们藏。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头里亚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好，别管我，快走啊！
0: 闭嘴。

你给我跟着，长子，过来。

0: くそ、撃て、おい、
1: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
2: 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3: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4: 兄弟们，走上。
5: 好。
4: 走，
6: 快走，
7: 方位启动，快点。

上趟家的话留留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屋里外六点钟方向回头。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视明眼活素，
6: 五大好物一瓶装，
7: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8: 认准小精灵，
9: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

0: 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6: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

0: 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0: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4: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南卫视。
1: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20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 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白沢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だ。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我们要把他们控制，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啊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
5: 上！
6: 师傅，走！
7: 快点！

0: 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
2: 他奶奶的，招谁的干？

0: 给你，放他们走。
1: 你说放就放。

人庙酒楼的，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要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动手。
1: 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0: 你怎么了？
1: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0: 胡四儿，
2: 大哥，
0: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2: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给小鬼子干。
2: 你也走。
1: 心里的收天井砸死我，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黄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干。
3: 啊，
0: 俩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1: 大当家。拜托了，
0: 保重，撤，
2: 把车子带好。
4: 来

0: 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0: 柱子！
3: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を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行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怎样？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他们在哪儿？在那边，在后山。
2: 地方躲好了啊！
3: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4: 过来，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3: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好，好，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5: 是。
2: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哼，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5: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6: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
2: 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7: 是，
2: 下来就好了。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突眼，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1: 那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崩了！
2: 三儿，
3: 怎么回事？
2: 没事。
3: 怎么回事？没事。怎么样？有情况吗？
2: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2: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盯紧点儿
2: 啊！
4: 哥哥，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
1: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
2: 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你说见就见。
0: 请放下。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走。
2: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啊！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0: 说的没错。
1: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0: 盯紧了。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呀！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
3: 上！哎呦，这……别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4: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你们俩没事吧？没事儿，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他们
1: 怎么了？
0: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
2: 胆小鬼！
1: 啥？我是胆小鬼？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你怎么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在盯着。

0: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哎，
0: 不是，这是谁是老大？
1: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0: 兄弟们，听他的，
1: 先拿鬼子。
0: 好，
1: 等等，让你的人。
0: 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2: 你想得美！哎，
3: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0: 四儿，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2: 明白。
4: 胆小鬼，
0: 闭嘴！
2: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3: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0: 放屁！
2: 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
1: 二愣，
2: 咱们俩关在后面去。
1: 是，走。
2: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
3: 对，
2: 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1: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0: 带走，带走，带走。
2: 天放哥，保重。
1: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藏！
1: 你够了。

0: 快。
1: 好。

0: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パシャン、おい。

0: 这次想把我们围死在里边了。
1: 啥？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2: 外面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把所有兄弟都集合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4: 爆破しろ！脱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0: 大哥，您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垭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垭口也能搅得动？
1: 大哥，别听他胡扯，
2: 不撤的话，都大没了。
1: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2: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1: 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动别动！
4: 是。
6: 前面是枪。

0: 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嚷嚷一句，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

0: 今儿怎么没了？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1: 死？为什么要死？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0: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1: なんだと？くそー。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0: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全去追天王哥了。是啊。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狐狸，你懂不懂这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林弃甲？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吧，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走。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隊、ついてこい。

0: 赶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0: 妹妹，锦锦，
1: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了，别废话了，别说了。
1: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妈。

走，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走。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
1: 那俩女孩呢？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点开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2: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 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
2: 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4: 讯美中国。
3: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
6: 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会儿电视啊，多看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 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8: 认准小金瓶，
9: 快打电话，快行动！
2: 行。

0: 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十名眼活素。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量十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6: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

0: 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食名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食名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量食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食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

0: 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啊、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啊、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5: 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啊，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啊、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 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

0: 平安脱困，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誰だ？
1: 私たちに指一本でも出すならおしまいなんだから。
0: 気にするな小泉、このお嬢さんは威張ってるぞ。
2: 一体誰だ？

0: 信，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0: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没有。敢不敢用？嗯。
1: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陳天宝もう来ませんかな。
1: ありえない、彼の母も部下もここにいるから、きっと救出に来る。全員気をつけろ。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往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哎呀，找到人了没有？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
1: 你们都往后退！
0: 老太太他们呢？
2: 我们不知道哎。
1: 过来，把地上的小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你们报仇了！几大人在哪里？ 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妈的！来人，谁？谁给我来？

0: 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ねえ。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2: どうやどう。そろそろ倒すと。

0: 你想放下？放下！
1: 就我的事。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何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佐を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就是个累赘。
5: 八阿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唉。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妈。
1: 那你
0: 不懂。
2: 懂，我懂。
0: 江思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谁？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

0: 你现在在哪儿？
1: 在上面。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我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斗，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走这边。
0: 一、二、三。
2: 加油！

0: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吧，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った
1: おやめろ
2: 向こうの玉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それな

0: 我们都是被他们控制的。走！
1: 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
0: 我的头
1: 就去找阎王了。
2: 这话说的，哥我没事了，
1: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1: 怎么没声音了？

是头上的，电报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别的松本，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宋文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属
2: 下在东北市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成、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 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 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 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

0: 山田有消息了，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怎么样？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生白乃兵，大佐西诺，
1: 在哪儿发现的？
0: 距离我们20华里，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1: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杜家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杜家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杜家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2: 嗨。

0: 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这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

0: 上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

0: 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 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验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

0: 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

0: 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拦住他们。
1: 是，太监。站住！
2: 太监。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做什么吧你？
0: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白哥，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让我都背着你去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我！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谁给你？
5: 还手！
6: 谁给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
5: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瞧，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让你没人了！
7: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揍你！我来！
6: 我走！你别打了，你打死他怎么办？
0: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2: 是太君。
0: 让他们都滚！滚！快点走！走！
2: 快走！快
5: 走！
2: 快走！慢点！
5: 走走走！快走！
2: 慢点！慢点！
0: 야사라잡이러저리만니가사

0: 我们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0: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2: 白阿姨，
0: 真的，听话，要再们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走，
0: 我们不走，白阿姨，
2: 白阿姨，
0: 一起走。
2: 走啊！
0: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2: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不走，
2: 走。
0: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那求你了，把我放下。
2: 不，你是我妈。
0: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2: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福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福子，
0: 天放，赶快快，阿姨，
2: 好，
0: 阿姨，
2: 现在怎么办？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本全部引过来。
3: 走，走。
4: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5: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4: 前进！
5: 行，一个四，
6: 行。

0: 你爹交代，要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妈，没事吧？啊！妈，放下，放我下。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我撑不住。
0: 妈，没事，妈，答应我，别死，妈。 对。

0: 答应别忘，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妈，妈。
1: 坚持一会儿吧。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这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
1: 听话，能保护我，好好活着，打滚一次，妈，为什么要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前方，节哀顺变。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司令，督兄你担心了。
1: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骨，理应放弃私情。你更是为重。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操心了，天放，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唉，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2: 督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天放，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贫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
2: 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我出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成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休整。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谢文俊爷，有何贵干？
1: 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
0: 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2: 哎呀，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
1: 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啊！
1: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2: 这是天放。
3: 楚伯伯您好。
2: 哎呀，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哎，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进，快进，进。
1: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2: 文元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收下，请。
4: 来人呐，上茶。
2: 天放。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啊。
1: 朱伯伯，事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

0: 天放怎么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1: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1: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
2: 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
0: 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没问题。阿哥，哎，
3: 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2: 是。
0: 谢谢楚伯父。
2: 哎，
0: 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2: 喂，叔，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楚伯父，
2: 银票的事就算了。
0: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2: 是。
0: 哎。
2: 阿芳，
4: 哎，老爷，
1: 小姐呢？怎么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4: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娃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2: 这丫头，
0: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2: 好吧，那就请。
5: 媛儿啊。

0: 菲儿，过来。菲儿，过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
0: 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惭愧。
1: 惭愧
0: 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不可造次。
2: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0: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3: 比试啊？比试什么？
0: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1: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2: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1: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0: 爹。
3: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2: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0: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1: 你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0: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1: 菲儿，我已经见笑了。
2: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要是把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活动，
2: 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
3: 怎么进不来就要走了？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改天吧。
1: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
4: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啊，我叫楚菲儿。哦，
1: 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谢谢菲儿。
4: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
5: 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4: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1: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1: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6: 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你们想学功夫？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7: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6: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7: 明白，你的意思是？
8: 现在特战部要集合场上。是。好。
9: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回头我再给你们两块纸。等你买回来了，妍妍。
8: 子怡，你回来了。
9: 哎，这位是？
8: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
9: 啊，你好。
8: 以后你叫菲儿就好了。子怡，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嗯。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9: 站住！什么人？你是？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8: 随红姐。
9: 随红姐？
8: 菲儿，这是随红姐。
9: 天放啊？
8: 嗯，天放哥。

0: 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1: 找我有事儿。
2: 天放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
1: 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1: 学功夫？
0: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舒菲尔，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童子，王嫂，
1: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就教。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

0: 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

0: 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 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

0: 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北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北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0: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 百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3: 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3: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3: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3: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

0: 和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商家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 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8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致态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
1: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公子说的对，可是
4: 可什么可呀？
2: 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5: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6: 不必了。
5: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们看。
5: 哎，
3: 要我们看看？
5: 看什么看？劫贼！
7: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0: 正在进行当中。
7: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0: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7: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按。

0: 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1: 重复数字
2: 是什么？
0: 4 5 9。
3: 报告大佐，
2: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3: 嗨，
2: 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4: 进来，
5: 处长。
4: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6: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4: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6: 明白。
5: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
4: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6: 您的意思是，
4: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7: 是。
8: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9: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10: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儿见过种地？
8: 你种过？
10: 见过。
8: 我种过。
9: 你种过？
8: 嗯。
9: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8: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11: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9: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11: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12: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9: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11: 我们是在种地。
12: 种地？
9: 说种地，对，
13: 说种地。
0: 坐。
2: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9: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2: 够吃啊！
11: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2: 说我什么？
11: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2: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11: 行，怎么试？
2: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说吧，什么事？
1: 说说。
2: 到，出列。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1: 你们俩，这还是啊？珠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2: 你真棒，太厉害了！这哪儿这样啊？出手挺重的。
3: 珠子，你是真躲不过。
4: 怜香惜玉啊！珠子，小点声。废话，他不眨眼就踢裆子，要不然你来。你躲呀！你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3: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4: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3: 你擦吧。
4: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了。
3: 走，珠子，没事吧？没事，好样的。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5: 说实话呀，
2: 真不错。
6: 是啊，
5: 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3: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她们出去练练。
7: 上哪儿啊？哎呀，我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哎，太厉害了！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8: 就是，
7: 趁热打铁。
8: 对啊，什么事叫我们用枪？
7: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还美呢。陈天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9: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7: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9: 好你个楚菲尔，怎么说话呢？
7: 好，那我们就
9: 拭目以待。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活还好这口，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4: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3: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4: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3: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4: 兄弟，罩子放亮了，假囊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错算了。
3: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4: 好吧，你等着。那玉佩的人呢？
0: 在外面候着呢，快请进来。
4: 哎，是。长官，请。您是掌柜的，长官，你这块玉佩。
0: 是陈长官，在下陈天放。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4: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
0: 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5: 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0: 啊，赢了输了？啊？
5: 输赢都无所谓。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啊！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0: 敲你个头！走。
6: 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好看啊！嗯，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啊，这个一块钱。好，谢谢菲儿。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来，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谢谢菲儿。别客气。哎，子英，过来。 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

0: 老板，这嘴这嘴这嘴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1: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0: 哎哎，抢钱！
1: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0: 一会儿再说。
1: 这哎哎，
0: 这站住！那站住！
2: 慢点，哎，
1: 滚开！哎呦！
0: 站住！站住！
3: 涛，这不是人吗？遇上小偷了！
4: 哎，别动！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0: 林鹏，你给我站住！站住！
5: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6: 对
5: 了，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7: 心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0: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7: 想玩玩奉陪呀、
0: 上啊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快！
2: 哎，可以啊。
0: 漂亮。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2: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2: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
2: 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出发。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5: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6: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7: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是吧？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测四种毒，这边。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
2: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3: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1: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2: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3: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幼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啊，要说是。
1: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的下部位置。

0: 这样。我知道了。来，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
1: 干嘛？
0: 没能记住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1: 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
0: 好。要要实际，
1: 对。
0: 三点一线，瞄准。
2: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3: 我知道了。
4: 主任，
1: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五成。
1: 啊？
3: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4: 哦。
1: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5: 报告，陈长官到。
6: 好，快请。
5: 请。
3: 杜兄，你找我。
6: 来，天放，先坐下。
3: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6: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蚊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3: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6: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3: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6: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3: 好。
6: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3: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6: 用不着，
3: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6: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
7: 都在这儿了。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走吧。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妖，四洞妖。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2: 好极了！哎，
1: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2: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
1: 好。
2: 那我们分头行动。曼菲尔，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尔，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3: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4: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3: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
4: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5: 陈天放，啊！
6: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3: 老爷，
6: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6: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的？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6: 哈哈哈哈，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6: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0: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1: 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1: 什么意思啊？
2: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1: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2: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1: 哎，爹，
3: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4: 还行吧。
5: 行吧。
3: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4: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5: 是啊，是啊。
4: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3: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天放哥，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4: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5: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6: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3: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7: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8: 我的赵四，
9: 老爷，
3: 楚伯父您来了。

0: 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0: 天王，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2: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3: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3: 你胡说！
0: 菲儿，
3: 爹，你看他。
0: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2: 是，
0: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怕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2: 是。
0: 天王，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2: 楚伯父，
0: 这事儿没有商量。
4: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5: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了啊！走，看看去。

0: 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1: 多轻点啊！
2: 那边，那边。
1: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3: 没说。
1: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

0: 小峰还是体察民情，至少银座您最近手头紧。你知道吗？
1: 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3: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5: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6: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

0: 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

0: 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0: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

0: 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3: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0: 199元，整整20平，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皇上臣恭喜圣安。
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期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0: 本期节目由祥云股份特约播出。刚入盛夏，成片的稻田就被染成了金黄，稻株挺拔，稻穗低垂，这是水稻完全成熟了的标志。啊！湖南省常德市的曾祥义是当地有名的水稻种植大户，一大早他便领着收割机来地里测产。
9: 我值，我值。
0: 附近的种植户也很好奇，他家的稻田今年收成究竟怎么样，纷纷前来参观学习，眼见为实。看到曾祥义家的水稻长势后，大伙纷纷赞不绝口。
9: 我都想起这一根稻西来，你看他的这个稻，你看壮实，是不是没有病，没有虫。
0: 曾祥义家的水稻让前来参观的种植户眼前一亮，那测产的数据究竟如何呢？是否能如大家所说，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
10: 毛重多少？
11: 2760公斤。
10: 皮重多少？
11: 皮重1920公斤。
0: 根据测产数据，曾祥义家的水稻亩产达到了1500斤，这个数据是否达到了他的预期呢？
9: 去年的我的平均产量是1300多斤，今年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增产了140多斤，折合写下来的话就是每亩增产了120多块钱，我总面积是1000零几十亩，就超过了10万块钱的增收，对比是往年。
0: 仅仅一年的时间，亩产就提高了140多斤。曾祥义种植的水稻增产增收的密码到底是什么？
9: 我是去年是同样的地同样的品种，今年为什么会增收？就感谢我们的王总。
12: 怎么样，曾总，今年你这个肥料没有让你失望吧？表现怎么样？
9: 可以 ，OK， 十次收获。
0: 原来曾祥义家的水稻今年之所以能够增收，是因为使用了祥云健康云聚肥料。
12: 我们做这个肥料还是要用效果来说话，老百姓种一点地他也不容易，我有责任跟老百姓来推广这个能他增产增收的东西。
0: 同一片土地，同样的水稻品种，使用了祥云产品之后，产量竟能提升如此之多，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12: 他们有专业的农化团队到每个乡镇啊、大户啊、田间地头啊，来跟人家来搞服务、搞指导，都是我看在心里，我比较认可的。
0: 品牌有实力，服务到位，见效快，这些就是祥云股份公司健康云聚产品在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口碑。
13: 我们特别采用了3碱平衡技术来改善土壤的一个环境，在服务板块提供精准科学的施肥方案，确保最后的一个丰产稳产增收。
0: 科学优化配方，点对点精细化解决方案，是祥云成功的关键。不仅要让农户增产，还要让农户知道为什么能增产。
13: 现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稻子熟了黄了，我们这个叶和这个杆还是青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杆青穗黄，这样的水稻它最后的一个产量也不会低。
0: 祥云股份公司健康云聚产品是水稻增收的金钥匙， 看到曾祥义种植的水稻在使用了祥云健康云聚肥料之后，产量获得了如此大的提升，前来参观的农户纷纷向祥云农化技术员曾鹏请教种植技术。
13: 啊，用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肥料，这个49的一个水稻肥，含量还是蛮高的，24个氮，10个磷，15个钾。这个田它这个总共的一个肥料大概只用了50斤左右。
0: 一袋肥料，一份投入，换来的是粮仓满意，笑容绽放。
14: 我们祥云股份创立于1970年，风雨兼程55载。在产品上，我们甄选优质的原料，添加各种功能包及中微量元素，在工艺上创新创造。
0: 祥润三农，云泽万家。祥云股份以优质的原料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高效服务，为每一位农户的增产增收保驾护航，更是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加速乡村振兴步伐的强劲引擎。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5: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7: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18: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9: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20: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21: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22: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5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3: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24: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25: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26: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27: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9: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

扎实感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英超联赛冠亚军巅峰对决今晚打响。从深秋开赛到盛夏收官，这场历时八个月的人民颠超、文旅颠超、团结颠超沸腾云岭，成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
1: 在颠超联赛三四名比赛中，德宏队战胜曲靖队，斩获季军。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云南弘扬新时代航海精神，书写郑和故里新航海故事。
1: 曲靖文山严格落实1262机制，成功处置滑坡险情，及时转移群众，安全避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晚上，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巅峰对决即将鸣哨。凉爽浪漫的夏日昆明，因为滇超而变得热力十足。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将体育的情绪价值完美转化为实用价值，重塑了云南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
1: 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这场覆盖全省全民关注、全域联动的足球盛会拉开帷幕。从深秋寒雨到盛夏骄阳，赛事横跨8个月赛程，这场足球盛会早已穿越体育竞技本身。云南有着广泛的群众足球基础，滇超在报名阶段迅速集结起16支建制完整的参赛球队，赛事组织、规则制定、裁判调配、赛程编排都快速高效、游刃有余。滇超联赛始终把人民性摆在首位，让普通群众、本土球员站上赛场，让足球回归大众，惠及民生。每个人都是这场盛会的主角，也是家乡荣耀的共同铸就者。
2: 全省的16个地州的这个兄弟队都能够有队员和足球的一些爱好者站上赛场去拼搏，真正的体现了一个人民滇超的一个含义和它的一个精神属性吧。
3: 这一场属于全省人民的足球盛会。
1: 文旅滇超的打造离不开文化脉络的植入，跳出单纯办赛的框架，滇超将展示地域文化，撬动城市消费，拉动文旅融合，融入赛事全流程，各赛区深度融入地方特色，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看滇超、对山歌等活动植入赛场。德宏木脑颂歌、丽江雪山下的滇超、曲靖最佳观赛氛围等特色 IP 相继出圈，90分钟的比赛成为一场沉浸式的云南人文体验。
4: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
5: 吸引大家关注云南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吸引前。

0: 国乃至世界的游客来看球、来踢球、来旅游，实现我们文化资源的溢价。
1: 跟着足球游云南，一到比赛日，赛场周边餐馆一座难求，本地特色小吃销量激增，主队球衣文创产品热销，一场球赛带火一条街，激活一个商圈，一张9.9元的球票变成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票，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影响力持续深化。
2: 通过联赛加景区、联赛加酒店、联赛加产品，将观赛与旅游无缝衔接。
1: 据测算，截至滇超联赛34名决赛，全省累计举办比赛127场，吸引观众超162.39万人次，场均1.28万人次，上座率达85.12%，直接经济效益达7.94亿元，拉动经济达29.11亿元，全网相关信息超27.6万条，累计阅读量超25亿次，赛事关注度位居全国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前列。16城一条心，滇超如同一颗磁石，将16个州市紧紧团结在一起。
3: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4: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1: 滇超的开拓性成果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的完美演绎，更是云南创新发展、勇于突破的生动缩影。
5: 我们将以滇超联赛为样板，把承受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品牌赛事中，同时大胆创新融合模式，让云南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真正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动能。
6: 昨天晚上，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比赛举行，德宏队以2-0战胜曲靖队，获得首届滇超联赛季军。他们以一场精彩的对决，为本赛季各自的征程圆满收官。
7: 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拓东体育场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球场上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队员呢已经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而再过一个小时，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就将展开季军争夺。而为了今天这场比赛，曲靖和德宏来到现场观赛的球迷呢也超过了13000人。
1: 开场仅9分钟，德宏队获得了点球机会，77号队员王超主罚命中。第27分钟，德宏队利用反击机会，由7号张和斌在中路远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2-0。第32分钟，曲靖队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但66号张志超主罚的点球被德宏队门将何应峰扑出。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曲靖队对德宏队的球门形成围攻之势，但几次绝佳机会都与破门失之交臂。下半场在德宏队稳固的防守阵型前，曲靖队多次组织进攻都没有成效。
8: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7: 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呢整场比赛已经结束，最终呢德宏队以2-0的比分战胜曲靖队，获得了季军。今年呢来到现场的观众呢是超过了33000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领先的德宏队还是落后的曲靖队，始终没有放弃对比赛的那份执着，而他们的球迷也一路伴随着他们。
9: 今天的比赛很精彩，攻防转换非常快，很激烈，所有的球员在场上都拼尽了全力。
10: 我们这一路走来，既被胜利震撼过，又被失败感动过。曲靖的队员们不要灰心，你们答应我们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到了，我们成为了第一批进拓东的球迷，谢谢你们。
11: 是大家对我们球队的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从联赛最开始的2连败坚持到最后。期待着我们滇超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进入到球场，给我们整个云南种下种子。
12: 年龄化比较年轻，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些东西让他们能

0: 能够有尽快的一个成长吧，未来属于他们，我相信来年可能会做得更好。
1: 德宏队七号球员张和斌获得本场最佳球员，滇超联赛三四名比赛是升级换新的拓东体育场的首秀，开阔的视野，巨型高清转播大屏，全新专业音响，全域 LED 赛事照明， VR 虚拟实境系统，世界杯同款半自动越位系统，以及额外的视觉增强系统，大幅提升观赛舒适体验。今晚20时，拓东体育场将迎来丽江队与昆明队的决赛对决。除了在拓东体育场现场观赛外，在曲靖文化体育公园和怒江州卤水市的江畔广场等地，球迷们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直播，隔空为球队加油呐喊。
2: 2025-2026富蝶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亚军巅峰对决今天晚上打响，在比赛的前中后阶段还会进行精彩的文艺演出。目前拓东体育场内外准备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现在距离决赛开赛只有不到3个小时，拓东体育场外已经是人声鼎沸。我们可以看到云花、云茶、云果、云咖的特色展位前围满了人，这不仅是足球的盛会，更是球迷的节日。
4: 希望这场比赛昆明和丽江双方能够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决斗，但是我相信我们丽江队一定会胜利的。
5: 滇超加油，昆明加油，
6: 昆明是冠军。
3: 改造后的拓东体育场看台座位超4万个，为了保障数万球迷安全有序观赛，看台四周均匀分布了26个通道，宽度全部提升至1.2米，再加上4个大型出入口，疏散效率大大提升，而且入场环节也变得更加智能，全新配备的人脸识别加实名制验票闸机，球迷刷脸就能快速通过。
7: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拓东体育场里，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啊，都已经整整齐齐的全部就位，而朝着我手指的那个方向看过去啊，我们的观众呢也已经有序的进场了。虽然现在距离巅峰对决呢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一切都非常的井然有序。今天决赛现场呢也是一个充满了滇味的流量入口，昆明市呢将表演3首滇超原创歌曲，还要把碧波荡漾的滇池、斗南的鲜花，要把弥渡山歌等等云南的文化精品充分展现出来，尽显16城一条心的团结精神。最后要说回这场万众瞩目的巅峰对决啊，两支球队，昆明队呢在本赛季可以说是以快速传切、凌厉进攻著称，7个主场是全部取胜，而丽江队呢以17连胜进入决赛，整个赛事只丢了3个球，可以说防守是铜墙铁壁，所以今晚这场比赛呢是最强之矛与最强之盾的巅峰对决啊，让我们拭目以待。
8: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现在距离滇超的冠亚军决赛正式开赛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广场的高清大屏正在循环播放滇超相关的一些宣传片，稍后在第二现场我们将共享观赛乐趣。据了解，昆明市在主城区的主要商圈、特色街区共设置了39个第二现场，看球加吃喝玩乐，帮您一站式安排。
9: 我觉得在第二现场可能比我们在那种现场里边看可能会更清晰一些，更直观一些。
2: 您可以锁定七彩云端 APP、 云南卫视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各账号观看滇超联赛精彩对决。
1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6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不朽的东方传奇。云南是郑和眺望大海的起点，600多年的潮起潮落，这片被群山托举的高原热土，同样怀揣着通江达海的热切渴望。
1: 今天，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在昆明晋宁区上蒜镇牛链小渔村举办。活动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依托滇池湖滨山水资源，传承弘扬郑和航海精神，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全域文旅系列活动。在郑和的故里昆明晋宁，今年航海日，当地全新推出郑和航迹山海共情，纪念郑和下西洋621周年主题展。活动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办展，集中展出郑和船队途经南洋诸国的交往实物、航海图复刻品及宝船微缩模型。
6: 郑和下西洋到了马六甲呢，他教会了当地人打

0: 打井取水，它到了印度，还把我们昆阳的一种捕鱼方法班增法啊传入到了当地，当地人称此法呢为郑和班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1: 今年航海日，郑和文化旅游节创新推出南洋风物集，活动汇聚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异域美食与风物，
2: 在我们的故乡进行一个交流，让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一些在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
1: 乘风破浪，向海图强，金沙江畔昭通水富港是云南接入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在我身后这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心、中嘴、物流园三大作业区尽收眼底，120多个监控点实时回传作业画面。
1: 依托大型装船设备及智能远控系统，水富港散货装船和集装箱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船舶靠离时间严格控制在8小时以内，货源结构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料单一支撑拓展为煤炭、断后胶、钢材、铝锭等多元并举，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班轮航线相继开通，有效降低了云南及金沙江流域货物直达长江中游的运输成本。2020年至2025年，水富港集装箱作业量从1239标箱跃升至6.88万标箱，货物吨吐量从30万吨增长到1178万吨，成为长江上游千万吨级大港。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这所内陆省份的高职本科院校持续为云南、为全国乃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培养输送了大量航运人才。
4: 今年4月份，云南省第一批海船船员的培训在我们学校开班了。这得益于2025年9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给学校批准了海船船员的培训教育资质。这同样也是在云南航海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5: 郑和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要为建设海洋强国出一份力，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郑和这种敢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这种精神。
6: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曲靖惠泽、文山富宁先后出现滑坡险情，两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2026年6月24号8时，惠泽县气象局发布气象预警预报，全县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全县发生山洪、内涝、滑坡等灾害风险等级偏高。惠泽县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将预警预报推送至监测员，同步安排布置雨前全面排查、雨中不间断巡查防范工作。
8: 背后山坡就这个来的，我就抓出电话来。这个打电话给他们催啥的。
7: 经研判，该坡面滑坡体存在持续扩张、整体下滑风险，当地迅速组织周边受威胁23户63名群众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6月27号，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遭遇短时极端降水，接到气象预警后，者桑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调度全体值班值守人员，组织乡村组三级力量对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
9: 我从家里面拿手电来这边巡查看哈，来了两件，一水有船尾巴船在留下来，就把两个乡长跟乡长报告。
10: 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敲门行动，不落一家一户。凌晨3点15分的时候，我们就将群众全部安置在盐温村小组安置点，整个转移的过程大概用了20分钟。
7: 当地群众安全避险转移后不久，埃温村隐患点坡体失稳，发生局部滑坡塌方。
11: 通过干部沉下去，隐患查清楚，群众转出来，物资备到位，值班守得住5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全力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底线。
12: 立足温泉康养资源禀赋，昆明安宁把体育赛事作为文旅引流引擎，全年打造40多场分层分类赛事活动，推动文旅产业从短期温泉打卡观光升级为赛事驱动的长效旅居经济。
6: 在安宁温泉半岛红土网球中心，2026年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赛 U14 第13站男女单打决赛火热开赛，

0: 五摄氏度的清凉助力选手们稳定发挥。
1: 感觉很凉快打的，就感觉这次打比赛状态比较好，拿了冠军之后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2: 从来都没有就是打过这么好的成绩，这次拿了2000分，我现在就有13000多分，然后我也可以参加总决赛了。
0: 安宁温泉半岛红土网球中心拥有10片国际标准红土球场，今年将举办26场网球专项活动，全年赛事落地天数超160天。
3: 2026年呢，1月份到5月份接待了3000余人次的职业球员，那同比呢，去年的话是增长了50%以上。
0: 依托26场专业网球积分赛奠定的基础，安宁还同步布局拳击、自行车、大众健身、登山等多元文体赛事或活动，构建起专业竞技加全民休闲体系。
4: 2026年，安宁将举办40多项多个层级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吸引国内外参赛人数或将超1000人次，最长停留时间超30天。
5: 快一个月了，吃的也物美价廉，住的也舒服。去登山呀，看看台下第一汤磨牙石刻，这是一个温泉的古文化村落嘛，很有看头。
0: 赛事流量还辐射周边乡村，盘活闲置资源，打造登山步道、生态休憩、乡村文旅等新业态，成为选手赛后放松、游客度假热门点位。
6: 去年我们基本上突破了160万左右嘛，上半年基本上100万左右是已经突破了，现在返乡的这个青年回家创业的都有17户了。
0: 从单一温泉观光到全域体育旅居，目前安宁构建起赛事引流、温泉留宿、全域消费的体旅融合模式，有效破解传统温泉旅游留客难、淡旺季差距明显的短板，重塑了文旅发展新赛道。
7: 今年1至5月份，我们温泉辖区的话，共接待游客是299.3万人次，同比增长3.26%，旅游总花费是1.69亿元，同比增长2.62%，实现游客停留时间5天以上的话是达8950余人次，那么同比增长的话是超过50%以上。
8: 省工商联与省社科院共建电商研究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10号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
9: 7月8号，2026首届云南低空经济博览会暨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昆明举办。博览会展览规模达1万平方米，集合大疆无人机、亿维特、惠飞无人机等行业头部企业，联合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昆明理工大学航空学院等国内院校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民用无人机、载人低空飞行器、低空安防管控等核心产品，覆盖低空文旅、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活动现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与云南惠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低空经济保险战略合作签约。
10: 7月9号，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楚雄州武定县圆满收官。赛事汇集全国11个省区市17支代表队、100余名视障运动员同台角逐。云南女队斩获女子组2名，云南男队拿下男子组3名，男女两队均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们以拼搏姿态展现残健融合体育精神，
11: 表现得非常出色啊！我们有男女各4名运动员即将备战日本名古屋的亚残运会。
12: 下面来看简讯。
9: 云南省第三轮修治工作7月9号全面启动。本轮云南省治共规划编纂48卷分治，内容跨度为2006年到2025年，计划2030年完成全部治稿编纂，2032年前完成修改打磨和审核验收，2034年前完成出版发行。7月9号到13号，第20届昆明石博览会暨云南珠宝玉石展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5大主题展馆共设置2000个标准展位，聚焦珠宝玉石、赏石文化、非遗工艺3大核心板块，实现多元业态跨界融合。
8: 7月11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云南赛区复赛在昆明启动，赛事覆盖全省16个州市，辐射中小学、中职院校各学段学生。参赛选手围绕机械臂协同、机械装载

0: 海洋安全、 AI 视觉设计等赛项展开比拼。
1: 近日，一批重14公斤的鲜棕龙顺利通关，飞往海外市场。这是今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昆明长水机场海关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打造生鲜货物通关快车道，通关时间不到半小时，确保了高原鲜味的高价值和高新鲜度。
2: 文山州丘北县30万亩朝天椒近日陆续成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丰收，交易市场客商云集，形成了田间采摘、市场集散、外销全国的完整产销链条。
3: 从云品出海到文旅双向奔赴，让世界感受云南的魅力。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触摸开放云南的柔软力量。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来看天气。每年的七到九月份，台风生成数量最多，登陆最频繁，这一时期被称为是台风季。眼下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闽沿海一带登陆，风雨影响已经展开。对云南来说啊，台风登陆之后，远距离水汽输送与北部湾低压外围偏东风，两者在我省上空交汇，形成符合区，触发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云南中西部大部地区会被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所覆盖，并且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比较突出。降水不仅耐力十足，而且爆发力也不容小觑，要格外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到了后天，降水就会快速的减弱收敛，西部到南部边缘还有局地的中雨。下周二雨水更少，大部地区晴雨相间，北部多云见晴。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9到27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玉溪多云，18到28度；曲靖多云，19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1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中雨，20到25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中雨，19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21度；卤水小雨，23到31度；昆明多云，19到27摄氏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0: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蛟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3: 蛟狼的勇士们从现在

0: 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1: 枭狼出击破猛虎，
2: 枭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3: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4: 全体都要准时战，
1: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

0: 这是我们云南人自己的大力神杯。今晚最终奖杯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接下来交给我们赛事主播

2025至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由丽江队对阵昆明队的入场仪式现在开始，有请裁判员双方运动员入场。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山俯瞰着丽江古城，滇池的风吹过春城昆明。在今晚，足球把云南两座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连接在一起。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目光，一起来到云南昆明拓东体育场，来观看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的比赛，由丽江队对阵昆明队。本场比赛现场评论解说也是由沈梦雪和我熊广硕为各位送上。
1: 拓东体育场的话，其实看到的也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昆明的拓东体育场啊。
0: 是的，这个球场呢，在去年

0: 五月份开始进行改建，经历了一年之后，在今年五月份竣工验收。当然，这也是拓东体育场在历史上面第三次的重大的改建工程。
1: 是的，
0: 我相信这座球场对于长期关注中国足球的朋友们来说一定不陌生，因为这里是中国足球的福地，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这里一直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曾经在20年前，云南宏大队也是在这里作为主场进行比赛。在20年后，属于云南足球自己、属于民间的热情，我们再一次在拓东见证了它的生根发芽。
1: 今天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刚才看台上也是打出了这个剑指巅峰的 TIFO 啊。
0: 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裁判是唐顺奇，这也是中超规格。而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员是董方宇。而且在我们滇超决赛的比赛上面，我们看到无论是球场拓东体育场是国际 A 类赛事承办地，而且我们的视频助理裁判完全是按照职业联赛的标准，并且在决赛当中呢，我们其实也添加了半自动越位系统，
1: 是
0: 对标职业联赛。
1: 比赛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先为大家去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一个首发阵容。我们来看一下丽江队啊，丽江队和昆明队今天其实打的都是一个4-5-1的阵型。丽江队这边门将依旧使用到的是何超平，后防线上使用到的5号后卫张文华，以及18号后卫杨鹏，27号何雨辰，32号陈旭。中场位置我们看到使用到的是7号球员啊何若龙，以及这边的31号杨四平，44号何春和46号何志涛，还有55号杨国元。锋线位置打的单箭头前锋是使用到了2号球员何根信。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客队昆明队这边，他们今天的首发阵容。今天昆明队这边呢，做出了2处的人员调整，跟上场比赛相比，门将位置上是1号的李毅豪，2号的何畅，4号的薛浩源，6号的王福祥，10号的沈吉新，11号的马一伦，13号的于英伟，17号的蔡清恒，22号的鲁帅，44号的梁栋和91号的鲁颂扬。我们今天滇超的决赛也即将开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昆明拓东体育场，我们正在通过卫视频道、高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河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和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号、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调戏码快手号、抖音号、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号、视频号、云南卫视抖音号向您现场直播2025至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丽江队对阵昆明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四季火热开赛，投稿时间截止为8月1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那么本场决赛的中文评论解说也是由沈梦雪和我熊广硕为各位送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当中，从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着蓝色球衣的是丽江队，而从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着白色球衣的是昆明队。
1: 两支球队其实都非常有特点啊。那我们知道，就是丽江队的话，在这个赛季也是拿到了17连胜的一个成绩，他就是以他的防守去著称的。那么昆明队的话啊，目前为止，他也是这个进球数打进了46个进球，在整个滇超联赛当中也是进球最多的一支球队。
0: 所以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可以说是一场最锋利的矛和最坚固的盾，也是两种截然不同足球风格的对抗。我们可以欣赏两种来自于云南的极致进攻和极致防守。
1: 是的，

0: 当然今天因为在赛前呢，昆明的这个雨势会比较大，所以我相信今天这场决赛对于双方来说，这个开局的进入比赛的状态阶段应该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
1: 像拓东啊，他在这边更新扩建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排水系统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赛前雨停了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球员在赛场上这个经过排水之后的话，也是能够进行正常的比赛。这一下的一个争抢，
0: 中场一上来双方抢得非常的凶，非常的激烈。那么经常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双方在中场位置上都做了比较大的文章。
1: 嗯，
0: 看一下回放。
1: 何春啊，刚才是在拼抢球权的过程当中，这个手上有一个推搡的动作。
0: 嗯，这个断得漂亮，
1: 这球也是被蔡清红给断下。
0: 转换的机会来了，陈继兴，
1: 哎，
0: 昆明队的队长马以伦想从中路走，因为今天两支球队其实在首发阵容当中啊，对于中场的布置都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呢今天中场这个区域的对抗，中场这个区域的拼抢绝对是最为激烈的。
1: 没错，
0: 今天丽江队这边的主力阵容框架其实呢他们一直是比较稳定，而昆明队这边呢是做出了两处的人员调整，而两处呢他们上场比赛的子胜峰呢是因为停赛缺席了本场决赛，对于他们来说子胜峰的缺席还是比较重要的。
1: 然后邓迪的话是因为受伤的一个缘故啊，我们知道邓迪的话他目前也是昆明队进球比较多的球员，这个赛季为球队打进了七颗进球。哎，左边路
0: 直塞球，第一下左边的空间是创造出来，但是第二下补防的速度很快，梁栋也是能攻能守，
1: 镜头也是给到了昆明队的主教练方亚林。在方亚林的一个带领之下，那么这个赛季昆明队的成绩打得相对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方亚林对于昆明足球来说是非常的熟悉，他也是长期耕耘于昆明的青训。应该还是第一下的犯规，今天上来之后确实双方的这个对抗非常激烈，而且其实来看虽然说是滇超联赛，但是今天这个节奏一上来转换的速度就丝毫不逊色于职业联赛。
1: 是的，因为两支球队其实在常规赛的时候就有过交手，那场比赛的话丽江队这边也是他们的替补球员高富荣完成了进球，1-0小胜昆明队啊。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昆明队来说可能也是想要去完成复仇的一战。
0: 是的，因为那场比赛是在丽江队的主场，而今天呢来到拓东，因为拓东是在昆明，所以相对来说呢昆明这边会有一定的这个小小的主场优势。
1: 是的，直接尝试想要来一个远射，这球也是被张文华头球顶下来。
0: 本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尝试，陈志新在之前呢是打进了一粒非常精彩的超级世界波。
1: 沈基兴的话其实对丽江也非常熟悉，他之前在丽江飞虎也有过效力。镜头给到了周胜元啊，丽江队这边的主教练，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周胜元也提到了拓东他非常熟悉，在20年前他在拓东踢过球啊。
0: 是的，
1: 拿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机会，
1: 角球开前点，何超平把一轮头球再分给到右边，连续晃了2下，直接进行传中，2点。
0: 陈继兴的保护处，丽江队的反击机会，上身体，犯规了。这下战术犯规是必须要进行的，因为转换的一瞬间呢，其实身后空档还是留的比较大。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刚才是杨国元啊，
0: 一个阻挡撞人犯规。
1: 是。杨国元目前他也是在滇超的射手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
0: 是的，
1: 目前来看的话是非常有希望去竞争这个滇超的金靴啊。而昆明队这边目前进球最多的就是卢颂阳了，他目前是帮助球队打进了9颗进球啊。
0: 所以对于最后一场决赛，卢颂阳其实想要超过杨国元的话还是比较困难。
1: 是，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0: 是的，今天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前场的定位球。何雨辰再往回走，
1: 给到张文华，丽江选择一个长传球啊，

0: 今天开场的两次进攻都是想通过左路的机会，而且呢左路都是给提前量，还是想比较依赖于何有龙这个点。
1: 没错，
0: 其实今天双方首发的球员在场上基本上这批球员都是有过职业梯队的履历的，
1: 是，
0: 而且不少球员都是在职业联赛里面有过高光的表现，所以今天这场的竞技水平其实也是相当的高的。
1: 对，而且再加上两支球队其实之前就有已经有过交手了，今天再度交手，其实可以看到他们攻防转换的节奏相比他们第一次打的时候已经好了很多。
0: 是的，我们看到实时回放当中也有这个速度的数据，而且其实大家来到拓东啊，看着这么美丽的球场，这么热烈的氛围，哪怕是没有来到拓东的观众朋友们，看到转播信号当中这么多元的这种呈现，我们有一种恍惚，我们正在看世界杯，当然这是云南的世界杯。
1: 是的，而且今天在赛前我们看到看台上也是多民族融合，
0: 是的，
1: 给人一种云南的民族团结杯的感觉啊。前场啊，这一下左边路
0: 马一伦艾伦的个人能力非常强劲，
1: 是，而且开局看到他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多元化的，
0: 是的，
1: 既能打右边又能打左边，
0: 他现在就相当于是昆明队这个中场的一个进攻核心点。
1: 是的，
0: 因为本身呢他是刚刚从职业联赛当中退下来，
1: 没错，
0: 还处于是巅峰年纪，
1: 广州恒大足校出来的球员。
0: 是的，这下传导配合出现了失误，防住身体有倒地，主德曼没有表示。
1: 禁区前沿把球断下来之后，丽江队想要往左侧去给，但传大了一些。何畅这边及时的回防之后，把球踢回来去给到了李豪。徐浩源。
0: 今天一上来，确实在接近于前十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支球队把自己的特长、把自己的特点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1: 没错，
0: 昆明队这边进攻火力，这前十分钟一上来，马上就找到了进攻的感觉。
1: 去找薛浩源，调整之后一脚长传，直接往禁区内去开啊！这下何超平稳稳地把球没收了。像之前丽江队的话，因为他们这个防线做得非常不错，所以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何超平的镜头不是特别的多，也是近期来看啊，这个淘汰赛开始了之后，这何超平的镜头开始多起来，
0: 开始有压力了。
1: 对，中场的拼抢还是一如既往的激烈。裁判这边也是掏出了第一张红牌去给到了沈其昕，
0: 刚刚开场十一分钟的时间，沈其昕吃到黄牌。
1: 啊，沈其昕刚才是有一个正对面的一个对角的动作踢倒了对方。
0: 那么对于昆明队中场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对，
0: 因为这是队长的角色，那他们在后面的时间里面中场防守动作得小心了。
1: 是，沈其昕的话在常规联赛的时候面对丽江队那场比赛他也是替补登场，并没有首发。
0: 现在在队内就是一个老大哥的角色，
1: 对，
0: 他更多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到球队，踢得非常聪明。
1: 何超平，
0: 一点的解围，但是踢呲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说，因为下雨的情况，其实在赛前一个半小时的时候，那个雨势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
0: 但是也算是天公作美，在比赛逐渐接近于开始的时候就停雨了，而且正好呢也让我们欣赏完了这个赛前的表演。
1: 没错，一切都刚刚好。
0: 但是今天场地比较湿滑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很多球员在一点球的处理上面会有一些打滑。
1: 对，
0: 边路的手包球，
1: 这是现场昆明队的球迷啊，因为两支球队的球迷助威服都是蓝色的，所以今天来到拓东的话就看到基本上是一个蓝色的海洋。
0: 是的，但是正好呢这个两个蓝色是隔着球场相望。
1: 没错，周胜元，这是丽江队的远征球迷啊，今天来了非常多人，而且赛前他们的这个助威的声势也是非常响亮的。
0: 对，虽然说今天拓东是在昆明，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丽江的球迷啊，这个可以说把拓东变成了自己一半的主场了。
1: 是的。
0: 还是后场再组织一下。
1: 徐浩源是把球去给到了李一豪。
0: 在经历了开场十分钟双方的试探之后呢，其实现在已经比较能够了解到对方的这种场上的节奏了。
1: 是的。
0: 自己转身。
1: 哎，鲁帅这一下的处理出现了一个失误啊！这个球给到了何如龙。二抢一，这个球再一次从何如龙脚下给断下。徐浩源。整体来看，现在昆明队压得比较靠前了，直接尝试来一脚远射，很有自信。嗯。
0: 抬头观察了一下之后，选择直接吊门。而开场之后呢，两次的射门机会都是来自于远射，而且都是昆明队这边。嗯。也算是刚刚开场试试脚感。
1: 徐浩源的话，也是昆明队这边在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啊。嗯。还是一个带刀后卫，看他刚才那一脚就知道这个打门打得很自信。
0: 是的，现在昆明队整体阵型压得非常的靠上。漂亮的转身，
1: 蔡清河这边中路再给。
0: 可惜
1: 今天感觉鲁帅这个状态相对来说会需要得调整一下啊！今天两次在前场的这个停球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0: 陈继兴，这个位置上不能丢球，还好球权还在昆明这边。
1: 手抛球给出来。
0: 抛的第一瞬间感觉队友没有完全注意力在那个发的球员身上，愣了一下，
1: 出失误。嗯，徐浩源
0: 示意队友往前走，应该还是要起长的。二点，因为今天昆明队中场压得非常靠上，所以呢，他们也不断地想通过这种找二点的机会。
1: 是的。
0: 前场呢，这个虽然说鲁帅几次的停球有一点点失误，但是他的这种高空球能力还是蛮强的。毕竟身体摆在那儿。
1: 边路啊，鲁颂扬，哦，这个球做给到沈继兴。啊，裁判哨声响起，这一下是吹了杨鹏的一个犯规。嗯。
0: 开场之后，昆明队跟丽江队其实进攻打在同一路，昆明队的这几次进攻机会呢都是在右路，都是在沈继金这一侧，而正好丽江队是在左路，所以今天这条路的对决我觉得上半场还是会比较精彩的。沈继金，看看这次的定位球的进攻，来到门前
1: 出击扑这个球的时候，和昆明队这边的进攻球员有一个碰撞。
0: 主裁判没有示意犯规，但这下还是先吹停比赛。
1: 对，因为有球员出现了倒地。嗯。
0: 示意队医要赶紧进场了。
1: 刚才应该是撞到肩膀的位置。嗯。
0: 再来看一下回放，这个弧线拉得很漂亮。我也有差一点儿，这是被哎呦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因为他这个倒地，他是被连续两次碰撞，第一下呢是被后卫压了一下，之后呢门将出击的时候又压了第二下，这确实比较疼啊。
1: 徐浩源，
0: 徐浩源开场之后还是非常的活跃的，
1: 没错。
0: 肖源之前在河南建业，包括梅州客家都是有过效力。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近距离的慢动作回放，哎呦，大腿的位置，
1: 对，
0: 连着肩膀带着头， 蹭过去，
1: 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危险。
0: 但是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开场几次呢，这种前场定位球，无论是角球还是右

0: 右侧的传中，在禁区当中呢，都是制造了一定的混乱。
1: 没错，昆明队今天整个状态是非常积极的。
0: 是的，其实我们赛前一直在讲说丽江队这边的防守很出色，其实昆明队这边防守也还算不错，而且也算是一个优秀级别。他们打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只输过两场比赛，输的第一场呢就是滇超联赛当时啊刚开始这个最大的冷门，第一轮比赛当时是输给了宝山，而所有的其他的主场比赛呢，昆明队这边其实是保持不败的。而另外一场输球呢，就是面对丽江。
1: 开局这十八分钟的时间啊，这个控球权还是掌握在昆明队脚下。嗯，
0: 漂亮。
1: 哦，这一下有机会马一伦。
0: 先扛住身体，往左侧。
1: 去给到了蔡清恒。
0: 一对一。
1: 丽江这边的补防也比较到位，看一下昆明这边。
0: 前场的反断，再顺便。想法是好的。
1: 对。这一下左侧的配合还是没有打出来。
0: 嗯，这个上半场呢，其实确实在昆明队这边的中场呢打的是更加具有侵略性，他们整个中场向前扑或者说拿二点，他们是非常的积极。而对于丽江来说呢，他们的策略就是一开场先把防线先把防守给稳固住，再来伺机寻找反击的机会。前场的高压，
1: 丽江队这边还是选择在后场把球先控住，
0: 对，他们也不着急，因为比赛才刚刚开始。
1: 超平再把球给到张文华，

0: 球没有问题。
1: 哎，杨国元，杨国元肯定是今天昆明队重点盯防的对象。
0: 是的，
1: 因为他目前确实这个进球数也比较多，而且对于丽江队来说，他也是中场比较重要的一个枢纽。嗯，
0: 杨国元毕竟曾经也是咱们的国少队的队员。
1: 是的，哎，
0: 这球左侧，
1: 这下丽江队有没有机会？面对梁栋，这球能不能传出来？再往底线带，
0: 后点，哎，这球是直接传出了底线。
1: 对，在连续两三名球员的补防之下，这一下的一个下底并没有处理得特别的好。嗯，
0: 还是来自何若龙的边路突破。
1: 没错，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丽江队其实左边路也是有这种反击的能力的。
0: 是的，而且今天三次的进攻都是打何若龙这一侧，而且呢都是希望希望把这个空间拉给他，让他来通过速度来撕开对手的防线。
1: 是的，
0: 但是昆明队的转换也来了，
1: 很帅，
0: 有一个对角的情况。回做一下二过一的配合，左边路空间又创造出来。
1: 何更新，
0: 这次
1: 这球左边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杨国元已经在中路去接应了，但可惜这个球没有传。嗯，
0: 给到了两个队友中间的位置，
1: 是
0: 既没有给最前方的杨国元，也没有给身后。其实两个点都有，何更新在后面，杨国元在前面，可惜了，
1: 两个点都没有传好。嗯，丽江队确实在左边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突破。
0: 是的，
1: 这几次的反击都是从左路去打，争取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看一下丽江队角球由他们的二号球员何更新来做一个处理，
0: 这也是丽江队开场之后他们的第一次的角球机会。

0: 还是以盯人防守为主，也有结合区域防守。
1: 角球中路，
0: 一点没有拿到，再来一个倒钩，
1: 没踢上，
0: 有没有反击？
1: 鲁帅这边第一时间是冲上去了，但这个位置是被这个何若龙给卡住了。马一伦想要上抢，这下杨鹏带球还是比较稳，还是想要从左边过去冲。
0: 嗯，现在丽江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了。他们在前十分钟折服于防守之后，现在要开始露出自己兄弟的尖牙了。二点
1: 哦，胸口一停，
0: 还能过，有倒地，这个球看看怎么看。但是倒地之前，我们看到回放应该是已经失去了对于。

0: 皮球的控制了。
1: 没错，
0: 杨国元压下是有点汤大了。今天的主裁判唐顺奇呢，本赛季也是中超联赛的裁判，所以我们所有的滇超啊，这个无论是转播、球员，还是这种竞技水平，还是氛围，都向着职业联赛看齐。
1: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观赏性真的还是直接拉满的。
0: 是的。
1: 昆明队的控球，李豪，两人球队之间其实是比较熟悉的。嗯，像刚才除了说到的他们的队长啊，这个沈继兴之外，还有他们的这个门将守门员李豪，他也是丽江籍的球员。
0: 是的。马一伦，右边路一对二，做了一个沉肩的虚晃之后倒三角，传的点位置不好。
1: 对，
0: 因为倒三角点球点附近的区域完全没有队友跟进。这是刚刚杨国元突破的回放，没有问题。
1: 马一伦，
0: 想通过边路的渗透，有没有传中的机会？
1: 再敲回来，还是何超，何超想要进行一个长传，
0: 足球
1: 摆了一下，
0: 过得漂亮，
1: 接下拿球，
0: 倒三角。但是好像在示意是不是有手球的情况出现呢？
1: 对，
0: 看看待会儿，
1: 这个鲁帅一直在跟裁判申诉手球啊。
0: 看看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介入。

0: 今天两支球队在场上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足球风格，也确实是现代足球当中两种比较鲜明的不一样的旗帜，一边是这种典型的防反，而另一边呢就是以控制为主，这种大举压上的进攻如水银泻地一般。
1: 对，两种不同的打法，
0: 就像世界杯上的两支强队法国队跟西班牙队一样，
1: 是有点神似了。裁判这边哨声响起啊，刚才倒地的是杨国元。
0: 这个铲球确实从侧后方的铲球完完全全铲倒对方。下半场常规时间目前剩下20分钟，毕竟是决赛的比赛，所以双方一上来呢还是会比较保守一些，因为不能犯错。杨思斌，
1: 何玉成再回传，何超平选择大脚开出，
0: 做得很漂亮。
1: 杨国元
0: 先一步卡住身位，
1: 刚才身后是来自王福祥。
0: 这几次前场杨国元这种处理都非常聪明，他现在是有点变成这个移动支点的感觉了。
1: 是，所以对方对他的这个盯防也是非常极致的。
0: 嗯，正好就是快要接触皮球那一下把脚伸了过去，卡住了身位。
1: 中圈位置拿到了一个定位球，这球还是选择往身后去给的，
0: 内部太深了。
1: 何志涛，
0: 长传二点

0: 这两下的高空球对于双方来说处理都比较困难啊，
1: 对，
0: 都比较危险。
1: 因为转播镜头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现场还是飘着一些小雨的，
0: 是的，
1: 场地还是比较湿滑，所以还是要去打地面的话比较困难，两边都在频繁的去起一些高球。
0: 小哥的传球很写意，
1: 于英伟，这下是来自队长啊，往左侧去踢，侯若龙停球没太停好，
0: 吴颂扬还能反抢，漂亮转换的机会，马一伦这个球是犯规了，得掏牌，
1: 裁判这边也是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张黄牌给到了杨思平。
0: 在身后两个脚把马一伦的脚踝给夹住了，
1: 是，
0: 哎呦，先踩了一下，
1: 踩了一下，嗯，因为马一伦是一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对于杨思平来说的话
0: 的
1: 可能只能去做这样的一个破坏啊，否则这个马一伦这些速度提起来
0: 跟不上，
1: 对。
0: 那么双方的中场呢，在上半场的时间都各吃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刚刚那一次，
1: 马一伦刚才中路冲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蔡清恒这边左边跟进的也很及时。
0: 嗯，两边其实如果能够让他带过去的话，两边都能传。
1: 对。进一个，进一个，两边的球迷对这场比赛的球队的这个期待值都非常之高。
0: 嗯，
1: 拿到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0: 但距离稍微有点远。
1: 是的，
0: 看看沈继新，之前他是进过超级世界波的，助跑之后选择直接打门，可惜了，还是稍稍高出。当然今天公民队的三次的射门机会都是通过远射，
1: 一下沈七星刚才右脚的这一脚远射，
0: 挑球过人，杨国元，
1: 何冲跟进上，杨国元
0: 漂亮
1: 传，
0: 内部还有机会，球权还在，有点丸子过来之后的大门，
1: 一个低平球的远射，这个球的话力量不是特别的足，而且角度也没有特别好，这个球对李一豪来说是比较好处理的。
0: 但是我们看到从中场推进过来之后，前场的这一系列小范围配合打的是行云流水，
1: 配合的非常之默契，
0: 所以其实对于丽江来说，他们是也有能力在前场能够有非常强力的进攻的，但是他们还是以防守为主。
1: 对，今天可以看到整体丽江队打的是非常有耐心的，
0: 是，他们是刻意的把自己的这种实力先保留住，
1: 而且像之前丽江队的很多比赛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局不是以自己的控球为主，他能够以这样的一个节奏去把对方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
0: 是的，沈继新，
1: 哎，
0: 传导配合出现了失误，
1: 左边刚才这个于英伟啊，不知道这个球要传给自己，马一伦想要上抢，何春前后的一个夹击之下，这个球还是出了边线，何世涛手抛球往后点，何雨辰还是选择去给到左边路啊，但是左侧这一下拿球没拿好。
0: 是的，
1: 再来回顾一下这脚远射，
0: 距离36米的距离，勾到身后之后头球一摆，漂亮，身后的机会，这球先传身体又摆定。

0: 志毅应该是给了第一下的犯规，杨贵元想要第二下犯规的那个位置的定位球。
1: 是
0: 刚刚其实两下倒地都是有犯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下犯规了，这一下其实也有犯规，那可能唐顺奇觉得第二下不犯规，但是第一下犯规了。
1: 但是镜头来看好像两个动作都是，
0: 对，镜头来看两个动作都比较大，但是第一个动作更大，所以出示了一张黄牌。

0: 场也拿到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机会，这个比刚刚沈继新那个位置要更加近一些。
1: 刚才的话昆明队这边在回防的过程当中，那个动作也是来自何畅啊，吃到一张黄牌，
0: 所以昆明的防线还是承担着比较大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当今足坛，阵型压得太靠上的时候就容易被打反击，容易被打身后。
1: 是，而且丽江队拿到一个前场的定位球，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拿定位球是具备一定的一个处理能力。
0: 杨国元，
1: 杨国元
0: 也是一脚远射，
1: 一脚远射，
0: 两边都比较简单直接，抛弃了繁杂的传切配合，直接往门里走。我们再来看一下，打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没有压住。
1: 那个定位球的位置再靠前一点的话，就是杨国元的舒适区。这个赛季应该有两三个定位球都是在这个禁区前沿区完成的。
0: 抢下来没有犯规，再往肉侧转移，传得太深了。
1: 何超平稳稳没收。
0: 目前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剩下十分钟，这个上半场的打比较焦灼，现在。哎呦，之后撞人犯规，
1: 吹了13号球员于英伟。于英伟这下身后去争头球的过程当中啊，直接顶在对方的头上了。身后直接把这个何世涛给放倒，
0: 先撞人了。
1: 关键是砸了一下对方的后脑勺。
0: 于云伟呢，也是出自于恒大的梯队，之前也是在昆明诚心的 U21 待过，
1: 是，
0: 目前是大学生。
1: 于云伟这个身高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高空争顶也是比较有优势。拿到一个定位球，这个定位球也是由杨四平来做一个处理。杨四平往前开，先把球停下来，想往右边路去趟，带出了边线啊。刚才是来自边路的何志涛，
0: 哎呦，双方这一下一片乱战啊，双方都没有把皮球控制下来，
1: 是
0: 想穿刀。
1: 身体上的接触有点多，裁判这边哨声响起，刚才是来自宋阳。
0: 宋阳也非常年轻，之前也是在昆明诚心的 U21，
1: 未来可期啊。
0: 内部
1: 像这一届的滇超联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年轻的有潜力的一些球员。
0: 还有在昆明队替补席上的洪浩，这是我们昆明的亚马尔。

0: 许浩源。
1: 这个
2: 球有没有机会？
1: 杨国元，
2: 哎，薛浩源还是经验更丰富一些，把位置卡住了。
1: 这第一下停的是很聪明，但是可惜转过身的时候没有转身的空间了。
2: 是，
1: 杨国元确实相当有威胁，他是今天前场可以说是力量队最有威胁的一个点。

0: 开场之后，丽江队这边第二次的角球机会，这次是换到右侧。
1: 杨思平和杨博元也是来到中路去抢点啊，看一下这一次角球能否帮助球队去打出一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这角球的话，应该也是由十八号球员杨鹏来给。
0: 开了个短的，
1: 战术角球拍出来，
0: 头球
1: 打
0: 过去有机会。
1: 球稍微处理的有点着急，
0: 但是想打转换的时候是不是有权倒地了？
1: 昆明队这边在进行防守的过程当中，看到何畅是出现了一个倒地的情况。
0: 刚刚
1: 何畅今天在防守上是贡献了非常多的。

0: 需要队医上场去调整一下状态。
1: 我们再来看刚刚那个进攻，
0: 战术角球先开给到了何根新，何根新直接传，
1: 头球砸得很舒服啊。
0: 对，
1: 这个球可以说是
0: 弹地球，
1: 对，差之毫厘了，
0: 就差一点点。
1: 哎呦，
0: 啊，合唱其实是想要去补防这个球的过程当中，和自己的门将啊，这个李豪是发生了一个冲撞。
1: 对，正好是李豪的胳膊带了一下点，
0: 对，
1: 带到头上去了。
0: 嗯，好在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合唱确实对于昆明队的后防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
1: 是的，
0: 合唱的话也是之前在上海申花的青训待过一段时间啊，也是有过自己的一些职业履历。
1: 对抗发生的犯规，
0: 倒地的是队长程旭。哦，这一下在起身去争顶的过程当中，和马一伦这边有一个碰撞。
1: 嗯，
0: 起跳太高了。
1: 马一伦呢没有刹住车，在空中是撞翻了对方。
0: 是。双方还是非常友好的，马一伦也是把队长程旭给扶了起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毕竟程旭在恒大也是待过。
0: 是的，
1: 那马一伦算是同门，
0: 算是同门，算是校友啊。
1: 是的，防守方的犯规。其实这个上半场呢，我们看到丽江队的进攻是越打越好，虽然开局的前十分钟他们非常的被动，但是现在这个阶段这几次的进攻机会都还是很有威胁。
0: 何春，
1: 直接往禁区里吊，
0: 前面
1: 很漂亮，过完肖战
0: 后送回来给到杨国元，杨国元不着急，哎，调整之后想要再打门的时候被昆明队这边的身体给封堵住。右边路
1: 做得很漂亮，踩单车之后再起传中。
0: 哎，这传中球是被对方的这个余英伟给挡了下来。
1: 嗯，油炸丸子背身皮球还能护住，漂亮。
0: 哦，
1: 扛着四个人，
0: 不帅啊，逐渐进入到状态了。
1: 嗯，脚底下还是有活的。
0: 是。
1: 但比较可惜，就是刚刚他拿球转身下来一看，身旁没有接应点。
0: 对，
1: 所以只能等队友上来之后再来控节奏了。
0: 队友上来之后，丽江这边也是整体回防了。
1: 是的，
0: 沈继兴
1: 仙人指路，想给内部，左脚没有包住。再来看一下，哦，半自动越位系统，实时的渲染的动画，看到刚刚那一次没有越位。十三，
0: 合唱的关键的解围。
1: 现在这个阶段呢，在上半场后半段，昆明这个丽江队在左侧的进攻打法呢又不一样了。

0: 其实前20分钟他们更多都是通过何若龙的这种个人能力，但这两次呢都是想直接远距离来打内部。
1: 对，
0: 二点靠个人能力摘出来，有转换的机会，但是中场一抬头，对方四个球员包着。
1: 是。开局的时候看到昆明这边也是高举高打，但是在经历了丽江这边几次比较有效的反击之后，感觉昆明队的阵型就不敢压得那么靠前了。
0: 是的。左边路，靠速度。躲到禁区里传中球，
1: 杨坤元刚才位置又被卡了一下，而且这个球稍微传得有点靠后，被李豪给没收了。
0: 进攻有力，又是右边路的机会，直接打门了，有没有补射？这球打得相当的精彩，直接打远角，
1: 传
0: 出来之后呢，打的是一次措手不及。
1: 李豪也是第一时间扑掉了，其实刚才有补射的机会，但是两个队员两个自己的队友跑得有点靠前了。
0: 是的，其实这次拖出来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他是向前的托举，他没有说往两侧扑，他是往前扑，那么就给了对手能够来补射的空间了。
1: 对，很危险。
0: 点球，卢松阳。
1: 看到何若龙也是第一时间上前补防，直接往禁区内去给。何超平把球没收。
0: 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半场的尾声，两支球队进攻上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丽江队的转换是抓得更加的坚决，但是昆明队这边呢，其实你看从20分钟打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转换的机会。
1: 是。
0: 持球过来就是阵地战，持球过来就是阵地战。另一个层面来讲，就是丽江队的防线退时回防的速度太快了。
1: 对，
0: 陈中球跟中路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
1: 是受到下雨的一个影响，就很多球的这个力量传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太把握好的。
0: 是的。
1: 于英伟啊，这边线球也没开好，直接第一点给到了丽江。
0: 第一下身后其实是有手上的动作的，所以唐润奇吹得很坚决。
1: 上半场比赛也是马上进入到一个补时的阶段了。于一伟，上半场比赛给到了2分钟的一个伤病补时。平衡，看一下刚才是发生了什么。
0: 手上，
1: 鲁帅刚才手上左手有一个拉出来的动作，放倒了何春。
0: 这是刚刚那次何志涛的打门，也是应该全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脚。
1: 其实这个球感觉门前那一下应该是杨国元更有补射的机会。
0: 对的。
1: 然后杨国元的这个位置也被卡了一下。哎呦，
0: 看来这确实撞得不轻啊。
1: 这场比赛双方都拼得非常激烈，但是我们也不太愿意看到啊出现受伤的情况，也希望球员在拼搏的过程当中也要保护好自己。
0: 是的。
1: 这次的冲撞应该是流鼻血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打门，是来自何志涛这个打门。

0: 但是第一下何志涛其实打得很坚决，而且打得也很有威胁。你看我在门前迅速有一个弹地，这个弹地就不太好判断。
1: 可更新刚才这家和何志涛的配合，何志涛传中，杨国元跟得有点慢。嗯，何志涛今天表现还非常不错，在进攻端上打得很活跃。
0: 是的，身份上的补时也已经到了，
1: 抛球往身后去给，再回传。随着主裁判唐顺奇的一声哨响，那么上半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也是0-0啊，握手言和。进入到中场休息的阶段，也要看一下周胜元和方亚林队球队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调整。今天整体来说，其实两边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都打得非常好看，节奏很快。再加上今天我们配备的也是这个中超的裁判啊，
0: 是的，世界级的转播，世界级的观众，中超的裁判，
1: 是，所以这场比赛的这个观赏性也是非常之高的。也期待两支球队在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一个赛事呈现。
0: 好的，那么上半场的中文评论解说也是由沈梦雪和我熊广硕为各位送上。我们稍事休息，15分钟之后再度回到这场决赛的比赛。感谢我们运航与边超赛事获得大力支持，运航祝边超联赛圆满收官，祝全省人民幸福安康。
2: 是的，非常精彩的比赛，现在中场休息15分钟，大家不要走开，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抽奖。我们云南的阿诗玛也要为两支球队鼓鼓劲儿，开始了对歌儿。

0: 哪边的朋友招手和笑容。
1: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方泰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方泰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2: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银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滇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燃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富滇银行祝滇超联赛圆满收官，祝全省人民幸福安康。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当然，七彩云端 APP 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在赛事列表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时观看或者是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那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那此次比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啊，丽江队和昆明队目前的比分是0-0，互交白卷。在上半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受伤的情况啊，这也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各位运动员能够在保护好自己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个拼抢。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可能是因为是最后一场比赛啊，双方的这个攻防转化也都是非常的好的，但是还是比较的焦灼的啊，就看下半场谁能够抓住机会实现一个突破。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评论区的各位嘉宾啊，对上半场双方的一个表现有怎样的看法呢？
3: 嗯，就整个上半场的这个比赛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啊。
4: 是的，
3: 整个两边的这个火力也非常的猛。
4: 没错，
3: 绝对是咱们云南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级别的比赛啊。
4: 对对对，
3: 其实上半场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丽江的状态其实反倒可能进得慢一点。
4: 对，
3: 反倒昆明一开始的状态来得很快。
4: 对对对，
3: 但是到上半场的后半程的时候，
4: 是
3: 我们发现丽江的这个攻势就起来了啊。
4: 对对对，
3: 频繁的这个射门，齐磊怎么看？
4: 因为可能就像刚才赛前高翔老师问我的一样，丽江队的话呢，一般来说他们打这个比赛在之前都是下午在打，对于这个灯光球场是否会有一些不适应呢？还有就是现场球迷的山呼海啸的这样一些助威声，是否又给了他们在一个新的球场的这样一些压力？所以他们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就感觉进入状态有一些慢。
3: 对，有点慢。
4: 对对，昆明的话呢反而就是毕竟拓东是在昆明嘛，他进入状态是非常的快的，而且的话呢也制造了一些比较有威胁的在中前场的一些传球也好，还获得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的机会。但是在上半场的后半段的话呢，丽江队随着可能场地啊也没有那么湿滑了，他们球员之间的那种默契，然后打的一些这个短传的配合，感觉就打出来了。
3: 是，
4: 而且他们的有威胁的射门要比昆明多很多，就像何根新在上半场快后半程35分钟左右的那一脚射门被李一豪扑了出来，而且那个球的话没扑远，但是的话呢，两个后面这个要补防的这个队员的话呢，是把这个丽江队的球员的身位给卡住了。
3: 对，
4: 所以那个是上半场的话最有威胁的射门是来自于何根新。还有的话呢，我们也看得出来，丽江队的球员，也就是他们的前锋球员、尖刀球员
3: 啊，杨国元，
4: 今天的话呢是被昆明队啊这边重点的照顾。
3: 是，
4: 刚开始的话呢，可能发挥也不是太好，但是的话我们也感觉到他啊，你看他的跑位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同时
3: 范围比较大，
4: 对人球结合是比较好的。所以在丽江队后半程的话呢，可能熟悉了这样一些比赛的节奏和灯光球场之后，他们给昆明队的门前的威胁也制造了很多。
3: 是的，我们看看下半场双方会有一个怎样的调整哈。
4: 对，

0: 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的丽江队。哇，小咪咪的表演好有气势啊，
1: 谢谢，
0: 加油。接下来大坤哥不能示弱，
2: 来了，我们昆明队的朋友，
1: 球迷朋友，你们的掌声欢呼声，三二一，

0: 昆明的球迷准备好呐喊一声，所有全场的观众，我们该起身来活动一下啦，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音乐响起，从五号看台人浪走起来，来吧，前场朋友跟上节奏，人浪走起来，嘿，活动活动腿脚，一起站起来 ，Go！ 对面看台的朋友，
1: 奥运席的旁边啦，
0: 双手挥舞。

0: 继续，一浪高过一浪。昆明球迷的朋友，来，也让我们主席台的朋友准备好了，一起人浪过来。
1: 继续。
0: 接下来，掌声欢呼声继续为我们两支球队加油呐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昆明拓东体育场，我们正在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河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和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号、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条形码快手号、抖音号、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号、视频号、云南卫视抖音号，向您现场直播2025至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地翔队对阵昆明队的比赛。实力靠脚爪，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四季火热开赛，投稿时间截止为8月1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开放，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欢迎回来。那么半场战罢，下半场的中文评论解说也依旧是由沈梦雪和我熊广硕为各位送上。双方一边再战，从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着白色球衣的是昆明队，而从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着蓝色球衣的是丽江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
1: 是的，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的话也是做出了一些换人调整啊。那么昆明队这边的话是把中场位置的17号球员蔡清衡换下了，是对位调整，换上了37号的洪浩。上下半场都可以感受到啊，就是这个昆明队这个抢开局抢得还是不错。
2: 是的，
0: 其实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呢，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这两支球队为什么是滇超联赛发挥最好的球队，以及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一边是进攻非常强烈，而另一边呢是以稳固的防守为班底。
1: 对，两支球队也是截然不同的打法啊，让这场比赛的观赏性发挥到了极致。丽江队这边在下半场比赛也做出了一次的一个换人调整，那么是把27号的后卫何雨辰换一下，换上了24号的侯世鹏，也是21岁的一个年轻球员，执行力非常强。

0: 帅是上前，这身体上是有一个拼抢的动作，
1: 是
0: 放倒了杨国元之后踢了一下这个皮球。
1: 嗯，因为这项附带的动作也是引起了杨国元的不满。
0: 是的，
1: 当然呢，这就是足球，双方踢的都非常有血性。
0: 没错，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决赛啊，
1: 嗯，
0: 一举定胜负。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丽江队和昆明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两边的球员都非常拼搏。
1: 哦，偷牌了，但是这次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两个人都出示一张黄牌。
0: 没错，
1: 刚刚洪浩一上来就靠速度的突破，左脚传中，
0: 后点的鲁颂扬
1: 起跳达到了两米，
0: 是陈旭在这个位置刚好挡了一下，还是比较有经验啊。杨国元，
1: 那么其实对于昆明队的上半场来说呢，虽然说他们进攻机会不少，但是呢真正要需要来破密集防守的时候，要来破大巴的时候，昆明队的进攻呢就显得有一点乏力。
0: 没错，
1: 所以呢下半场他们的换人呢是针对于进攻上换一个爆点，换一个洪浩上来。这个球没有吹，又是反击的机会。
0: 看到杨思平是出现了倒地的情况。
1: 嗯，
0: 马一伦
1: 吹了马一伦的犯规，
0: 马一伦也是跟杨思平应该是解释了一下自己刚才的动作。
1: 嗯，
0: 比赛继续，现在是丽江队的球权，想要从右边路去推进，
1: 外围
0: 直接想要去来一脚远射。
1: 嗯，
0: 鲁帅沈吉星，
1: 杨栋，杨栋的进攻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没错，合唱。
1: 这个下半场的开局跟上半场比赛刚开始一样，昆明队这边一上来就还是要来抓一个半场的这种开局。洪浩
0: 左边路看到丽江这边的防守做得不错哈，
1: 嗯，
0: 三个人在边路的一个防守。何世涛，
1: 洪浩也是09年才出生，是绝对的云南足球的未来。
0: 没错，
1: 目前呢也是昆明市队的成员，
0: 现在也是在中冠的一支球队效力。
1: 嗯，而且其实像今年在滇超联赛里面我们发掘的几个年轻小将啊，包括说像迪庆也是16岁，格桑西诺跟洪浩一样啊，都是球踢得好，长得还帅，我甚至觉得未来是无限可能啊，
0: 也是圈粉无数啊。
1: 是的，一点飞身胸部停得没有压力，自己转身，但身旁传球点不多。这个也是今天丽江队在进攻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虽然他们的转换速度能够打起来，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们的中场会稍微有一点点混乱。
0: 这一次的长传，
1: 门球，
0: 镜头再一次给到了昆明队的主教练方亚里。
1: 嗯，
0: 下半场因为都换人调整了，也是两边的教练之间的对决。
1: 嗯，
0: 这球能不能追上，李毅豪快速的把球给没收了，但是这一下应该顶到一下膝盖的位置，
1: 是冲撞门将的犯规。但是刚刚那一次其实丽江队突然一个进攻的提速，原本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见到太多丽江队这种压过半场的前场的压迫，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只留后卫线在自家半场，前场马上就能组织起就地的反击。
0: 对，
1: 只可惜最后一脚传球没有揣过去， 想从两个人人缝之间。
0: 是，而且刚才杨国元这个传球的一个视角视线也是非常不错的，想跟何根兴去做一个连线配合。
1: 嗯，二点球又是力量队的机会，前场看看这次左边路空间拉出来禁区内中间三十点
0: 给到后点，想顶头球，
1: 起跳之前应该有一个手上压的一下动作，
0: 是
1: 先犯规。
0: 上半场比赛的时候丽江其实一开始是收着打的，还
1: 是
0: 以防守为主啊。是但是下半场比赛你看打了几个来回之后，这个丽江队完全也是压上去了，
1: 是的，
0: 在寻求一些不错的进攻机会。
1: 这个
0: 薛浩源和何畅啊，就是这些防守球员的经验都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丽江想要去打穿昆明队的后防线也是需要去下点功夫的，
1: 是的，
0: 强强对决啊。薛浩源把球也是往边路去拉给到了余英伟，薛浩源选择一个长传
1: 投球摆渡一下，
0: 哎，这球刚好给到马一伦，还是马一伦的球权，再去交给到梁栋中路，
1: 有背身能力，
0: 哎，
1: 连过两人，看看这次直接选择肖胜
0: 健，
1: 这是依靠个人能力啊，在对方的禁区内先用身体先强硬的吃开防守之后再靠速度拉出来再打门，
0: 是，而且今天鲁帅这个过人能力真的是有所体现啊。
1: 嗯，冲击力非常强劲，哪怕说是自己非常强壮但是脚下依旧很细腻，
0: 对，鲁帅刚才的拿球的处理，
1: 嗯，从这个视角来看确实也没有太好传球的线路，因为丽江队的回防速度回收速度很快，禁区内人员太多了，
0: 是不更新
1: 丽江的边线球，
0: 何春哨声响起，这下来自何志涛，边路在和云伟的一个拼抢，
1: 撞人了，
0: 对，身后刚才这个手上有一个顶人的动作，
1: 嗯，还是拿二点，
0: 丽江队
1: 关门的防守
0: 前后的一个加强啊，把何如龙的位置卡得很难受，
1: 嗯，
0: 梁栋
1: 也是出自于国安的青训，
0: 没错，
1: 洪浩靠速度选择直接逃，在内切进去，漂亮，传出球，
0: 传中，何昌平。何昌平今天在门前这个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
1: 嗯，
0: 这个球没够到，
1: 传的稍微大了一些，
0: 是，
1: 但是刚刚我们看到这种边路突破就是原地的起速，今天洪浩一上来啊，虽然说年龄最小但是他是场上最大的爆点，
0: 是，速度很快，
1: 其实往往在面对密集防守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之下呢，就是需要这种球员，
0: 没错，马一伦
1: 直接往禁区里起投球，这个位置上鲁帅啊，不太好来摆自己的这个身体了，接球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调整好，持球部位持得不准，

0: 也是给到了看台上的丽江队的球迷。嗯，拼抢之下，看一下丽江队这边的进攻能否组织起来，在中场。
1: 两边现在抢的都非常凶。
0: 对，
1: 祖班洛、
0: 侯日龙
1: 撞墙的配合，但是给的太深了。
0: 对，第一时间杨鹏没跟上。合唱啊，今天多次的关键的解围。
1: 嗯，
0: 丽江队前场也是拿到一个边线球的机会，
1: 短的
0: 杨鹏一对三，脚下被断了，这下抢断是来自梁栋。哦，一提裁判哨声先响。
1: 嗯，梁栋这个处理这两下确实有点冒失，因为他第一下他是自己选择带球，球丢了之后就很着急了。
0: 是，
1: 这个位置的处理显然不是一个冷静的动作，而且其实梁栋第一下在后场这个位置自己选择带球就比较危险。那么丽江队是拿到一个点非常不错的定位球，刚刚那一次左侧想通过撞墙的配合，现在这个丽江队的定位球的位置对于右脚球员来说啊，是一个完美的射门区域。我们来看一下何春跟杨鹏，但是应该是要右脚何春来直接射门，左脚杨鹏来传球，看看这个定位球是直接来传还是来直接来打。出发之后选择，哎，
0: 直接去打。
1: 嗯，这个左脚射门确实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李豪也是球门球快开出来，直接交给到了何超平、张文华。丽江队后场先把这个球权控一控。
1: 嗯，
0: 何春。
1: 好机会。回做再前插，还有机会，
0: 哦，有
1: 再反抢。
0: 何春，
1: 杨国元，
0: 杨国元刚才想要和何春去做一个小范围的传接配合，
1: 嗯，
0: 稍微传小了一些。
1: 是，下半场昆明队中场依旧防得非常强硬，但是丽江队也开始将中场起诉，
0: 直接来一脚打门。
1: 嗯，
0: 没有命中球门，这脚远射。
1: 今天好像说实话打到现在为止射正的次数非常少啊。
0: 是，
1: 你看何志涛那脚射正之外就没有太多有威胁的射正的机会了。
0: 没错，
1: 其他要么就是立柱，要么就直接打偏了。
0: 因为今天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的执行能力还是挺强的。
1: 是的，那么现在常规时间61分钟的时间，还剩下半个小时，那我相信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要考验双方主帅的博弈了，看看最后的这个换人怎么来调整。哎，看到已经是不是有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了？
0: 对，
1: 体能已经有点
0: 稍微有点下滑了。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双方主帅的换人策略。
0: 对，其实两支球队在滇超联赛当中这个体能上我觉得都是储备比较不错的球队，但是今天这一场比赛整体的攻防转换节奏太快了，对他们两队的跑动来说啊要求也比较高。这脚刚才的质量打得还不错，来自杨鹏的直接任意球的打门。今天可以从所有球员的表情上都看到啊，他们是全神贯注的。
1: 是的，
0: 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在对待这场比赛。
1: 场面应该是要进行换人调整了，这个时间中球禁区内一点没有拿到，
0: 好，
1: 要靠个人能力了，但身旁没有队友做接应啊。
0: 对，杨国元
1: 这个时候也确实
0: 身前身后四个人盯他。
1: 对，迫不得已抬头一看，发现左右两边都没有队友在。
0: 是，
1: 队友都在身后，
0: 全都是对手。
1: 是的，当然这 这其实也跟丽江这边的防守策略有关系。
0: 没错。
1: 好，场边是不是要先进行换人调整？丽江队先换人了。
0: 这边即将登场的是74号何伟星啊，以及

0: 号杨超，
1: 嗯，
0: 这是弟弟换上了哥哥，
1: 嗯，
0: 何伟星和何根新的话，两人也是亲兄弟啊，都效力于丽江队，还换上了21号杨超，杨超也是一个边路的爆点，很多次的话也是替补登场，帮助球队去完成了一些有突破性的进攻。
1: 是，
0: 这一下有撞击啊！
1: 对，这下撞的还蛮严重的。
0: 对，
1: 两个人都捂着头部。
0: 再来看一下刚才在争顶过程当中，哎，
1: 注意力都在头上。哎、
0: 是王福祥、
1: 这个，这一下确实太，
0: 因为头部比较敏感，还
1: 是
0: 比较危险。何志涛今天其实贡献也很多啊，可惜他那个打门啊还是没过得掉李一豪。
1: 嗯，今天双方的门将啊，其实自己的这个职业履历都是非常辉煌的。
0: 是，
1: 何超平呢是踢过中超，然后李一豪呢则是刚刚从职业联赛里面退下来的，
0: 两边都有门神。
1: 嗯，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刚那一下确实撞得非常严重。左边路靠个人能力，杨国元还想在内切，但是太难了。
0: 是，给到李豪，哇，何春顶上去想要直接上抢，
1: 但这样的压力也确实是只能让李豪被迫的进行大脚的解围了。
0: 对，
1: 现在丽江队确实要开始来加强进攻了。
0: 哎，这一下是来自何伟新，往前传，
1: 漂亮的扣人，又是一个右侧定位球。何春这一下抹转身加变向，大家都意想不到。
0: 对，这一下的处理，
1: 嗯，
0: 薛浩源的犯规，
1: 又是一个在射程范围当中绝佳的定位球机会。
0: 是的，这个定位球大概率可能会由杨国元来处理的。
1: 嗯，
0: 赛季应该是打进了2个这个位置的定位球，直接破门的。

0: 个赛季应该是打进了两个这个位置的定位球，直接破门的。真的是由杨国元，我们来看一下杨国元
1: 助跑，
0: 这脚直接打，打得比较正啊。这个球李一豪给没收了。
1: 球速很快，就是角度太正了一些。
0: 没错，
1: 李一豪甚至都只是用脚步的移动给摘了下来。
0: 何畅给到马一伦，马一伦这边也是一个大范围的斜线的转移，去给到左边。
1: 这个位置犹豫，犹豫就危险了。
0: 对，
1: 面对对方三人的包夹，处理球一定要果断。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那次回放，
0: 确实球速很快啊，但是角度打得有点稍正了。要换人了，昆明队这边即将登场的是彭帅，把鲁帅给换下了。
1: 两个帅，
0: 两个帅的调整。下了鲁帅去上彭帅的话，应该是想要去加强一下中场。
1: 彭帅也是出自于成都足协的梯队，目前呢是云南农业大学的学生。
0: 其实像这一届的滇超联赛上面有很多大学生都踢得非常不错，包括高中生啊。
1: 是的，
0: 像曲靖队有很多高中生都踢得特别好，
1: 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大学生他哪怕没有这种梯队的履历，
0: 对，
1: 他也有一个非常不俗的发挥。
0: 是，升级性啊，杨国元和何春两人之间的一个加强啊。镜头给到了周胜元，也是在积极的指挥着场上丽江队这边的一个调动。
1: 看看这次定位球打过来之后，选择打门了，在中圈弧的位置。这几次定位球的处理啊，昆明队这边都非常果断，都是想通过打门的机会。
0: 对，而且打得非常自信。但因为两边这个定位球都打得比较正，其实对于两边的门神来说都威胁不是很大。
1: 是的，靠自己的盘带没有成功，反击的机会梁栋，
0: 沈吉星一边带球一边观察队友的位置，一脚直传去给到了马一伦。马一伦面对杨四平的防守，选择将球横向转移来到左边。
1: 又是爆点，又是洪浩靠速度，
0: 这边又是靠速度趟起来啊。
1: 哎，这一下手球了。现在呢，杨国元一个人是单箭头前锋，打在最前方了。
0: 是，一个人顶起一片天啊。
1: 是的。
0: 何畅
1: 背身的时候没有摆渡好。
0: 是。
1: 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在鲁帅下场之后呢，应该是鲁颂扬开始往中路来收了。哎，这个位置特别的小心，
0: 好机会，
1: 好
0: 在面前，
1: 点球，点球，
0: 在69分钟的时间给到了一个点球，杨国元造点。
1: 这一次在后防线，自己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助理在犹豫之下就会败北，而也来自于杨国元孜孜不倦的奔跑，每球必拼到底。我们再来看，先是一个穿刀，被放倒了。
0: 这一下何畅啊，何畅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因为他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是因为第一下身位让过来之后，这个球权的归属就已经来到杨国元这边。
0: 没错，
1: 而杨国元把何畅过掉了，相当于是何畅阻挡了杨国元行进的线路，把他给放倒了，所以这个球是点球没有问题。
0: 是，而且杨国元你看他这一下的跑动非常聪明。
1: 是的，他从身后啊，他是看到和尚想要来卡身位，但是呢抹了过去，他不跟和尚来拼身位，而是来找皮球的运行线路。
0: 是的，现在压力要给到李一豪了。
1: 是的，
0: 丽江队这边拿到点球的机会，看到杨国元也是深呼吸一口啊。

0: 昆明队这边球员
1: 何况还是对，
0: 其实这种抽筋在对手主罚点球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干扰的战术，就像世界杯上法国队姆巴佩的第一个点球罚丢一样。
1: 没错，但杨国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心脏的球员啊，就看他这个点球怎么处理了。
0: 目前也是滇超联赛的
1: 射
0: 手榜第一，
1: 没错，但他要面对的对手也是门神李毅豪。
0: 是的，
1: 所以这颗点球是非常有看点的。何畅这边也是受伤被担架抬下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杨国元这边造点的一个过程，
0: 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因为是属于是杨国元的过人，杨国元的球权。
1: 没错，点球的机会。李豪眼神也很坚决，杨国元一直在调整呼吸，调整心态。
0: 杨国元有节奏变化，出跑之后小跳步打
1: 了，
0: 节奏变化，这是大心脏连续助跑当中两次变换着自己的节奏，也确实是让李一豪非常难受。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下的跳步之后主罚又一个跳步，
1: 好球。
0: 而且是李一豪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角度太过于刁钻。
1: 没错，这擦着球门的左下角打进去的，几乎是一个死角。
0: 这个球真是太聪明了，就能够看出杨国元的球商。
1: 对，
0: 两次节奏的变化调整之后还能够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推射。
1: 杨国元丽江队这边绝对的打破僵局的关键人物啊，自己造点自己来罚。
0: 那么今天的决赛也是进入到了转折点当中，昆明队掌握场上优势的情况之下呢，现在反而还是落后了，他们需要把优势来变成进球再来追平比分。而丽江本身立足于防守的情况之下，在他的进球之后，他们可以更加的放心来防守。
1: 是的。

0: 而其实我们看到在换人调整当中呢，其实是丽江这边的换人是更多一些的，而昆明队的进攻呢，其实他们换人主要还是在进攻一侧。
1: 没错，
0: 看看现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还会不会再做出换人调整。
1: 何超在调整了之后也是继续回到场上去比赛。其实刚才那个球何超也是没有办法了。
0: 嗯，但是唯一可以说的就是犹豫了，他第一脚如果直接解围的话后面就没那个事儿了，他是想把这个皮球先卡住身位之后再回给门将，但是呢他卡身位没有人跟他卡，
1: 对，
0: 杨国元很聪明，他不跟他卡，杨国元直接找球去了，就让和尚是吃了一个哑巴亏，撞空气撞，然后把自己的重心撞没了。
1: 是，何超平一个大脚开出，边路还是去找到了杨国元，
0: 彭帅
1: 二抢一啊，这个球也是彭帅给断下，哎，何春的抢断，
0: 抢断完之后想要直接吊门了，想要复刻贝克汉姆的吊射，但是因为确实今天场地比较湿滑，及时的调整状态，因为其实下半场丽江队的进攻呢还是没那么顺畅，因为前场安排的人手不多，但是呢能够取得进球，我觉得功劳大部分其实都是在于杨国元的身上，个人能力的体现，
1: 没错，而且他们的球来到了前场之后确实在一些配合上会打得更加精妙一些。
0: 嗯，
1: 昆明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心态稳住啊。
0: 是的，
1: 因为接下来还剩15分钟的常规时间，对于昆明队来说也是很有机会。
0: 但这个时间说多也不多，但说少也还是有的。看看这次，侯帅，外围陈继新，梁栋，无限勾起来，头球点过去。
1: 这一次配球打得不错，但是侯超平啊，在门前的专注度非常集中，门神。
0: 哇，太精彩了，我们再来看马一伦的头球质量已经顶得足够高了，
1: 没错，
0: 何超平的扑救更加神奇，
1: 现在的节奏开始变得更好看了。
0: 是的，最后的时间就是今天决赛的比赛精华，
1: 拿到小球的机会，沈继兴来处理，队长沈继兴直接开往后点，
0: 头球没有解围远，
1: 禁区内全都是丽江队的防守球员，全是脚。
0: 嗯，
1: 一豪都压出来了。
0: 是的，整体阵容压得非常靠上。
1: 对，
0: 二点球给了马一伦的犯规，
1: 像邓迪啊，他因为这个受伤的一个原因没有办法去参加这场比赛，就看到昆明队这边他在进攻端上打的是比较吃力的。
0: 是的，邓迪无论是投球还是这个身体素质能力还是很强的，
1: 看到下半场比赛我们把这个鲁帅换下之后的话，马一伦的位置就顶得更加靠前了。
0: 嗯，看到场面要再做换人调整，唐泽义、朱明辉，
1: 丽江这边的话即将登场的是高芙蓉和于帅，两个都是替补骑兵啊，特别是高芙蓉在常规赛的阶段面对昆明队的话也是帮助球队打进了关键的制胜球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丽江队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呢还换高芙蓉，他们对进攻是真有想法。
1: 没错，
0: 他们不只满足于1-0，
1: 而且刚才接连几次的换人调整啊，你看像换上的何伟新也好，杨超也好，都是那种比较年轻的球员。
0: 是的，
1: 换上去十几分钟的时间消耗了一下对方的体能。
0: 嗯，今天的进球功臣杨国元也被换下。
1: 是的，
2: 昆明队换人换 沈继新换下68号唐泽义。
1: 这样看下来的话，确实丽江的整体的防守做得非常不错，固若金汤。
2: 王福祥换下19号朱明辉。
0: 喂，身后这一下的放铲要吃牌了，红号。被迫的一个战术犯规。哎呦，这其实第一下就已经犯规，但是他第二下又铲了一下。
1: 对，
0: 所以这个动作确实比较大。
1: 红号打得稍稍有点着急。
0: 嗯，但是对他来说也是个好事，毕竟他还年轻。

0: 进攻方的犯规，昆明的球权。杨超的犯规，昆明队左侧还是来找洪浩，但是这几次的传球都需要让洪浩用头球来做文章，那就很难了，这不是洪浩所擅长的呀。
1: 马一伦今天消耗挺大的，既要回撤防守，又要参与进攻。
0: 直接往禁区里来起，二点。

0: 有问题。
1: 前场的抢断。
0: 洪浩，一对一，左脚直接起。
1: 侯超平把球没收了。嗯。
0: 其实洪浩虽然说速度很快，突破很快，但是他的几脚传中的质量呢，其实都没有太给得很起来。
1: 没错。
0: 对，这个球不能让了。来一轮。现在在前场呢，鲁顺阳是来担任这个支点的角色。
1: 再往中路去给。
0: 大小。这几次洪浩停球都稍微有点停得比较难受。昆明队的进攻怎么来继续组织？现在时间不多了，留给昆明队的时间不多了。胸部停完之后没有办法再做给队友。
1: 朱明辉，
0: 朱明辉之前也是在中乙联赛的云南昆怒效力过。
1: 是的。队在完成了一个进球之后，他们这种防守啊，就做得更加密不透风了。
0: 是的，本身就是他们所擅长的。这个球打得有点着急了。
1: 是，感觉现在丽江队可能还是更多的想要收回来去打防守。
0: 是。看到现在阵型上面是一个5-4-1的防守站位。
1: 没错。
0: 吴浩，左脚。起到禁区里，落点给的比较靠后，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头球打过来，有反击，
1: 高富荣有机会，这一下左边路带球，
0: 一对一内切，
1: 内切之后刺激大门，太正了。
0: 对于昆明队来说，虽然落后的情况下要大举压上进攻，但是他们后防线也同样需要警惕，需要提防的就是这种。
1: 是的，
0: 因为本身其实在双方均势的时候，比分还是持平的时候，当时呢昆明队就是害怕丽江的反击，而现在呢落后之后，他们阵容压得更靠上，所以他们后场留下的空间呢其实就会更大。
1: 没错，像刚才合唱去送的那个点球，也就是因为他们后防线补防没有到位。
0: 是的，
1: 以至于合唱会出那样的一个失误，再加上杨国元的个人能力又非常突出啊。
0: 是的，也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1: 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拼，虽然说昆明现在是落后的情况，但是今天这个拼搏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去肯定的。合唱啊，他今天已经是2度被单

0: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是宋健可能要登场。嗯，宋健之前也有过职业履历。宋健今年是34岁的年纪啊，他之前在重庆两江竞技以及这个江西庐山都有过效力。嗯，之前在昆明队有一场比赛是马一伦应该出现了一个受伤的情况，那么宋健首发登场，好像那场比赛也是完成了进球的。
1: 那么现在和尚换下，换上宋健就是再来极端的加强进攻了，换下一个后卫，再换上一个前锋，对于昆明队来说必须得破釜沉舟了，他们没有后路可以退了。
0: 是的，最后的时间还是要去抓机会啊。何超平

0: 也是踢了整场啊。何世鹏这边防得不错，
1: 现在雨势渐起了，在最后的时间对于昆明来说将会更加的艰难了，但自动越位系统的越位的回放

0: 里面路再起传中，二点球的机会，打门，门前再打，武松阳三次，可惜了，
1: 这个防守太密了。
0: 门前风声鹤唳，连续的进攻，但是呢，射门都是被防线的球员给挡了出去。
1: 是的，
0: 确实没有太多可以起脚的空间。当然，现在昆明队换人之后，进攻也是起效果了。
1: 哦，这个球踢的稍微有点大。
0: 嗯。

0: 其实这个球是丽江的防线解围没解围远，
1: 对，
0: 但还好就是己方禁区内的防守球员人数够。
1: 刚才来自于帅的头球没有完全顶出去啊，连续两次的攻门都被对方的身体给封堵住。再来回顾一下彭帅的这个传中，宋良也是连续两次的攻门啊，但他身前至少站着五个球员。
0: 是的，
1: 马一伦也是踢到了88分钟的时候下场，换上了宋健和李东贤。就上了一个后卫和一个前锋啊。

0: 球去交给到宋健，往左边去起，再敲回来，
1: 想来打远射，但是距离有点太远了一些，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着急，头球摆一下，哎呀，
0: 第二下的头球没有衔接好，
1: 两个人站的位置太近了一些，
0: 是，现场的雨越下越大呀，
1: 是的，
0: 现在给到昆明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场边方亚林指导这边开始有点着急了，
1: 嗯，
0: 交给到梁栋，
1: 后场这个球能拼抢下来吗？还有机会，
0: 梁栋这个球
1: 自己转身，
0: 现在球速明显比刚才慢了很多，
1: 嗯，洪浩，哎，看看这一下

0: 球员都在示意有手球。
1: 这个球会不会有点球呢？我们看看待会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介入。慢速度回放再来看一下传中球啊，这个应该不会。
0: 哦，这一下他的手臂是贴紧的，
1: 是的，
0: 并没有完全张开啊，
1: 是处于一个自然垂下自然下落的状态。
0: 是，对，球没有问题。

0: 比赛是给到了四分钟的一个伤停补时。
1: 嗯，还是门将摘到。

0: 头帅头球摆一下，罗颂扬远端有队友，再想来给直塞没有空间了，反抢的破坏，但是没有把皮球把球权给抢回来，
1: 直接骑到禁区，
0: 反击的机会，
1: 有机会，一对一，哦，
0: 这球过去了，到禁区里，
1: 往中路
0: 打门，还有不射的机会，左脚破门而过，
1: 可惜，
0: 错失了最后杀死比赛的机会。这个球也是昆明队自己后防线出现了松懈，而且他最后的防守完全是赌博式的，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抛出去的防守，

0: 头球，
1: 关键的解围，来自杨鹏。

0: 高峰这一下，第一脚打得很正啊，
1: 嗯，
0: 后续的补射也是踢偏了，偏离球门。
1: 最后还有进攻的机会，
0: 这一次的角球看一下作何处理。
1: 五十，
0: 庞泽毅角球开出来，
1: 一点解围出去，再起，禁区内。再传中，头球甩过去，
2: 宋健的扑救，
0: 再一次宋健的头球啊，又被何超平给没收了。
1: 可惜也顶得太正了一些，这是最后接近于绝平的好机会。
0: 没错，何超平今天也是多次的关键扑救啊，帮助球队去守住这个比分。
1: 下半场在领先之后，何超平至少是两次神级的扑救。五十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也许是最后一攻的机会了。现在的昆明队已经是整个身子都掉在悬崖上了。
0: 李豪越压越靠上，
1: 最后一攻了，头球摆进去，还是被解围。
2: 那么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玉祥队是冠军，玉祥队是冠军。我们见证了90分钟的鏖战，最后杨国元一锤定音。在今晚我们见证的是这座城市足球历史最重要的一刻，扎马古道的马蹄早已远去，但是玉祥足球拼搏的脚步却从未停歇。如果你要问我在云南哪一个地方的足球最纯粹，哪一个足球最火热，我的回答一定会是丽江队。在今天晚上，丽江队把冠军带回到了雪山的脚下，也让这座古城拥有了属于自己足球的荣耀。在去年的11月，当滇超联赛在玉溪鸣哨起航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最后站上决赛舞台的会是谁。但是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见到了足球从滇中出发，翻过了横断山脉，越过红土地，走进了雪山脚下，也来到了热带雨林。它横跨的不只是云南16个州市的山川河流，更是把无数热爱足球的人一起接到了我们同一个赛场，一起见证了最后拓东的荣耀。也许在今晚过后，拓东中场的灯光会逐渐熄灭，这座球场会变得平静，但是我相信云南足球还会继续攀过高山，穿过峡谷，穿过江河，在彩云之南的每一个城市里滚动。那么今天我们见证的是最后的荣誉时刻。
0: 是的，把最真挚的祝福祝贺给到咱们的冠军球队丽江队啊，这一支扎根在玉龙雪山脚下的球队，承载着丽江传承已久的草根足球的底蕴，纳西儿女的坚韧沉稳，厚积薄发的城市气质完美融进了球队的战术血脉里。雪山下的滇超已经成为了线下级的城市 IP， 每一个主场丽江队座无虚席，而今天他们来到拓东，无数的丽江球迷来到现场去支持，他们没有让球迷失望。但是同样我们要把掌声去送给到东道主昆明队，没有人可以否认昆明也是凭借自己的实力一路披荆斩棘，站到了决赛舞台的中央。虽然说这场比赛汉赴决赛啊，却赢得了全省球迷的尊重。回望横跨大半年的完整的滇超的赛季，这从来都不是两支球队的单打独斗啊，而是16个州市足球力量的集体成长。从每一位场上奔跑的球员来看，有人在日复一日的加练里面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沉淀自己的心态，从草根的爱好者成长为城市球队的脊梁，有人在一场场主客场的鏖战当中磨练出大赛的抗压能力，完成了个人职业生涯的跨越式的进步。赛场之外所有的球迷，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成长也是同样肉眼可见。我觉得今天晚上掌声除了送给两支球队，也要送给来到现场的每一位球迷，以及为滇超联赛去努力工作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所有人为我们奉献了这一场精彩的比赛，值得我们所有人的掌声。
1: 那么我们今年的属于滇超联赛的故事可以说是

0: 算结束了。
1: 没错，
0: 再过几个月，今年年底下个赛季的滇州联赛再会。
1: 所有球队带着本赛季的收获整装再出发，让云南足球的热爱永续，让云岭的绿荫

所有的丽江的兄弟姐妹们冒着大雨在球场当中，以他们最特别的方式为我们的获胜队伍呐喊助威。

天更的瓢泼大雨，正让我们各种喜极而泣的心情。这一届的滇超拼出了16州市各球队的惊喜和精彩。今天我们现场到场的这么多多的球迷朋友们也非常的给力啊，朋友们。所以此刻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一起高歌一首《因为足球而让我们成为朋友》，因为足球，让我们一起并肩前行。当响起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刻，我希望全场在场的观众朋友一起用你的声音，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份因足球而产生的友谊。来，音乐声放大一点。

0: 大点声音，我们一起来啊、哦！
1: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深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0: 来，全场的朋友一起唱。

全场朋友，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一起期待今天稍后的颁奖时刻，共同来迎接我们稍后的荣耀时刻。现在让我们沉浸在欢乐的歌声中，你的声音，准备最后一句了啊！

稍后我们在现场作为今天的冠军球队进行我们的颁奖仪式。让我们今天所有在现场的球迷朋友、观众朋友也一起跟丽江队共同分享我们的喜悦时刻。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颁奖主持人樊亦涵、殷爽，大家掌声欢迎。阿文，我们的文山的卡通形象人阿文。
1: 嗨，朋友们，阿文又来了。接下来请允许阿文邀请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樊亦涵一起为大家现场宣读滇超联赛的特色传播奖项。Hello， 亦涵你好。
2: 你好，阿文。阿文，你知道为什么会让我们两个来宣读吗？
1: 不知道为什么呀？
2: 看你得意的，我觉得你笑得都合不拢嘴了。别卖关子了，快告诉大家。
1: 好，好，好，因为我得奖了呀，是巅峰文创奖。虽然我一开始踢得不是太顺，但是我会用自嘲消解失意，用幽默陪伴每一个低谷。阿文是各州市最真诚的好朋友，也是滇超最温暖的气氛担当。我经常说，输赢不重要，

0: 起扛过去就好。
1: 好的，阿伦，那就恭喜你了。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西双版纳队队徽，一枚队徽浓缩了向往之地民族精神的赓续与热带雨林的呼吸，它是西双版纳献给滇超的视觉诗篇。
0: 恭喜乐乐，接下来是曲靖靖哥哥顶着真尔斯同款的烫卷小蓬蓬，场上令对手胆寒，场下妹妹变各地，看着吧虽然有点扎，实则暖到炸，靖哥哥的魅力你永远猜不透。
1: 怒江队文创体系，恭喜他们。怒江的巧思在于让体育赛事成为文化解码器，将独特地理符号转化为精神图腾，每一件文创都是山河的代言。
0: 接下来是楚雄恐龙阿雄，阿雄一身科技感加持，让10000年前的恐龙在绿茵场上炫酷复活。谁说史前巨兽不懂足球？阿雄常说，绿茵场上看我的，
1: 看你的，也要看红河队系列战歌。战歌超越旋律，是470万红河儿女的共同心跳。它奏响的是不服输、永争先的奋斗强音。
0: 没错，还有大理非遗集市，白族扎染、甲马版画、剑川木雕、霍庆迎祭齐聚赛场。非遗集市让足球有了大理的温度。
1: 哎，接下来呢，咱们要宣读的是滇超热搜体质奖。嘿，阿文，怎么还有你啊？嘿嘿，
0: 那当然，阿文系列的故事可是靠实力出圈的，167个日夜深耕，3亿流量破圈，用不怕输的自嘲内核，让反向高光成为全网爆款。我就是草根足球的代言人。
1: 玉溪一城双超，滇超中超两线并进，玉溪足球基因全面激活，一座城双倍热血，双倍荣光。
0: 还要夸一夸昭通的滇超之夜，万人合唱原创单曲昭通昭通，用体育加文旅加城市宣传，让一座城被世人看见，这一夜昭通就是主角。
1: 还有宝山公分石，一块来自高黎贡山深处的顽石，陪伴宝山队爆冷力克强队，虽粗粝却坚硬到让所有人仰望。公分石精神就是永不服输。
0: 还要恭喜云南省新媒体协会，全域联动深耕传播，让云岭足球的故事传遍全网。他们是赛场之外最有力的扩音器。
1: 超然足球新媒体矩阵，垂直深耕赛事内容，镜头聚焦赛场，流量奔赴热爱，以传播之力让滇超声名远扬。接下来我们宣读的是诗意主场奖，丽江雪山主场，雪山帷幕，绿茵成诗，低头拼抢，抬眼雪山，热血与远方再次同框。呵呵，
0: 恭喜笑眯眯。下一个是我去过的红河滇超小伯纳乌，座无虚席，鼓声雷动，不是伯纳乌胜似伯纳乌，这是红河人自己的足球盛宴。
1: 西双版纳雨林主场，在亚洲象故乡，足球与雨林共生，这里踢的不只是球，是热带雨林里的一场梦。
0: 接下来下一个要恭喜怒江峡谷江景主场，峡谷江景咖啡足球，怒江人把生活装进了球场，每一次观赛都是惬意的时光。
1: 昆明第二现场，连片观赛大屏点亮春城之夜，让热爱散落大街小巷，足球就此扎根烟火人间。
0: 接下来说一说曲靖万人星光主场，22.1万人涌入， 单场30996人观赛，万人点亮星光，齐唱歌唱祖国。这里是全省最燃主场，更是曲靖精神的磅礴呈现。
1: 接下来宣读的这个奖项，阿文，不会还有你吧？
0: 没错，坚韧生长奖非我莫属。但是我要先恭喜我的好哥弟葛洪队，开局2连败也不能阻挡他们追梦的脚步。教师、警察、消防员、职工因热爱而聚，草根之姿铸就继军佳绩。再来就是我了，文山队从小16到4菜1汤大喝，接连失利却反向出圈，不惧强敌继续战斗，输不可怕，怕的是不敢再上场。
1: 收获满满，阿文你真的很棒。接下来还要恭喜迪庆队，雪域少年纯粹执着，逆境中顽强突围8强，用200%的拼劲赢得100%的尊重。普洱队以茶香沉稳心性，步步为营，虽止步8强，但重整旗鼓的勇气是对失败最硬核的回应。临沧队坚守赛场信念，与逆境沉淀力量，虽未赢下每一场，却用扎根的韧劲儿与为家乡而战的赤诚赢得超越胜负的尊重。
0: 没错，让我们再次恭喜各位伙伴们。除了我们的球队和创作者们，阿文觉得还有为滇超助力、守护滇超的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们也值得被铭记。今天他们也来到了现场，有公安干警、医护人员、消防队员、铁路员工、一线产业工人、外卖员、体育场的建设者和环卫工人、新媒体从业者们，谢谢你们。赛场之上，你们是热情的观众，是忠实的球迷，生活之中你们是滇超的守护者，是城市脊梁，是人间烟火，再次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来吧，接下来朋友们，我想让我们今晚的拓东成为一个星光熠熠的现场，把你们的手机闪光灯打开，我们来为李佳儿点亮今夜的星光。
0: 是的，手机全部掏出来。

来吧，准备好了，我们看台的所有朋友们，荣耀还在继续，歌声永不停歇，让我们一起继续拉歌。大理的朋友，手机灯摇起来，是你讲啊，放啊，来来来，我们大理的歌一起来起来啊！第一轮我们的拉歌现场，继续让我们的拉歌氛围点亮今晚的拖动，一起来。

0: 秀秀，一起来嗨！谢谢，来下一家，我们看看是哪里的，有你们的呐喊声、欢呼声。
1: 东边的草地上有森林老树。
0: 嗨，
2: 提琴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0: 哟，
1: 姑娘，人在望过森林老树，心底下两
2: 小。提琴的朋友，
0: 站起来，放。

0: 是我西站的。
1: 哇，非常开心，谢谢你们。哇，接下来我看看到哪边啦，我们一起听到音乐，猜猜十六个州市究竟是哪一支。
2: 我们文山方阵在哪里？文山方阵，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我看到了，在那边。嘿嘿嘿嘿！
0: 山山龙山山，哼！山山龙山山，何时想起龙山山？
3: 起来准备。
1: 谢谢文山，哇哦，非常的好看。在他们那边呢，有着
4: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现场依然非常非常的热闹啊！来自十六个州市的朋友们也正在现场热情的拉歌。我们也再一次祝贺丽江队夺得我们首届滇超联赛的总冠军，18连胜。
5: 对，
4: 我想这不是运气，是他们长久坚持、长久热爱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再次，也是最后一次，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送福利了。首届滇超联赛最后一次抽奖，刚刚在中场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大家在疯狂的刷屏，现在大家可以刷起来了。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迷们热血冲锋，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大理 V8 啤酒福利时刻。
6: 大理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4: 好，接下来呢，就是大理 V8 啤酒的专属福利时间了。想要获得滇超联赛的专属限定好礼吗？现在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超然足球的官方账号，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里面留言大理 V8 啤酒，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注意是在抖音平台，在咱们抖音直播评论区里面留言大理 V8 啤酒，我们将会通过留言区实时截屏的方式来抽取10位幸运的观众。那每一位中奖的朋友都能够获得由大理 V8 啤酒独家提供的滇超联赛和大理 V8 的联名专属福利券一张，让大家既能够观赛，又能够把滇超的激情、大理的风味带回家。而现在我们的评论可以刷起来了。好，来，齐磊准备开始截屏，来，3、2、1。好的，我们先来数一下10位朋友。
5: 好的，我们就抓紧时间。
4: 好的啊，我们抓紧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到颁奖仪式了。
5: 好，明明理解、老面馒头、瓶子、维维、古色、两个可乐，还有一个是英文名，还有一个是凤姐，还有一个是赵小卫、黑妹和归空。
4: 够了，
5: 以上10位，
4: 够了，够了，
5: 好好，
4: 黑妹。好的，恭喜以上获奖的10位朋友，也请中奖的朋友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登记上哈。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现场依然非常的热闹，颁奖仪式马上就要开始，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到现场。
1: 谢谢大家，帅帅帅帅帅帅！哇哦，普洱拉祜的朋友准备好了吗？拉祜欢歌，我们一起唱，拉祜拉祜拉祜，一起走。

0: 梦想红河，谢谢。宝山的朋友呢？让我看一下宝山的朋友，哦，看到了，在那边，他们也在为我们挥舞着旗帜。我们一起来把衣服也跳干啊！
1: 那个想你的人长成了花模样。此刻，嘉宾。

0: 领仓，领仓。
1: 现在呢，我们现场正在准备给我们不同的队伍颁发不同的奖项，包括我们的冠亚季军，以及我们的平凡之星、未来之星，还有我们的那些在滇超联赛中做出贡献、表现出自己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将要站上领奖台。那有我们16个州市的吉祥物陪伴着我们的球员一起站上领奖台。大雨，但是也浇不灭我们现场观众朋友的热情。大家看，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会儿也会有效果的这种现场的布置。现在也有很多球迷朋友依旧在我们的现场没有离场。今天我不知道我们评论区有多少朋友是支持丽江，有多少朋友是支持昆明，但是比到现在输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一个州市都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自我，都能够在足球场上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我们也看到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等待着这个神圣的一刻，就是我们颁奖的这一刻。我们也可以随机看看我们现场媒体们
2: 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
1: 我们的颁奖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2: 颁奖环节，来吧，朋友们，举起你们的热情，掌声欢呼！有请我们两位颁奖主持人。
3: 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全体运动员、教练。

0: 边超中英巅峰。
1: 本届边超以人民边超扎根群众，文旅边超融合业态，团结边超凝聚州市，打造高原特色的品牌赛事。亲爱的朋友们，热血终有归属，荣耀此刻加冕。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颁奖盛典
2: 现在开始。
0: 首先我们颁发的是本次联赛的未来之星、平凡之星，来自16个州市的少年英姿勃发，他们脚下带着家乡的泥土，眼里藏着云南足球的明天。获得本届滇超未来之星的是德宏队30号小将、18岁的前锋杨善堂，曲靖队35号小将、17岁的后卫吕明浩，迪庆队32号小将、17岁的中场格桑西诺，普洱队40号小将、19岁的后卫自浩然，文山队88号小将、18岁的门将王功成，昆明队37号小将、17岁的前锋洪浩，昭通队28号小将、17岁的前锋周云贵，宝山队12号小将、17岁的后卫邱世全，
1: 还有我们的平凡之星，无关职业，只关热爱，一群没有足球职业履历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的坚守扛起了云岭足球最滚烫的烟火气。他们是德宏队队员南方电网德宏供电局徐献工、张俊，昭通队队员餐饮行业创业者李钦，红河队队员开远四中体育老师张继云，文山队队员文山州农垦局职工孙腾，大理队队员大理一中高三学生杨真，宝山队队员云南民族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研究生王思腾，西双版纳队队员连锁药房员工王凯，德宏队队员戍边人民警察林应飞。
0: 下面有请副省长、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执行副主任杨洋、副省长、组委会副主任刘勇、徐浩为获奖者颁奖。

0: 祝贺所有获奖者，谢谢颁奖嘉宾。
1: 接下来我们将颁发6个最佳奖项。获得本届滇超最佳射手的是丽江队杨国元，他是令门将胆寒的终结者，更是撕裂防线的绝对利刃。最佳运动员，丽江队程旭，他是球队的定海神针，既能穿针引线组织进攻，又能临门一脚决定胜负，全能表现无可挑剔。最佳守门员，昆明队李毅豪，他仿佛自带吸球 buff， 震慑对手稳如泰山。恭喜我们的门神。最佳教练员，丽江队周胜元，他是场边的最强大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最佳裁判员，杨景旭，他眼观六路，明察秋毫，用每一次精准判罚守护着比赛的纯粹与公平。最佳助理裁判员，田涛，他是绿茵场上的隐形守护者，默默无私的协助成就了公平竞赛的基石。
0: 同时我们还将颁发2个优秀奖项。获得本届滇超优秀比赛监督的是李进龙、李明伟。从流程把控到秩序维护，他们用专业与负责为每一场精彩对决保驾护航。优秀赛区协调员，丽江赛区王曙，红河赛区王涛，他们是串联各方的润滑剂，以高效沟通打破壁垒，用暖心服务凝聚合力。
1: 掌声有请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组委会主任赵俊民、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宗国英为获奖者颁奖。

0: 请大家合影留念。祝贺所有获奖者，谢谢颁奖嘉宾。
1: 亲爱的朋友们，荣耀继续。获得本届联赛季军的队伍是德宏队。
0: 有请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宏建为季军队伍颁奖，掌声欢迎。

0: 有请全体运动员、教练员登台领奖。
1: 请刘洪健副书记为季军队伍颁发奖牌。
0: 全赛季征途漫漫，德洪健儿以草根之勇、黑马之姿，无畏迎战，一路突围。纵使开局荆棘密布，你们却把怒恼自歌之乡万般坚韧揉进了拓东体育场的每一寸草皮。这里没有坦途，只有默契的补位与拼搏的呐喊。你们以黑马之势惊艳赛场，用坚持证明平凡亦可闪光，草根亦能绽放。铜牌不是终点，而是奋斗者沉甸甸的勋章。愿你们带着这份炽热的历练回归边疆，让德洪足球的活

0: 有请刘洪建副书记为季军队伍颁发荣誉奖牌。请合影留念，记录这份属于你们的荣光。谢谢，谢谢刘洪建副书记。
1: 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亚军，获得本届联赛亚军的队伍是昆明队。
0: 掌声有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为亚军队伍颁奖，掌声。

0: 请全体队员、教练员上台领奖。
1: 有请王宇波省长为亚军队伍颁发奖牌。
0: 500米坚持，奔来眼里，孕育春城不灭激情。你们的足球如三月春风，默契如滇池午后的浪，用速度与技术征服所有对手。老将托底，星星闪耀，两代人书写传承与成长。今夜与巅峰一步之遥，但你们从未低头，每一分钟拼抢，捍卫春城尊严。昆明队，春城以你为荣，来年再战，属于你们的更高荣耀终将到来。

0: 下面有请王宇波省长为亚军队伍颁发荣誉奖盘，我们掌声送给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请各位合影留念，留住这高光时刻。谢谢，谢谢王宇波省长。
1: 现场的朋友们，万众期待的时刻到了。
0: 朋友们，朋友们，获得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的是
2: 丽江队。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为冠军队伍颁奖，掌声有请。

0: 有请全体球员、教练员登上领奖台。
1: 有请王宁书记为冠军队伍颁发冠军奖牌。
0: 玉龙宁壮志，绿茵助辉煌，秉承飞虎血脉的不服输精神，丽江队以18连胜的不败之姿登上巅峰。训练的清晨，属于看台上每一张晒红的脸庞。让我们愿这份荣誉化作东风，让属于玉龙雪山、属于丽江的足球故事永远闪耀在云。

0: 我们有请王宁书记为冠军队伍颁发荣誉奖盘和冠军奖杯。这一刻，荣誉属于你们，请大家高举奖杯，合影留念，定格云南足球的巅峰瞬间。谢谢大家，谢谢王宁书记。
1: 英超是人民用脚踢出来的热爱，是文旅借球传出来的风物，是十六个州市挽手共筑的团结长城。
0: 八个月十六城，我们见证过太多全力以赴的身影和初登赛场时的滚烫心跳。人民滇超扎根群众，文旅滇超融合业态，团结滇超凝聚州市，这些就是云南足球最鲜活的模样，也是体育强省最坚实的注脚。富滇银行与滇超同行，祝全省人民幸福安康。赛事收官，感动不灭，赤诚

0: 谢谢大家，谢谢全场的朋友，今天晚上每一份欢笑与泪水，兴奋与激情，都属于我们的球队，也属于我们每一位球迷朋友。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所有的球员站在场上，共同分享着喜悦。我知道球迷的心里内心也是无比的开心。这一届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每一分努力，每一场球赛，都为我们展现出了太多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新一届的滇超足球巨力，为我们带上惊喜无比。来吧，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转播镜头给到场上获奖的丽江队。接下来象征着我们冠军的奖杯大力神杯的灯光秀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啦，我们还有惊喜继续带给各位。嘿嘿，丽江队，我们的口号来，
1: 恭喜丽江队。

0: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甸银行服务美好生活，丰润悦享客户权益，换新而来，为您提供更尊贵的金融礼遇和更丰富的生活礼赞，点滴用心，只为成就您的每一份喜悦。富甸银行，让财富与幸福同行。立即打开富甸银行 APP， 进入富甸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甸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富甸银行祝滇超联赛圆满收官，祝全省人民幸福安康。滇超孟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 V8 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好的，球迷朋友们，丽江队对昆明队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IPTV 点播本场比赛的精彩回放。荣耀加冕，热血相拥，滇超联赛以一场巅峰决战在云岭大地埋下了足球火种，每一次冲锋，每一声呐喊，都是云南足球崛起的序章。从小组赛奋力拼抢到决战巅峰一搏，所有的球员用汗水、坚持和热爱擦亮了云南足球的底色。谢谢每一位教练员和球员，因为有你们，云南足球才能壮大，踢出每一场热血的滇超。感谢到场的每一位球迷，因为有你们，云南足球才被看见，不负每一场人民的滇超。感谢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因为有你们，云南足球才够精彩，护航每一场顺利的滇超。也感谢为滇超倾情奉献的各州兄弟们，因为有你们，云南足球才够团结，打造每一场温情热闹的文旅滇超。换新的拓东体育场整装以待，接过这份滚烫的热爱，盼星火绵延，新秀辈出，联赛精进，愿绿茵热潮长久延续，更多少年奔赴球场，更多球队逐梦前行，滇超联赛步履不停，云南足球步履不停。那接下来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即刻开启赛后专属直播，绿茵故事未完待续，精彩瞬间敬请锁定。
1: 最后的彩蛋，彩蛋来袭，

0: 强队。丽江是冠军。丽江。
1: 方太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邦泰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关注今晚刚刚结束的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作为历时8个月的滇超联赛的收官之战，昆明队与丽江队经过激烈的攻防转换，最终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来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点，再过一个小时之后呢，我身后的场地呢就将进行滇超联赛的最终对决。目前呢，在球场上可以看到昆明队和丽江队的队员呢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而整个场地里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的热闹，因为今天呢有非常丰富的热场环节。刚才呢已经完成了整个花车的巡演，现在的环节呢，就是在我身后的看台，16个州市组成了各自的特色助威方阵，他们呢也希望把所有的激情带给来到现场的观众。

0: 比赛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可以看到昆明队和丽江队的巅峰之战现在已经打响了。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丽江队和昆明队堪称本届滇超联赛最牢固的盾与最锐利的矛。截止今天的决赛之前呢，丽江队仅仅失球3个，而昆明队的进球数呢达到了48个。最强的盾与最锐利的矛，他们间的对决呢无疑将碰出最激烈的火花。而首届滇超联赛的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一起进入激烈的比赛吧。临近比赛的结束呢，现在可以看到现场呢下起了瓢泼大雨，上半场呢双方均没有建树，而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的71分钟，随着丽江队攻入一粒点球呢，丽江队呢获得了领先，而凭借这粒金子般的进球呢，丽江队也最终获得了滇超联赛的冠军。224天128场比赛，滇超联赛落幕了。但是我想说，通过球赛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的球员在通过以足球为媒介相互交流、交往、交融，我觉得这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
1: 今晚昆明市还在主城区主要商圈特色街区设置了39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市民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一起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3: 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也挺好的。翁山卡拉卡，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在网络上挺火嘛，然后带动这个气氛也挺好，挺接近我们这个现代，这我们年轻人的潮流。我比较喜欢这些足球的这种比赛，我希望整个女足可以和一些朋友一起看看能不能踢滇超。
4: 他的两个大屏都在投，然后声音音量又大，然后坐在那儿基本上感觉大家都对这个滇超很感兴趣。现场的话氛围更好，那个非常投入，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很投入，然后但是看的还包括那个什么视频裁判这些介入之后，哇更清晰。木乃的纵歌，然后我们的那个刀舞传统非遗的这个袁志平跳的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2: 热血滇超点燃了全城激情。除了赛场内，第二现场因为设在客流量较大的商圈，也将单一的观赛行为升级为其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体验，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可以说不论您身处哪个商圈，不管您是不是忠实的球迷，都能参与滇超这场全民狂欢，感受我们云南人的足球热情，一站式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回顾滇超联赛冠军决赛的精彩瞬间。
5: 直接尝试想要来一个远射，这球也是被张文华头球顶下来。
6: 本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尝试，助跑之后选择直接打门，可惜了，还是稍稍高出。
5: 这下丽江队有没有机会？面对梁栋，这球能不能传出来？再往底线带
6: 后点，哎，有点丸子过来之后的大门，
5: 一个低平球的远射，
6: 杨国元，
5: 杨国元
6: 也是一脚远射，
5: 一脚远射，
6: 开了一个短的
5: 战术角球开出来，
6: 头球
5: 打过
6: 去，远射，
5: 这个球一出，大范围出手，还有
6: 杨国元，
5: 哎，杨国元，
6: 哦，又是右边路的机会，
5: 可是他直接打
6: 门，有没有补射？田畅马上就能组织起就地的反击，
5: 对。
6: 只可惜最后最后一脚传球没有揣过去，有背身能力，连过两人，看看这一次直接是个小射门，哦，不，哎，这个位置特别小心，
5: 好机会，
6: 好在面前，点球，点球，
5: 在69分钟的时间给到了一个点球，杨国元造点，
6: 有节奏变化，助跑之后小跳步打
5: 了，
6: 出界了，出界了，
5: 接球。
6: 其实李昂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角度太过于刁钻。右边路再起传中，点球的机会，打门，门前再打，吴松阳三次
5: 了，没有机会，一对一。
6: 哦，这球过不去
5: 了，
6: 到禁区里，
5: 往中路
6: 打门，还有不少的机会，左脚破门而过，异乡队是冠军。如果你要问我，在云南哪一个地方的足球最纯粹，哪一个足球最火热，我的回答一定会是丽江队。
1: 在昨天晚上举行的滇超联赛季军争夺战中，曲靖队和德宏队以一场精彩对决为本赛季各自的征程圆满收官。曲靖队虽然遗憾落败，但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四强的顽强拼搏精神，让他们成为球迷心中的真心英雄。

0: 赛结束了，遗憾是有遗憾的，来年再来吧，没事嘛，尽力了我们。满意可能说不满意吧，但是没办法，就是现实就是这样，接受嘛，学会接受嘛，跟生活肯定有很多不如意，接受嘛，明天再来。对不起，自己球迷要这么多。
1: 明年我们把今年受过的委屈全
2: 德宏队成功斩获本届滇超联赛季军，终不负日夜苦练，满载荣光而归。
3: 中场的哨声，
4: 德宏队
3: 以2-0战胜了橘郡队。
4: 德宏队用一场胜利为这个漫长的赛季收了一个漂亮的尾。第三名季军不是最高的领奖台，却是这支球队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的远方。德宏的土地上，各民族世代共居，和谐共存，就像一支球队，不同的位置，同一个目标。今晚他们用一场胜利告诉所有人，团结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奋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5: 我觉得今天超常发挥吧，但是确实拼了，太累了。球迷有句话说得非常好，顺境看张俊，逆境看王超，绝境看何应峰。
6: 很高兴吧，你还这么有观众面前上演这么漂亮的对决，谢谢他们，谢谢我们的球迷，还有我的家人，谢谢他们。其实我来之前我想着必须进决赛，我的目标远比这更高，但是可惜，你们再来吧。
7: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做到了，我们没有辜负身后130万的人民，我们没有辜负自己，我们一直相信我们是最好的。今天在拓动，德宏队做到了。
2: 半载征程，从冬到夏，滇超联赛季军之战无关输赢，只关乎热爱和尊严。来看本台记者昨晚的赛后观察。
8: 恭喜德宏队获得本届滇超季军，今天真的整场沉稳高效，状态爆棚，这份荣誉实至名归。也恭喜曲靖队获得本届滇超的第四名，无论输赢，两队都为家乡荣誉拼完了最后一程，为这大半年的热血拼搏奔赴坚守画上了一个足够滚烫足够动人的句号。
9: 我感觉我们从第一场到今天，每个人都在进步，每个人都在拼，我们不惧怕任何一支队，
10: 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吧。
11: 也很珍惜
10: 队友和教练组，希望我们通过这年的这个激烈，明年能更好。
8: 这届滇超走到这里已经是离别的前夜，比起不舍的情绪，我觉得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曲靖主场30000球迷冒雨呐喊的沸腾不会冷却，德宏队从边境峡谷一路杀出的黑马本色不会褪色。我相信两支队伍的未来会更好，也相信滇超的未来会更好。
9: 我希望第二届我依旧能在德宏队继续为德宏贡献我最后的一丝力量。
8: 应该还会再
10: 肯定会的。
8: 曲靖和德宏真的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两支队伍。曲靖队有不少的青训梯队的球员，他们让我们看到锐气和生命力，看到云南足球向上生长的未来。而德宏队更多的是草根球员，让我们看到热爱可平山海，看到足球回归本分的初心，也看到草根力量的无限可能。
12: 我们德宏队有很多草根球员出身，没有接受过很多的专业训练。我们德宏队能走到今天，全是靠我们球员上下团结一心。我相信草根球员也可以站在云南省的最高联赛的舞台。
8: 当然还有退役的前职业球员，他们是球队的中坚力量，是每一场硬仗可靠的老将。我希望滇超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包容性，有竞技质量，也有草根温度，让每一个勇于追梦的人都有机会为家乡披上战袍，让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有机会被看见、被尊重、被记住。我想这是滇超动人的原因，也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滇超的未来。
13: 除了支持还是支持，除了喜欢还是喜欢，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曲靖队加油。
14: 他其实很平凡的一支队伍，他是通过不断的训练才有今天的成绩。
15: 那我对我们曲靖队的小伙子们了嘛，抱一个很大 爱的期望，将来他们一定会站在冠军台的最上面一层。
16: 这个赛季表现得非常优秀，非常亮点，我作为他们的老大哥，我对他们非常开心。
17: 我们热爱我们的城市，我们起劲，勇立潮头，
18: 我们永远都爱的红队。
2: 凉爽浪漫的夏日昆明因为滇超而变得热力十足，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将体育的情绪价值完美转化为实用价值，重塑了云南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
19: 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这场覆盖全省全民关注、全域联动的足球盛会拉开帷幕。从深秋寒雨到盛夏骄阳，赛事横跨8个月赛程，这场足球盛会早已穿越体育竞技本身。云南有着广泛的群众足球基础，滇超在报名阶段迅速集结起16支建制完整的参赛球队，赛事组织、规则制定、裁判调配、赛程编排都快速高效、游刃有余。滇超联赛始终把人民性摆在首位，让普通群众、本土球员站上赛场，让足球回归大众，惠及民生。每个人都是这场盛会的主角，也是家乡荣耀的共同铸就者。
20: 全省的16个地州的这个兄弟队都能够有队员和足球的一些爱好者站上赛场去拼搏，真正的体现了一个人民滇超的一个含义和它的一个精神属性吧。
21: 这一场属于全省人民的足球盛会。
19: 文旅滇超的打造离不开文化脉络的植入，跳出单纯办赛的框架，滇超将展示地域文化，撬动城市消费，拉动文旅融合，融入赛事全流程，各赛区深度融入地方特色，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看滇超、对山歌等活动植入赛场。德宏木脑颂歌、丽江雪山下的滇超、曲靖最佳观赛氛围等特色 IP 相继出圈，90分钟的比赛成为一场沉浸式的云南人文体验。
22: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
23: 吸引大家关注云南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来看球、来踢球、来旅游，实现我们文化资源的溢价。
19: 跟着足球游云南，一到比赛日，赛场周边餐馆一座难求，本地特色小吃销量激增，主队球衣、文创产品热销，一场球赛带火一条街，激活一个商圈，一张9.9元的球票变成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票，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影响力持续深化。
24: 通过联赛加景区、联赛加酒店、联赛加产品，将观赛与旅游无缝衔接。
19: 据测算，截至滇超联赛34名决赛，全省累计举办比赛127场，吸引观众超162.39万人次，场均1.28万人次，上座率达85.12%，直接经济效益达7.94亿元，拉动经济达29.11亿元，全网相关信息超27.6万条，累计阅读量超25亿次，赛事关注度位居全国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前列。16城一条心，滇超如同一颗磁石，将16个州市紧紧团结在一起。
25: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26: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19: 滇超的开拓性成果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的完美演绎，更是云南创新发展、勇于突破的生动缩影。
27: 我们将以滇超联赛为样板，把承受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品牌赛事中，同时大胆创新融合模式，让云南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真正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动能。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6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不朽的东方传奇。云南是郑和眺望大海的起点，600多年的潮起潮落，这个被群山托举的高原热土，同样怀揣着通江达海的热切渴望。
19: 今天，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在昆明晋宁区上蒜镇牛链小渔村举办。活动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依托滇池湖滨山水资源，传承弘扬郑和航海精神，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全域文旅系列活动。在郑和的故里昆明晋宁，今年航海日，当地全新推出郑和航迹山海共情，纪念郑和下西洋621周年主题展。活动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办展，集中展出郑和船队途经南洋诸国的交往实物、航海图复刻品及宝船微缩模型。
0: 郑和下西洋到了马六甲呢，他教会了当地人打井取水，他到了印度还把我们昆阳的一种捕鱼方法班增法啊传入到了当地，当地人称此法呢为郑和班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19: 今年航海日，郑和文化旅游节创新推出南洋风物集，活动汇聚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异域美食与风物，
1: 在我们的故乡进行一个交流，让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一些在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
19: 乘风破浪，向海图强，金沙江畔、昭通水富港是云南接入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在我身后这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心、中嘴、物流园三大作业区尽收眼底，120多个监控点实时回传作业画面。
19: 依托大型装船设备及智能远控系统，水富港散货装船和集装箱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船舶靠离时间严格控制在8小时以内，货源结构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料单一支撑拓展为煤炭、断后胶、钢材、铝锭等多元并举，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班轮航线相继开通，有效降低了云南及金沙江流域货物直达长江中游的运输成本。2020年至2025年，水富港集装箱作业量从1239标箱跃升至6.88万标箱，货物吨吐量从30万吨增长到1178万吨，成为长江上游千万吨级大港。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这所内陆省份的高职本科院校持续为云南、为全国乃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培养输送了大量航运人才。
4: 今年4月份，云南省第一批海船船员的培训在我们学校开班了。这得益于2025年9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给学校批准了海船船员的培训教育资质。这同样也是在云南航海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5: 郑和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要为建设海洋强国出一份力，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郑和这种敢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这种精神。
2: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曲靖惠泽、文山富宁先后出现滑坡险情，两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2026年6月24号8时，惠泽县气象局发布气象预警预报，全县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全县发生山洪、内涝、滑坡等灾害风险等级偏高。惠泽县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将预警预报推送至监测员，同步安排布置雨前全面排查、雨中不间断巡查防范工作。
7: 背后山坡就那个来的，我就抓出电话来这个打电话给他们催啥的。
6: 经研判，该坡面滑坡体存在持续扩张、整体下滑风险，当地迅速组织周边受威胁23户63名群众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6月27号，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遭遇短时极端降水，接到气象预警后，者桑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调度全体值班值守人员，组织乡村组3级力量对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
8: 我从家里面拿我手电来这边巡查看哈，来了两件，一岁有穿泥巴，穿在留下来，一把在那个乡上跟乡上报告。
5: 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敲门行动，不落一家一户。凌晨3:15的时候，我们就将群众全部安置在盐温村小组安置点。整个转移的过程大概用了20分钟。
6: 当地群众安全避险转移后不久，埃温村隐患点坡体失稳，发生局部滑坡塌方。
9: 通过干部沉下去，隐患查清楚，群众转出来，物资备到位，值班守得住5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全力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底线。
2: 7月8号，云南省邮政快递业先进典型事迹宣讲会在昆明举行。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云南红河大屯邮政支局、桑南财、浙发贵等6个行业先进典型集体和个人的事迹分享，生动展现了邮政快递业广大从业者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在打通邮政快递服务各族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实践中践行初心使命。
10: 我们快递营嘛，其实也是这个城市运转的摆渡人了，零投诉真的是没有捷径。在平常的话要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嘛，再用这个真诚的服务去感动客户，我也会继续扎根一线，继续服务好我们的群众。
2: 近年来，全省邮政快递业扎根云岭大地，将党的民族政策通过1.85万个网点送入千家万户，一大批信念坚定、实干担当的先进典型扎根一线，成为驱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11: 一封信了嘛，可以代表一颗心一样的。反正我们国家政策这些人有什么政策，我就自己的口语就理说话了讲给他们听。我们也是可以说民族团结里面继续在，我们就56个民族是像舍利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2: 坚守主责主业，持续关心关爱快递从业人员，始终以红色邮路串联民心，团结同心路。
13: 通过这种活动讲述身边榜样鲜活事迹，在全行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和小蜜蜂精神，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奋力推动全省邮政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
2: 7月9号，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楚雄州武定县圆满收官。赛事汇集全国11个省区市17支代表队，100余名视障运动员同台角逐。云南女队斩获女子组2名，云南男队拿下男子组3名，男女2队均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们以拼搏姿态展现残健融合体育精神，
25: 表现得非常出色啊！我们有男女各4名运动员即将备战日本名古屋的亚残运会。
2: 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城市定制型普惠补充医疗保险7月9号正式上线开放参保。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基础版年保费69元起，按年龄段

0: 实行分级定价，升级版年保费159元起，强化重大疾病风险兜底能力。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春城惠民保官方公众号购买。
1: 春城惠民保运行6年来，持续优化参保服务渠道，简化线上参保流程，为老年、未成年等群体提供代办服务，持续提升理赔质效，优化线上快速理赔通道，简化理赔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坚持应赔尽赔、快赔减赔。另外，配套落地多元化健康增值服务，为参保群众提供全周期健康管理支持。
2: 下面来看简讯。
0: 近日，红河州原阳县开展2026年重点水域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红河流域支流投放鲢鱼、鳙鱼、沅江鲤等优质鱼苗，共计45万尾，其中鲢鱼、鳙鱼具备净化水体的作用。文山州丘北县30万亩朝天椒近日陆续成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丰收，交易市场客商云集，形成了田间采摘、市场集散、外销全国的完整产销链条。近日，雪体联2025-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全国总决赛在昭通市中心体育馆开赛，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0所高校的356名参赛人员齐聚赛场，角逐荣耀。
2: 今晚云南省首届城市足球联赛在雨中落下帷幕，大雨浇不灭我们对足球的热爱。节目最后，让我们跟着云南的超然足球奔跑吧。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依旧是西南季风，未来环流形势维持。印度东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北部和西部、老挝、菲律宾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菲律宾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东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大片区域以分散的小雨为主。西北部部分地区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补水工作。好，大家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8度；伊斯兰堡晴，24到34度。平部中雨，18到23度；地利晴，20到27度；马尼拉中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中雨，24到31度；马累晴，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

0: 达喀尔中雨24到31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大雨20到26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8到36度，雅加达晴26到32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莫罕中雨23到32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东经89度，北纬43度，丝路神域吐鲁番，中国最甜蜜的所在。你想看看最古老的葡萄吗？
1: 洋海墓地整体年代是距今2500年到3000年之前，现在是实际上保存的唯一的一个最早的葡萄产品。
0: 你想尝尝最甜蜜的葡萄吗？
2: 哎，真的好稀奇，因为我知道这个葡萄是水果嘛，但是今天我真的是感觉到是走进了这个主食的行列当中哈，好有新意。
0: 你想体验最欢快的葡萄吗？
3: 连我也想加入到你们当中，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好不好？
0: 你想了解最精美的葡萄吗？
4: 我回去之后一定会想念吐鲁番的。
3: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想找寻最动人的葡萄吗？本期美食文化地图，让我们一起在葡萄王国中幸福沉醉。

千年丝绸古道上的无尽繁华，将中华文明的丝路记忆全部都留在了这里。提起吐鲁番啊，葡萄就像是忠诚的守护者，从来不曾让人去忘记它。你想去看一看最古老最甜蜜的葡萄吗？你想来体验一下最欢快最神秘的葡萄吗？你想去找寻最动人的葡萄吗？别急，葡萄准备了一箩筐的故事慢慢讲给您听。充溢着多巴胺狂欢的葡萄王国，我们一同启程。

0: 苍藤漫架复岩前，满坠明珠落锁缘，赛过荔枝三百颗，大渊风味汉家烟。在《国瓜》这首诗中，清代诗人枭雄赞扬赛过荔枝的落锁就是葡萄。自张骞从地处亚洲西部的大渊带回葡萄种子至今，吐鲁番地区种植葡萄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吐鲁番的葡萄品种现有500多个，堪称世界葡萄植物园。吐鲁番地区的葡萄品质上乘，含糖量高，色泽清丽，滋味甘甜如蜜。再加上吐鲁番地区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文化、丰饶的物产、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绿洲文明，都为这座葡萄王国增添了诸多绚丽色彩。吐鲁番市向东45公里，火焰山脚下，木头沟里的河水涵养了葱葱的高昌绿洲，河岸悬崖边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静静地向我们诉说着吐鲁番地区绚烂的文明。这片目前总面积1200平方米、宏大宏伟的高昌石窟群，最早开凿于公元4世纪左右。经历了长达7个世纪漫长修建的博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美丽装饰的地方，汇集了历朝历代造型艺术的高超成就。这片石窟最惨痛的记忆在20世纪的殖民主义时期，博兹克里克千佛洞中90%的壁画被盗窃者切割下来，目前分藏于6个国家的博物馆中。这个曾经梵音飘然、布满绚丽图案的画廊，历经风霜雪雨、分崩离析，静静地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据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研究所所长徐东良老师介绍，这里残存着我想找寻的最古老的葡萄。
1: 你像这个洞窟，我们看比较小，
2: 对，
1: 因为出钱的人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不像有国王出钱，
2: 对，
1: 开得非常大，而这个是这两个供养人出的钱。
2: 哦，这两个是主人公啊？
1: 对对对，这是当时就是出钱修建这个洞窟的人。
2: 对，
1: 你看这个是从发饰到服装，她是一个汉人的形象，
2: 而且是个女子，应该是。
1: 对，根据她的位置还有服装，
2: 对。
1: 把它定在5代时开凿的一个洞窟，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它这个手是发黑的，是手，手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盘子，这是另外一只手，
2: 对，
1: 这里有这个是哈密瓜，
2: 哦，我能看到，

0: 一个清晰的纹路，
1: 对，
0: 啊，
1: 对，还有这个是葡萄，这个也是两个葡萄粒，这是一个一串葡萄，
0: 对对对对，一串一串的，对。
1: 那么他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祭祀供奉给寺院里头，还有一种。

0: 葡萄是它是当时作为一种祭祀，象征的就是一个是地域特色吧，还有一个就是象征的想祈福的多生孩子啊，这个意思。这个是圣经口千佛洞，我们进的这是一号
1: 、
0: 你看跟刚才的洞窟就不一样了，
1: 要硕大一些，
0: 要大一些。另外正壁上呢，它没有佛像的位置，只有两棵树。另外顶壁呢画的是葡萄，而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供养嘛，
1: 对，
0: 但是作为装饰这是头一个啊，说葡萄在他们心目当中非常神圣，作为一种装饰来讲，像那个还有藤蔓，我们都看不太清，有藤蔓有葡萄，这是独一无二的。
1: 对对对，
2: 总有一些相逢与陌生时增添了羡慕之情，将辉煌湮灭在历史风尘中的博兹克里克，如今唯留残壁衰色，荒烟蔓草。经过岁月的洗礼，当年那些璀璨耀眼的绝世瑰宝，如今却已斑驳地淡去了印记。

0: 葡萄文化顺着时间的脉络沁入吐鲁番地区丝路文明的点滴，古道遥渺，情韵远逝，顺着时间的脉络步入丝路文明的缩影，吐鲁番博物馆希望通过回溯的时间寻找出关于最古老葡萄的印记。
1: 你像这一幅画，就是这几年新发现的，是阿斯塔纳二区有一个斜坡墓，然后发现了就是两幅这个葡萄庄园图这种壁画，是画在正壁上，后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临摹。那么这个里边就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你比如说他们呢自己在这里买地啊，种树啊，就形成了自己的家庭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么这个画反映了，你看他家有田有树，然后还有葡萄，这个桃还写的这个桃，
2: 葡是这个葡，
1: 对，
2: 哦，以前
1: 因为葡萄是从其他的语言翻译过来的，在那个时候就并不是很严谨，所以说就翻译成这种，所以说这个时候跟当地的一个庄园式的经济是一个结合。
2: 对，他通过这幅图整体一看，我觉得这一家应该是比较富裕的，
1: 对，是，
2: 对不对？你看他的那个葡萄树的面积，还有田地的面积，树的面积，
1: 还有佣人，
2: 是这块
1: 佣人，还有酿酒的作坊，
2: 对，
1: 这个酿酒可能。就是葡萄酒，他们家还有牛车，还有马，
2: 对啊，
1: 所以这反映了一种当时的一种小康社会。现在也是一直传承到今天为止，
2: 对，
1: 还在种葡萄，
2: 没错啊。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葡萄干儿，是属于阿斯塔纳早期出土的。古人有一种说法叫视死如生，就是死了以后也要享受这个葡萄美食，这把这个就作为一个陪葬。葡萄干儿或者是葡萄都是招待最尊贵客人来使用的。我们现在如果到老乡家里去，老乡一定会拿出葡萄干或者葡萄来招待咱们客人，他认为这个是对客人的一个尊重。你像这个木头它有个特点，其实它的口沿的位置上它有三角形的图案，
2: 对，
1: 三角形的图案那、这个有些专家研究它是代表的女性的意思。那么这个三角形图案它是用那个草籽来粘接出来的，
2: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特别像葡萄的，
1: 对，像葡萄形状的，
2: 这是用草籽
1: 加上那个动物的骨胶，把它粘在上面，所以这个就是说代表着繁衍生息。这个就是跟古远古时期史前吧，就是原始的那个生殖崇拜有关系的。
2: 对，
1: 就唐朝的吐鲁番的时候，就是女孩出嫁的时候，家里面要对要陪嫁一个铜镜。那么这个葡萄纹的意义就是说了，将来以后就是多生孩子，
2: 子孙越来越多。
1: 对对对，吐鲁番咱们盛产葡萄嘛，说的葡萄纹这是在这个里边也有像石榴籽的一样的意义啊。
2: 我觉得这个葡萄哈，应该是融汇到了我们当地老百姓这个每一个生活细节当中，
1: 对，
2: 用的还有它这个工艺品，
1: 对，
2: 全都是在山
1: 东，都牵扯到葡萄。你像我们刚才看的，从史前一直到唐朝，
2: 对，
1: 这都一点点都延续下来了
2: 啊，真的很精致。
1: 是，
0: 历史之河不能倒流，思维之沙却可以跨越时空。葡萄在广博的中华文化里孕育出了丰富的含义，其一是满盈不损、五谷丰登的含义，又有子孙绵长、家庭兴旺的含义，堪称中华传统纹饰中

中西合璧的典范。古代时候，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葡萄纹都是既漂亮美观又寓意美好的装饰花纹。吐鲁番地区流行的植物纹饰中，葡萄纹饰尤其兴盛，表现出了当地人民对葡萄的由衷热爱。最古老的葡萄带着最虔诚的期盼，亦是最幸福的图腾，在历史的长河中绵绵流传，在每一代人的生活中枝叶蔓延，满缀着累累果实。

0: 听说在吐鲁番鄯善县有个彩门村，那里的家家户户都在大门上画着自己最喜爱的图案，有的小桥流水，有的瓜果飘香，他们用五彩缤纷的彩门照亮了古老村庄里的景石芳华。
1: 你好，
2: 你好，
1: 您是在画这个葡萄吗？
2: 对，
1: 我刚才在这个我们这个村的这个彩门上看了很多图案哈，有几乎很多画的都是咱们这个葡萄。咱们吐鲁番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葡萄？
2: 我们吐鲁番人吃葡萄，种葡萄。
1: 原来是这个吃葡萄也种葡萄，是不是？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葡萄的寓意是什么？
2: 多子多福，甜甜蜜蜜吗？
1: 多子多福，甜甜蜜蜜。
2: 对对，
1: 就是把我们生活的美、心里的甜，都画在这个彩门上或者墙上，是不是？
2: 对，
1: 真的太美好了。我能不能也勾勒两笔啊？
2: 可以，
1: 可以啊，谢谢。我也把这个美好画在我们这个彩门上，画在这个彩门村上。
0: 让视野随生活而广，让时光如墨香淡然。学会用发现的眼光品味生活，就会轻松；学会用诗意的画笔描绘绚烂，就会惬意。眼前这个帅气腼腆的画师是鄯善当地人，他叫尼扎木丁·海比布，今年30岁。从小就对绘画情有独钟的他，自新疆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毕业后，放弃了都市的喧嚣与繁华，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故乡。他利用自己所学，拿起画笔装点着数百沟村610户人家。他用美丽的色彩和形状描绘着代代流传的美好图腾，为自己的家乡报效桑梓，返璞思源。他说鄯善县的彩门技艺源于唐代，盛于清代。数百沟村是新疆唯一有文献记载的彩门村，数百沟的村民喜爱彩门，也离不开彩门的装饰。没有彩门，生活也没有了趣味，只要看一眼大门，就能猜出主人的喜好或者擅长的伙计。一扇门就是一家人的名片。他说他和所有彩门画师心里都有一个共同信念，那就是每一扇彩门的制作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品，模仿和复制都对不起祖先传下来的这门技艺。沿村道两旁行进，家家户户都有两扇不同风格的彩门，或朴素无华，安详静谧，或鲜艳热情，色彩绚丽，如同一部页码散开的美丽画册，通过村路和树木下忽明忽暗的光线，散发着迷人的寂静。

0: 其实，世间的美好都藏在生活的小事中。花帽，四片瓦的形态源于唐代。吐鲁番地区的人们对这种形制小巧、色泽艳丽的花帽有着特殊的偏爱。葡萄纹样的花帽多样而又统一的造型，美好的寓意搭配精致的花纹，民间文化与视觉载体浑然天成，张扬着吐鲁番地区的独特民俗民风。这一顶顶别具一格、华美精致的花帽手工艺制作者，乃当之无愧的艺术家。你好，
1: 哎，你好，
0: 打扰一下你啊，就是我刚听别人说你们这是在制作花帽。
1: 对，做花帽呢。
0: 我能坐下来看一看吗？
1: 可以啊，你坐。
0: 谢谢。这个上面我看了一下，应该是葡萄吧？
1: 对，葡萄。
0: 葡萄啊，好鲜艳哈。嗯，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葡萄印在上面呢？
1: 因为我们吐鲁番人盛产葡萄嘛。
0: 啊。
1: 然后还有我们就西化葡萄，我们把这个特色，就绣在了这个花帽上。
0: 花帽上。
1: 花帽是我们经常戴的东西。
0: 哦，对。而且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图案有各色各样的哈。咱们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图案啊？给我介绍一下。
1: 就是那个大的葡萄图案嘛，都是葡萄图案。然后这个是用那个银子，就是小小的银色的图案。
0: 哦，小叶子的葡萄。
1: 对。
0: 哦。
1: 就是加上花。
0: 有花的。
1: 因为变漂亮，就让它变漂亮嘛。
0: 更加好看。
1: 对。
0: 这个图案绣好之后，也就是跟这个这样子拼起来的，是不是？
1: 对，有四片嘛，四片
0: 啊。
1: 拼起来，然后就成了的花帽。
0: 而且我发觉咱们这个新疆这花帽特别的方便哈，一折就可以去带走，
1: 折起来就可以。
0: 其实我知道咱们新疆其实各个地区的花帽的特点不太一样，咱们吐鲁番的花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1: 我们的特点就是那个花样大嘛，这个花比较大。
0: 花大。
1: 对，还有它的颜色非常鲜艳。
0: 哦。
1: 用的颜色比较多。
0: 颜色比较多。对，这些是男女都可以戴吗？
2: 不是，这些都是男士戴的。
0: 哦，都是男士戴的。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能试戴一下吗？
2: 可以，你会戴吗？
0: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戴，你能帮我戴一下吗？
2: 可以，我给你戴吧。
0: 谢谢。哦，它有些什么样的讲究？哦，尖儿是往前的。
2: 对，就这样戴。
0: 哦，
2: 好了。
0: 好看吗？
2: 好看。
0: 哎，但是我发觉我的跟你不太一样啊。
2: 我的是女士的戴法，这个你看，这是女士的戴法。
0: 哦，女的是这个平面是在前面，男士的是有一个角。戴上之后就想跳一段麦戏。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啊。
2: 不用谢，我送给你吧。
0: 哦，你送给我？
2: 对。
0: 那太不好意思了。
2: 没事，因为这是我们吐鲁番的象征嘛。
0: 嗯。
2: 然后我送给你，你是远方来的客人嘛。
0: 哦。
2: 带回去也，我觉得很好看。
0: 好，我回去之后一定会想念吐鲁番的。谢谢你。眼前这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名叫孤立。他今年20岁，从小耳濡目染地看着奶奶和妈妈为家人制作花帽，自己也开始对这项传统的手工技艺越来越感兴趣。他说，这家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帮扶那些无法外出务工，在家照顾孩子的家庭妇女也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合作社成立至今已有近3年的时间了，现在共有400多名花帽工人，他们大多数是家庭妇女，每年能制作近10万顶花帽，每月平均收入近2000元。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让生活如花帽一般多彩多姿。它古老神秘，也可以富有活力，它赋予我们色彩，也任由我们描绘色彩。它因地制宜，拥有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最神秘的葡萄，带给人的不仅仅是绝美享受，更是生活中的艺术大赏。

0: 东经八十九度，北纬四十三度，丝路神域吐鲁番，中国最甜蜜的所在。你想看看最古老的葡萄吗？
1: 洋海墓地整体年代是距今2500年到3000年之前，现在是世界上保存的唯一的一个最早的葡萄产品。
0: 你想尝尝最甜蜜的葡萄吗？
2: 但真的好稀奇，因为我知道这个葡萄是水果嘛，但是今天我真的是感觉到是走进了这个主食的行列当中哈，好有新意。
0: 你想体验最欢快的葡萄吗？
3: 连我也想加入到你们当中，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好不好？
0: 你想了解最精美的葡萄吗？
4: 我回去之后一定会想念吐鲁番的。
3: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想找寻最动人的葡萄吗？本期美食文化地图，让我们一起在葡萄王国中幸福沉醉。

0: 你好，老师。
1: 你好，你好。
0: 打扰一下你们，你们正在排舞蹈吗？
1: 是的。
0: 我能不能跟这些演员们聊几句？
1: 可以，可以。
0: 好，谢谢，谢谢。你们好，你们好。哎呀，穿得好漂亮啊！
2: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你们这些女演员穿得像绿葡萄，男孩像穿的这个紫葡萄，手里还拿着这个葡萄。如果没猜错的话，是不是在跳一个关于葡萄的舞蹈？
1: 是的，我们在跳就是关于葡萄的一支舞蹈啊，就是名字叫葡萄园的姑娘们。
0: 葡萄园的姑娘们，
1: 七八月份就是开始收葡萄了哦。我姑娘们一起去摘葡萄，然后献给客人吃。啊，
0: 太美好了，这个寓意。你有没有摘过葡萄？
1: 哦，我有过，
0: 有过。那你们都摘过吗？都摘过是不是？哎，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舞蹈里面去怎样去呈现这种摘葡萄这种形式。
1: 摘下来。哦，
0: 摘下来啊、哦。
1: 然后绕一圈。哦。献给客人。哎
0: 呀，献给我，那肯定就是啊，真想吃上一颗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吐鲁番，因为是一个盛产葡萄的王国嘛、嗯，就是关于葡萄的这样舞蹈多不多？
1: 哦，挺多的、嗯，我们就是挑的其中的一个。嗯，
0: 应该是这支舞蹈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好看，你们正在排练，我也想加入到你们当中，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好不好？
1: 好。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然后起来。
4: 精美的葡萄帽，华丽的演出服，炫目的镁光灯，美丽的姑娘们，演出即将开始，最欢快的葡萄，我来了。

与葡萄园的姑娘们共舞，看着她们用婀娜曼妙的身体语言诉说着情感。轻盈的舞姿宛若花间的精灵，迷人的微笑灿若明珠，旋转的身姿影影绰绰，仿佛每个细胞都沉浸在美妙和欢乐中，沉醉其间无法言说。

0: 有人说，舞蹈随着时代流变而触动心灵，美食同样也是。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那份美味的期待。
1: 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哈，当你肚子饿的时候，恰逢有一桌美食，而且这桌美食是特别特别的丰盛，真的是太诱人了啊！
2: 我们吐鲁番嘛，这是一个葡萄王国，
1: 对，
2: 历史悠久，闻名世界。
1: 对对对，
2: 这个吐鲁番那个葡萄人饭，从美食上我们第一次研发出来做盛宴啊，
1: 哎，真的好稀奇，因为我知道这个葡萄是水果嘛，平时我们都是当这个副食品去吃，但是今天我真的是感觉到是走进了这个主食的行列当中哈，好有新意。这些菜品都是谁研发的呀？
2: 这个研发菜研发就是咱巴总和黄总厨。
1: 哎呦，感谢两位的款待，谢谢你们哈。哎呀，太感谢了哈。这样黄总厨，因为这些菜肯定都是您做的，是不是？
3: 是的。
1: 您能不能给我来介绍一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3: 这样你看，下面你到咱们吐鲁番来了，你知道这吐鲁番的葡萄是非常好的，是吗？
1: 必须啊。
3: 那你尝一下，这个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你尝一尝。
1: 这个一看不就知道了吗？这肯定是。这绿葡萄籽剥了吗？
3: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其实我跟你讲啊，下面
1: 这是葡萄怎么那么硬啊？
3: 这是用咱们的非常有营养的那个象牙白萝卜，俗称小人参的原料，还有咱们的翡翠绿的青松做的一个象形葡萄菜。其实它不是真正的葡萄。
1: 哦，好有特点，这个是一个象形葡萄，
3: 象形，
1: 而且您摆的也都是跟葡萄一模一样。
3: 到我们吐鲁番来了，你吃所有的菜，一看地要有葡萄的样子嘛。
1: 太用心了，太用心了。
3: 这是咱们的葡萄叶子拌的一个凉菜。
1: 它葡萄叶，
3: 对，葡萄叶，你没吃过葡萄叶吧？你尝尝。
1: 我听说过。
2: 葡萄叶子前面那个嫩尖儿。
3: 对，葡萄叶的那个嫩尖儿，
2: 前面那个，
3: 对，它非有那抗癌、抗氧化的一个功效。
1: 对，
3: 非常保健的一道凉菜。
1: 其实我还没来吐鲁番的时候就听说过这葡萄叶。其实现在很多葡萄叶我知道从吐鲁番会出口，在国外会用的会比较多一点，比如在西餐当中。
3: 是。
1: 而且好多人会腌这个葡萄叶吃，而且比如说我们以前吃过这个紫菜包饭，是不是？它葡萄叶好像也可以做成这个葡萄叶包饭，
2: 可以，
1: 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抗氧化的食品，
3: 抗癌，
1: 而且是去火的，
3: 对，
1: 哎，很有亮点。我第一次吃，听说过第一次吃，今天终于被我碰上了。它尝到是一种那个嘴里面有点淡淡发涩的感觉，
3: 对，
1: 但是越嚼它的茴香感就会越来越浓烈一点。
3: 是，
1: 这个是巴斯，
3: 这是巴斯葡萄。这才是用真正的咱们吐鲁番最有名的那个葡萄做的，你尝尝。
4: 哦，原来是。
3: 怎么样，口感？
2: 真正的葡萄人。
3: 哎，这个
4: 真皮儿。哇，
1: 外面是那种，
3: 对，
1: 酥酥的，
3: 是。
1: 然后里面扒着这个，那就是像汤汁儿一样，
3: 做
1: 粉菜那种感觉。哇，两种感觉。
3: 其实这个巴斯葡萄是咱们所有这个美食巴斯菜里面最难做的一道。菜
1: 真是，因为你外表要炸得很酥，
3: 对，
1: 里面又不能把它炸得很硬，这一边吃而且还一边可以解渴。
3: 这个下面我跟你讲，这个主食叫咱们新疆非常有名的叫汤火烧，你尝尝里面是用什么馅做的。
4: 这个应该有好多葡萄干儿。
3: 哎，对，都吐鲁番来了，葡萄干肯定是少不了的。
1: 而且还有肉，是不是？哎，
3: 没有肉，
1: 怎么有肉？
3: 核桃，咱们
1: 核桃，
3: 还有巴旦木，新疆的好多干果做的。
1: 我知道用葡萄做有很多东西，葡萄汁儿是不是？还有葡萄酒，
3: 对，
1: 还有这葡萄囊，还有葡萄的糕点。
3: 对。
1: 哎呀，今天又把这个葡萄做成这个。跟另外一个主食融合在一起了。
3: 这一个给你重点介绍一下，下面你看，到咱们吐鲁番来了，你看这个像什么？
1: 这个肯定是核桃做的嘛。我这几天在吐鲁番游走的时候，被这里的这个山的整个的纹貌所深深的吸引，我觉得有点像它的这个整个的纹路，
3: 对，
1: 吐鲁番的山貌哈。
3: 这叫火焰山，你看啊，我给你现在点上，马上效果就出来了。哎，看到了没有？
1: 好巧。应该上面还冒了一点点这个烟哈，还有这个火苗
2: 是，
1: 还有。

0: 加上这个整个吐鲁番的这个山貌，
1: 对对对，
0: 果真是特别像，好相似，好用心。
1: 下面这个就是咱们新疆吐鲁番非常有名的手抓肉。
0: 手抓肉
1: 啊，其实你吃一口手抓肉，再吃一个葡萄，那个感觉啊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0: 一口肉一口葡萄，
2: 是的，我看那个黑羊肉，
0: 黑羊肉
2: 啊，这是黑羊肉
0: 啊，我学一下，再加上葡萄，
1: 你再尝尝，怎么样？这个感觉？
0: 挺好吃，我原本以为这是黑暗料理，但是我觉得这个加上反而会更加清爽一点，
1: 是
0: 因为反而它不会觉得特别油腻了，
1: 对对对，不腻了，
0: 清爽很爽口。嗯，最快最快最快，我们一块儿吃，我们一块儿吃，
1: 来来来，
0: 太好吃了。
3: 葡萄盛宴完整呈现了制作者的心意，烈日与温差成就了吐鲁番的葡萄甜美多汁，也成全了叶片茂盛完整与健康美味，每种令人愉悦的感受都在口中成倍翻飞，一吃难忘。

0: 主厨，谢谢巴总，让我深深感到了这个吐鲁番咱们葡萄的又一个大大的魅力了哈！谢谢你们，谢谢。
1: 满筐原石丽珠华，入口甘香冰玉寒。若是文员知此味，露华英布起金盘。美味与形色兼顾，正是中国人的饮食哲学。葡萄盛宴不仅承载着香料和食材，还见证着美食上的智慧与碰撞，也让我的味蕾充分享受着这世间最甜蜜的葡萄。

0: 东经八十九度，北纬四十三度，丝路神域吐鲁番，中国最甜蜜的所在。你想看看最古老的葡萄吗？
1: 洋海墓地整体年代是距今2500年到3000年之前，现在是世界上保存的唯一的一个最早的葡萄产品。
0: 你想尝尝最甜蜜的葡萄吗？
2: 哎，真的好稀奇，因为我知道这个葡萄是水果嘛，但是今天我真的是感觉到是走进了这个主食的行列当中哈，好有新意。
0: 你想体验最欢快的葡萄吗？
3: 我也想加入到你们当中，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好不好？
0: 你想了解最精美的葡萄吗？
4: 我回去之后一定会想念吐鲁番的。
3: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想找寻最动人的葡萄吗？本期美食文化地图，让我们一起在葡萄王国中幸福沉醉。

漫步吐鲁番，葡萄随处可见，它是祖先们留下的最珍贵的宝藏。把葡萄作为一种图腾，从汉代到唐代，不断激发着艺术家的审美情趣，跨越千年延续至今。葡萄与鲜花、水果、抽象图案、金银器皿相组合，形成吐鲁番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风格。

0: 老板，你这是葡萄的样子吗？
1: 嗯，对，这是关于葡萄的。哦，
0: 小葡萄太精致了。
1: 你看，我们家还有关于很多葡萄的一些首饰。哇，
0: 真是哎，
1: 全都是。
0: 这是红颜色的，还有这种布灵布灵的亮的哈。
1: 对，这是水晶的。哦，
0: 水晶的。
1: 对，
0: 这是金属的啊。
1: 对，这种也是水晶的。哦，
0: 还有这一串
1: 珍珠的啊。
0: 就是大串大串这个葡萄哈。
1: 对对对。
0: 活灵活现的，真是哈。您能给我佩戴一下，我看看这个佩戴的感觉吗？行不行？
1: 那行呢。
0: 好好看。哎呀，真好看！我要是个女主持的话，我现在就跟您一样，就赶快戴上了。真好看，真好看。
1: 怎么样？
0: 好看，好看。
1: 咱们吐鲁番的姑娘都特别爱美所以呢，她们都经常用一些关于葡萄的东西，然后来做一些东西佩戴在身上面。
0: 真是好看哈！你看我们现在吐鲁番人不光是吃葡萄，把这个葡萄还变成了这个工艺品，戴在这个身上哈。嗯。还有没有一些关于葡萄的这个挂坠或者是一些佩戴品了？
1: 您看这个。这个也是很形象的这是一个项链
0: 挂着一串小葡萄
1: 对，
0: 特别精致。
1: 这个也是的
0: 这是手链吗？
1: 对，这是手链你看
0: 这个，看哈，颜色很漂亮。
1: 对，
0: 这个应该是，
1: 这是
0: 戒指吧？
1: 一个戒指。
0: 那我可以戴一下戒指，你看看，非常非常好看哈。好，还有没有了呀？
1: 对，还有关于葡萄的，你看一些发饰对，你看这个发饰
0: 哇，好好看，
1: 也是关于，这是一个像葡萄的叶子一样的，很。漂亮它也是用水晶做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应该是不是如果要是在您这儿或者是商场一些关于有葡萄的东西可能销售都会高一点，或者是游客来都会买一些走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咱们吐鲁番嘛就是盛产葡萄所以呢就是关于葡萄的这些东西呢都特别特别的多啊。
0: 好，那我再逛逛好不好？谢谢您，特别好看，谢谢谢谢。
1: 好，慢走
0: 你好，老板。这个是这个葡萄的餐具，是不是都是啊？
2: 就是。
0: 那老板，这套餐具里面都包含什么呀？
2: 这葡萄餐具的，这叫茶壶。
0: 茶壶。
2: 这个黄的叫长方盘，叫茶盘。这个小锅盘，这个叫大锅盘。这个茶碗就喝茶的。这是吃饭的大碗。吃饭的碗。
0: 对。那咱们这边这个关于。葡萄的餐具多不多呀？
2: 多，很多。
0: 因为
2: 这个葡萄是吐鲁番的标志，所以这历来就从这带着葡萄的餐具用的就很多。
0: 用的挺多的。
2: 对对对。
0: 那您家有没有用过关于葡萄这样的餐具啊？
2: 有，我很小的时候在知道我们的爷爷家也用过这种餐具。
0: 就您爷爷家
2: 对，
0: 就是。祖辈家都会用一些关于葡萄这样元素的餐具，
2: 不过它的颜色和这不一样。以前的颜色好像是有白的，有那红的，但是这现在这做出来是绿的。
0: 对对对对，可能现在的工艺更加精美一点
2: 对，就是
0: 对吧？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餐具可以看出来，我们吐鲁番人对于葡萄的一种喜爱
2: 对，
0: 真是非常
2: 喜欢。
3: 葡萄孕育出蓬勃的生命和传统的文化。葡萄承载起华夏的精神和千年的传承，葡萄连接起古老的文明和年轻的意象。于吐鲁番，于这个丝绸之路上车辙印最深的地方。历史的琼英诉说着众多神秘瑰丽的人文故事，历史记录与艺术实践相互映衬，处处体现着葡萄在绿洲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古人眼中，葡萄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与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时，葡萄又因颗粒圆润饱满，枝叶绵长蔓延，象征着圆满、生命、友谊和神圣，寄托了人们最真挚的祈愿，贴近人们期盼诸事圆满、多子多福。这些大地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那些被拂去黄沙的珍贵文物，无不展现着曾经辉煌的景象与绚丽多姿的华夏灿烂文明。

吐鲁番，就像是一盒被葡萄包裹着的蜜糖，有的带来惊喜，有的考验耐心。就像大多数的影视剧结尾都会有一个幸福的亮点，我想把这些最美好的打包装订在一起，留在我的记忆里，越久越好。

0: 我都有点倒不过来，不知道用哪个手。
1: 对，让我放点水，让它有点汤汁儿啊。
0: 怎么办？我已经这个咽口水了。
1: 尝一下，用一个小勺，尝一下它的咸淡啊。
0: 我被我自己炒的菜这个香晕过去，我觉得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哇，这是一把肉瘦的。
0: 对，你看
1: 了。哇，我已经想吃了，我已经觉得快要飞起来了。
2: 好啊，好啊。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

0: 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This is a hospital. Please leave.
1: Now, move. Now, move. Leave, move. Leave.
2: Drop your weapon! Hey, leave!
0: 没事吧？
3: 没事。
0: 今天是最后一批出枪，晚上17点前必须赶到机场。你这边？
3: 这孩子很危险，手术还在进行中，别再让他们进来了。东门啊，快把名字写上，艾米尔·艾克拉姆。好，手术继续。

二十多万，二十多万，二十多目标清除。

0: 阿尔法组就位，
1: 丁之刃，阿尔法抵达指定地点，遭遇小股叛军，向你准备出动。
2: 丁之刃收到，可以行动。
0: 阿尔法明白，阿尔法兔，

0: 我是阿帕图，发现没人质，你确认是冯远清，地点二楼楼梯间，伤者头部有擦伤，已经昏迷，但身上有一件大面积外伤。
1: Alpha One 收到。

0: 好，我明白。玩法出准备。
1: 三。

0: 林婶，这咱们去机场的车到了。
1: 现在缝合右上直神经，最后一站，大家坚持。

0: 上，我有个分队的战队长派人送来一个病人。哦，林医生，战队长叫你，在外面。
1: 林医生，你去吧，这里我来处理。好，我马上就回来。
0: 杨威，让他们把伤员都抬进来。
2: 是。
1: 知道了，你们俩负责看护他，盯紧了。
2: 是。
1: 快，
2: 快进去吧。
1: 叫我，孩子怎么样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右胳膊会落下残疾。
2: 这个孩子的生命是你救的，
1: 是我们一起救的，孩子就要给你了，帮我好好护着他，别让人伤着他。放心吧。
2: 时间差不多了，你什么时候走啊？看看这儿啊，我也放心不下呀。林林，
1: 听话，无论发生什么，必须按规定时间执行。你平安离开这里，我才放心。
2: 那你呢？你什么时候撤回国啊？我才刚刚到这儿，等国内派第9
1: PV 和分队，我才能回国。好了，放心。 没事，
2: 张琴，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我找一下，这个孩子很重要，他在这儿的消息已经泄露，必须马上护送到连家堂，为确保路上安全。乘着高进，
1: 到。
0: 你们俩协同我护送孩子。
2: 是。
0: 妻儿来同位，
2: 到。
0: 你们俩立刻组织医疗队，迅速撤离这里。王母催心，临时调配给你，护送医疗队和冯远清准时抵达半地沙机场。
2: 明白吗？
3: 明白。
0: 开始行动。
2: 是。

0: 冰之刃，冰之刃，Bravo 2呼叫。
1: Bravo 2， 我是冰之刃，请讲。
2: Bravo 2报告，医疗队车辆遇袭，司机中弹身亡，我亲测有敌，离奇火力危险。

0: 地点：新乡公路23公里处。
1: Bravo 2， 原地待命，伺机消除火力威胁。Charlie 1，11号公路23公里处方向启动卫星搜索，对 Bravo 2提供实时监控信息。Charlie
2: 1收到。
3: 11号公路23公里附近地域出现电子干扰，正在排除，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

0: Bravo 2报告，发现目标两名，大部队西北山林，约400米。
1: Bravo 2，清除目标，尽快将医疗队带领，按时抵达机场。
2: Bravo 2收到，明白。

会快。

0: 李医生呢？李医生呢？冯工程师呢？
1: 工程师一直喊疼，李医生正在给他检查，突然从后面上来一辆车，下来几个人，
0: 我们拦不住啊！他们打伤了这位战士，
1: 打死了我们两个起来反抗的医生。
2: Bravo Two， 应指令收到。
3: Bravo Two，
0: 等等，你要保持冷静，尽快组织向机场方向撤离，要快。Bravo
2: Two
0: 收到，上车。各位有情况吗？
4: 暂时没有发现。怎么了？车打不着。各位继续警戒。是。
2: 查理万，我是冰之刃，迅速启用卫星数据，查找并锁定劫持冯远清和林医生的车辆去向。
3: 查理万收到，正在查询中。

0: 查理万呼叫。查理万，我是冰之刃，收到请回答。情报显示，正德企集团的总工程师冯远清在海外，分别有
1: 多个私人账户，跟艾卡拉姆和当地政府分别有资金的往来。正德企集团前段时间有两项桥梁技术专利发生泄露，我怀疑跟这个冯远清有关。 这个冯远清是桥梁的技术人员，可以吗？
2: 不行，我再试一下。排长，发动一下。

0: 怎么样？行，我去拍试试。
1: 冰之刃，冰之刃 ，Bravo Two 报告，医疗队大坝损坏，正在抢修中。医疗队伤员经自救、呼救，现已稳定。
2: Alpha Five
1: 还在救治中。
3: Bravo Two 继续抢修车辆，尽快赶往机场。
1: Bravo Two 明白。怎么样？
0: 我打火试试去。
3: Alpha One， 冰之刃呼叫，听到请回答。
4: 冰之刃 Alpha One 收到。
3: Alpha One， 请报告你的位置。
4: 冰之刃 ，Alpha 还有十分钟到机场。
3: 冰之刃收到。Eagle One， Eagle One， 听到请回答。
5: Eagle One 收到，有话请讲。
3: Eagle One 注意，随时准备出动。支援 Bravo Two。
6: Eagle 已做好一切飞行准备，正在待命中，可随时起飞。

0: 查理万报告，查理万报告，劫持冯工和林医生的车辆已被锁定，请接收卫星实时监控信号。
1: 正向11号公路方向疾驶，即将截断你们赶往机场的道路。
2: Bravo2明白，Bravo2明白。
3: Eagle 1，Eagle 1，冰之刃呼叫。
4: 冰之刃，Eagle 1收到。
3: Eagle 立即起飞，目标11号公路23公里，Bravo2所在区域。
4: 冰之刃，Eagle 1收到，Eagle 马上起飞。

0: Bravo Two，
1: 敌意进入11号公路，正向你接近。行动计划改变，你立刻改变方向，撤回主体，把所有人带回来。
2: Bravo Two 明白。Bravo Two
3: 明白。王飞行，问题在哪儿啊？我快一点啊！
4: 你试试。
0: Bravo Two，
1: 敌时速80公里，现距你还有9公里。
5: B 之刃 ，Bravo Two 收到。
3: 王排长，还有6分钟，叛军就来了，我跟同卫先顶一阵，你加油啊，老司机。
6: 叛军20名，正在向这里机动，还有4分钟，准备战斗。
7: 一场硬仗。
6: 站上记录仪。

吴亮志，吴凡。

0: Bravo Two，
1: 我是 Eagle。你后方威胁已解除，我正在为你护航，祝你们安全返回驻地。

0: 加里南政府已经向联合国提起军事援助的请求，以阻止极端分子破坏大坝，并解救人质、控制湖区、剿灭极端组织。此次维和军日行动由联加团具体组织实施，中国和阿米瑞克国维和分队均参加本次行动。下面，我再把本次的作战任务重申一遍：第一， 阻止群山之鹰炸坝，解除炸弹危机；第二，解救12名人质。大家切记，本次作战任务的关键是，第一时间阻止恐怖分子炸坝。
1: 队长，电话。

0: 刚刚得到最新消息，班地沙机场一个小时以前已被反政府武装占领。这是加里南唯一一个可以起降大型运输机接客机的机场。由于加桑铁路两段路段被炸毁，公路的东南出入口已经失守。目前，所有进入图土布鲁镇的通道都已被截断。我们还有最后一批侨民没有处理，因此我们的第三个任务——夺回班地沙机场。
1: 两架轻型号一号已于48分钟前从我海军舰艇编队准时起飞，将于52分钟后抵达图图布鲁空域。大家看这座桥，这是阿尔泰勒湖区通向图图布鲁镇的唯一通道，已于6月15日被群山之鹰炸毁。这一带，群山之鹰。 部署了重兵，所以从陆路进入阿尔泰勒湖区非常困难。卫星图片显示，为了防止我们从空中进入，阿凯拉姆在阿尔泰勒湖大坝坝顶及附近部署了1部机动雷达，2挺30毫米双管高射机枪，多枚单兵防空导弹。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拦截武装直升机的空中突击。目前还没有查到人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这座废弃的发电厂。大家来看两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屋是废弃发电厂边上的工具屋，照片传回的时间间隔是15小时，大家仔细看看有什么不同。
2: 引爆电线，没错，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废弃的发电厂被安放了炸药，这个工具屋很有可能就是引爆器的位置。
3: 徐小天，
4: 到，
3: 你怎么看？
2: 从这个大坝的结构来看，发电厂至少要安放500公斤 C4烈性炸药。 这样的数量才足以对大坝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如果我是艾克拉姆，为了确保炸弹一定可完美的起爆，我必须设置多处的引爆点，而且我还会设定多种的起爆方式。有线起爆最简单、最直接，也最保险。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选择有线起爆。发电厂里设有多处引爆点，这一点已经是确定的。 所以恐怖分子老司机的艾克拉姆，他绝对不会简简单单的把所有的炸点都串联起来。如果是那样，我们直接进去捡线那就 OK 了。所以我想，他一定会选择相对复杂的航线模式。所以，我们捡线排爆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现在重中之重就是炸毁这个小屋，现在没有用了。你能想到的，艾克拉姆可能也会想到。所以你刚才说。 他可能会选择多种引爆方式。是，所以说队长，你也是老司机啊。我跟队长英雄所见略同。马屁不用拍，有屁赶紧放。所以队长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除了这个小屋以外，会有很多的引爆方式。那这个发电厂的构造是钢筋混凝土，信号是屏蔽的，蓝牙也传不了多远，所以手机是被解除的。 那么，无线遥控器，我觉得一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所有的炸点上安排上遥感雷管，那样就 OK 了。但是最大的困难是因为炸点太多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一一排查。如果其中有一个爆炸的话，就引起连环爆炸，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0: 小丹说的没错，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5: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阿凯拉姆本人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 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疏松不敢动。
7: 哦。
0: 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铁

0: 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阿克拉姆本人，没错，就是阿克拉姆本人。阿克拉姆与多方都有关联，而且他善于掩饰斗士，长期处于多方的平衡当中，所以他必然同意，而且极其缺乏安全感。遥控器掌握在他手里，这是他唯一的筹码。大家看。 这是北斗六号卫星连续发回的图片。根据分析显示，埃卡拉姆很有可能就是藏在这座建筑物里。所以，我们的行动一旦开始，不但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救出人质，还必须同时找到埃卡拉姆，阻止爆炸发生。本次行动，时间紧，任务急，难度大。为确保有效地达成作战目的，我把具体的行动方案再跟大家明确一下。本次行动。 将于6月17日凌晨4点40分开始，分为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阿尔泰鲁大坝；第二个地方，班迪沙机场。大坝方向分为4个战斗小组，采取远程渗透方式抵达预定位置。 A 组为人质救援组，代号 Alpha， 我任组长。降落后，带领组员潜水渗透至发电厂附近解救人质。B 组为引导打击组。 代号 Bravo， 齐小天任组长，以相同方式渗透至大坝东侧，引导物之时摧毁攻击物。C 组为定点清除组，代号 Charlie， 程哲任组长，采用相同方式渗透至大坝顶端敌高射机枪阵地，引导无人机清除对空威胁，而后消灭大坝上方敌火力。D 组为火力突击组，代号 Delta， 湖南任组长。 负责突袭埃克拉姆藏身点，阻止机逃跑，同时消除无线引爆装置。为防止敌人得到消息，提前引爆炸坝或杀害人质，以上四组需同时展开行动，各组各自完成任务以后，要机动相互支援，密切协同作战。班迪沙机场方向由中阿两国维和分队联合作战，我方分队被编为一组，代号 H。

0: 阿米瑞克国维和分队联手，摧毁艾卡拉姆军用直升机，夺占机场，解决后顾之忧。为中阿双方最后一批撤侨做好准备。下面，由副队长部署夺占班迪沙机场具体方案。
1: 任务目标：夺控班迪沙机场。任务分两项：一、夺控航站楼和塔台；二、引导阿国战斗机。 摧毁机场上的敌机，关键有两点：一，切断机场的电力和通讯系统；中断机场与外部的联系，防止敌呼叫增援；二，引导打击的位置和时机的选择。本次任务分两组，
2: 我带着夺控组兵分两路，第一路夺控塔台，
1: 第二路摧毁变电站。
3: 马腾先，
4: 走。
1: 你带引导打击组。
5: 具体方案讲一下。
6: 是。
5: 同志们，我组有水库、潜水渗透至机场西南侧，设置引导打击位置。这个地方通视最佳，可以直接看到机库。在夺控组战斗打响同时，我组发射引导信号，即可引导阿米瑞克国战机摧毁敌战机。 又可吸引敌注意力，干扰敌斗志。敌机摧毁后，我带引导打击组绕到塔台后侧，增援夺控航站楼。完毕。
1: 金砖到
7: ，F 组为通信保障组，代号 Fabric， 由你担任组长。本次行动最重要的就是时刻保持各小组之间的通信畅通，尤其是发电厂的通联。另外。 由你全权掌控作战的时间线，必须精确到秒。
1: 能做到吗？
7: 保证做到。最后，空中支援组，代号猎鹰。
1: 苏子敬，你来担任组长。
7: 任务一，在接敌渗透阶段，值班负责投送兵员，5-10负责护航，5-9负责留守机动。
1: 任务二：各小组就位以后，在无人机对坝上的机动雷达及高射机枪阵地实施攻击时，5-10对攻击坞进行同步实施摧毁。
8: 苏队长，你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9: 那必须。
1: 瞧好吧。
7: 我在本次行动当中，代号仍为并支。
1: 还有55分钟，大家各自做好最后的战斗准备。
10: 铁三，
11: 是。

0: 喂，老潘啊，你那边几点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出什么事儿，
2: 我这儿夜里三点多，就是刚开完联欢会，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你这么急被调去执行任务，就是搞联欢？我不信。
3: 问你，你又不说。
2: 媳妇儿，你最近怎么样？
1: 还好吗？
2: 你听我说啊。

0: 你一旦有什么不舒服了，你就赶紧让大宝去找莫奶奶。听见没有？嗯。我对大宝倒是挺放心的，他是越来越懂事了。
1: 我就是放心不下你。
0: 辣椒就少吃点了，啊，脸上都长痘了。
1: 再有就是。
0: 你去学学开车吧。啊！我不在的时候，你接送孩子啊，自己出个门也方便。
1: 什么？你不在？什么你不在啊？
2: 老怕你别吓我，你可得好好的，别玩什么花样。
1: 嗨，你想多了不是？我说的不在啊。 是我经常得执行任务，陪不了你了。再说，你不是过段时间也得回老家了吗？离开部队，很多事儿就得你自己做主了。我这儿都挺好的，啊，刚开了个篝火晚会。 张启那小子，平常真没看出来，吃肉真比我能吃。那媳妇儿，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多保重。哎，等等，别挂，老潘。
2: 你听话啊，一定要平安回来。我跟大宝、二宝都等着你。

0: 我是张琪，首长。
1: 一定带着乔包和战友们安全归来。
0: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首长，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在军网上一直和我互动，
2: 每次到关键时候都能给我指点
0: 迷津的天兵天将，是不是你？

0: 如果我牺牲了，我说什么你应该都明白。那你想说什么，我倒想听听。
1: 琳琳被他们抓走了。不管怎么样，你和我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2: 准备起飞。

你们认清这个人。据可靠情报，天亮前，这个埃卡拉木的随从将带着三辆皮卡进入到班迪沙机场，这正好为我们进入机场提供了机会。

0: 阿米瑞克国的战机已接近班迪沙机场，等待坐标确认。艾克图，发射坐标，发射坐标，
1: 收到。
0: 艾克图护驾二科万，激光引导已发射，确认坐标，发送完毕。艾克万，阿米瑞克国战机已抵达班迪沙机场，随时待命攻击。 艾卡拉姆的军用直升机已被艾克和阿国战机联手摧毁。 Fabric One 呼叫兵之刃，Echo One
2: 通报：班迪沙机场已被我夺占，现在正在搜查残敌。
3: 收到。
4: 太好了！啊，
2: 全体都有。
5: 对，
4: 是。
5: 接下来就靠我们的了。
4: 守的有我，有我必胜。
5: 守的有我，有我必胜。

0: Brave One， 还真被你小子给猜对了。
1: 有时候啊，我还真的不得不佩服你一下。
2: 哎，艾法特，现在佩服我还来得及，想学吗？我给你个优惠价啊，
0: 嘚瑟，接着嘚瑟啊。
3: Alpha Two， Bravo One， 再没完没了，队里的厕所就是你俩永远的聊天室。
1: 收到编制。
0: Bravo One 的猜测没有错，发现多处起爆点，说明炸点很多，线路比较复杂，手动拆除呢比较耗时，建议外部摧毁控制器。
4: 冰针，冰针，继续往前，还有860米。对，一扇铁门。

0: 是。
1: 查理全组就位，左标已发送。
2: 坐标确认，猎鹰准备发起攻击。

0: Alpha、Bravo、Charlie、Delta、Echo、猎鹰，五组紧急就位，时间线调整完毕，误差为零。
1: 收到。
2: 收到。

0: 我是德塔巴，艾克兰姆不在目标建筑内。
1: 德塔巴，别追说道，继续搜索艾克兰姆，检查建筑物内是否有暗道。 Fabric One， 我是冰之人，请求鹰眼调用天鹰三号，协助 Delta One 追寻艾克拉姆踪迹。完毕。
2: Fabric One， 收到。
3: 队长，出口已被叛军封锁，怎么办？

0: 能疼吗？
1: 不要，没问题。
2: 阿林，
3: 到。
4: 大林，
3: 到。
4: 护送所有人质到值班登机点，首要任务，
3: 保证所有人安全。
4: 行动。
0: 是。遵命，遵命。
4: 走。

0: 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

0: 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他竟然有两个引爆器，
1: 小兄弟，救救我！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求求你们！
0: 各组中尉，我是冰之刃，已经发现人质封烟区，被恐怖分子绑赴成人肉炸弹。目测，拆除该爆炸装置有难度。我命令，艾尔法全组成员立刻追击艾克拉姆，解救最后一名人质。猎犬将。 其他小组达成任务之后，立刻支援艾尔法小组。冰之刃来负责拆除炸弹。本次行动由艾克万杰替我来指挥。各小组听到以后，立刻回答。
2: 队长，我留下来帮你。
0: 你走。队长，走啊！走。
2: 你们别走啊！救我！救我！
0: 别喊，有我在。
2: 就你一个人，行吗？快点，我。

0: 我想死，你懂吗？
1: 听着懂。让自己脑子里面尽量想点别的。
0: 你可真有意思，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想别的？我想什么呀？
1: 你就想，如果你要死了的话，你挣的那些钱就没办法还了。
0: 要说，咱们中国军人啊，最讲究，像你们这样当领导的，都把危险留给自己。哎，你不会把我扔在这儿吧？兄弟，你要是把我救了，以后就不用干这苦差事了，明儿我这钱咱哥俩平分啊！
1: 别动！
0: 艾克拉姆这王八蛋把钱全抢走了，都是美金呀，那是我们公司的工程款。哎，你倒是快点儿，没时间了，快点儿啊！快快快快点！我
1: 老张，
0: 哎呦，我不行，我不行，我。
1: 我数一二三，跟我一起剪断他。
0: 我不敢。
1: 如果你想要活着的话，你就得自己救自己一命，明白吗？一、二、三，非常好。左边第五个火箭，跟我一起来，听明白了？
0: 我配合，我配合，只要不死，我就配合。你喊吧，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1: 一、二、三。
0: 哎呀，还亮着呢！你得救我，你得救我！
1: 放手！
0: 我不能把你放了，把你放了，你该把我扔在这儿了。
1: 我不走，他就最后一颗线，你不放手的话，我怎么捡？
0: 我，兄弟，你得救我，你一定得救我呀！没时间了，还剩八秒了，你快点啊，快，快点！赶快呀！四秒，三秒，

0: 走！
1: 不不，我的钱，走啊！
0: 你。

shoot me. Come on. I'll blow her out first.

0: 平之刃。
1: Fabry 报告，无人机监控发现法哈勒，位置 JL， 距离该位置最近的是 Bravo One。
2: Bravo One， 我是冰之刃，马上行动，抓捕法哈勒。查理特，准备去解救最后一名人质。队长，你受伤了？
3: 我没事，马上派人把方刚送到执法登记点。
4: 快，
3: 小周，你去确保公共安全。
4: 是啊，
3: 是啊，
2: 队长。

0: 上去，受伤了，怎么受伤了呢？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廖启，廖启，对，大使馆已经联系了苏里亚的一架商务飞机，就等着这五个人了，只能先撤到苏里亚，然后再转乘中国民航班机回国。 好，把张启一块送回去。是，明白。安排的怎么样了？
2: 2道防线，一切 OK。
1: 哎，队长怎么样了？失血过多，可能内脏也有损伤，林医生已经给他输过血了，但是还得送大医院。
2: 大医院？
1: 对，
2: 家里哪有什么像样的大医院啊？
1: 放心吧，大使馆已经帮助联系好了。走吧，去大堂。
2: 我觉着，咱们怎么得留点人下来，防止敌人突入跑道，确保飞机安全起飞。
1: 想的挺周到，你小子现在可以了。
2: 走。那
1: 我留下了啊。
0: 那还用说吗？记住，给我死守机场通道。
2: 是。

0: Fabry 呼叫 Echo One，
1: 听到请回答。Fabry 呼叫 Echo One，
0: 听到请回答。
2: 我是 Echo One， 我是 Echo One， 请讲。
3: 无人机监
0: 控显示，叛军武装约三十人，乘坐两辆皮卡，正向班迪沙机场快速机动，时速50至60公里。现在距离机场
4: 还有23公里，
0: 还有23公里。
3: Echo One 收到，收到。

们战斗。

0: 班迪沙机场遭敌攻击，班迪沙机场遭敌攻击，叛军拥有重型武器，请求猎鹰空中支援，请求猎鹰空中支援。
1: Echo One，Echo One，猎鹰正在为洞管95库航，现已赶往目标区。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方远清，
1: 叶飞，林俊江。
2: 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小天，快过来！小天，过来，过来，队长叫你了。
3: 小天，
4: 队长，
2: 队长，队长，我在呢，没事吧？臭小子，你怎么帮人了？
4: 臭小子，一个都没剩。
1: 赫雷已经死了，你放心吧。这下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5: 队长，你不能睡，你不能睡。
1: 队长，
5: 队长，不能睡，坚持一下。张琪，张琪，醒醒。张琪，张琪，怎么睡着了？天这么冷，容易着凉。
1: 烦死了！我太失败了，都把你给念睡着了。
5: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你的问题，你念的非常动听。
4: 是这些文章太催眠了，不就打了一场仗而已吗？这都半年过去了，还在那儿报道。这些个宣传干事，抓住个话题就没完没了。
5: 你气？
1: 干嘛呀？战争中的英模世界是用生命写就的，就应该大力宣传。
5: 这些个英雄事迹越少，这个世界就越和平。
1: 嗯，好，好，好，你说的都对。嗯，你要是觉得咱们自己的报道没劲，我给你念个有劲的。
5: 嗯，
1: 看看国际维和组织是怎么表扬你们的啊。嗯嗯，数据源引自联家团的维和年报。 这次维和解救人质行动，中国蓝盔不仅营救出12名中加两国人质，圆满完成本国撤侨任务，同时保住了阿尔泰勒湖大坝、阿尔泰勒湖欧亚铁路加里南段、铁路大桥，维护了图图布鲁镇312户加里南平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5: 彰显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与担当，展示出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的决心、勇气与实力。好了，不念了，又是一个表扬稿，一个调调，没气。
4: 对了，潘野和齐小天都撤回国那么长时间了，
5: 也不出来看看我，
4: 这样没心没肺的，一点都不仗义。
1: 你知道？ 你这半年被爆了几次病危了吗？还是林参谋长为了让你安心养伤，要求下面别总来人探望，怕影响你休息，影响你治疗。
5: 这都半年了，那关怎么地？
1: 别着急嘛，要慢慢恢复。虽然前2套治疗方案的效果不太理想，这不医院马上要出第3套方案了。
5: 加上你这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你的伤啊恢复的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以后日常生活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4: 还是老毛病。我怎么了？一说话你就爱赚钱。
1: 没有，我就是。
5: 林林。
4: 没关系。
1: 把真相告诉我吧，我可以的。你这次枪伤导致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之前免疫系统受损导致的格林巴利综合症症状反复出现，新伤加上旧伤。 很难恢复到从前的身体状况。你现在身体已经无法适应一线部队高强度的作训任务，以后日常生活也要非常小心。

0: 我回去休息一下。
1: 张琪。

0: 是。走。
1: 政委，您说几句吧。

非常遗憾，张喜同志因伤未愈，还在住院，不能参加今天这个会。同志们，锅盖头从成立到今天，整整走过了1年零8个月，这是一段充满风雨的日子。从你们的队长张启创建他的第一天开始，就被警告说锅盖头是没有编制的，它是一支实验性的部队。何为实验性？就是它的一切，从编制到训练到规则，甚至到自身的命运，都是旁人无法看清楚的一盘棋。就连下棋者本人都不知道他的命运究竟走向何处，是走向辉煌，还是半途夭折？是名垂青史，还是籍籍无名散于尘土？说实话，我和旅长都为锅盖头捏着一把汗。值得庆幸的是，有张启，有你们，锅盖头活了下来。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活出了最强壮的精气神。这1年零8个月，锅盖头用自身的战斗力磨砺出了红军的战斗力，用他不屈不挠的精神磨砺出了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的锅盖头就是真正的中国军队，强壮的不败之师。下面向旅长宣布上级对锅盖头编制最新调整和人员任命。

0: 我在外面一直看着外面墙上的八个字，因为你在，所以我在，是越看越耐琢磨，是越看越有滋味。他真正说出了我们锅盖头的精髓，因为红军在，所以蓝军在，因为战友在，所以情谊在，因为人民在，所以军队在，因为祖国在，所以你我在。很高兴1年08个月前的今天，我和政委王雪冰同志一同批准了张琦组建锅盖头的计划。今天我也很高兴，将由我亲自宣布，经上级批准，
1: 我旅直属特战分队
0: 从今天

下面我宣布，锅盖头大队主官任命，张启同志首任大队长。

0: 可以啊，小天，我看你现在每天傍晚一个5公里啊，很暴力。哎，你现在完全是队长脱胎啊。
1: 哎，怎么样，医院一待就是半年多，舒服了吧？
2: 舒服，哼，简直就是煎熬，生煎活烤。
1: 我就知道你是忍无可忍，待的是浑身发痒，对吧？我就把你叫到这儿来，给你松松筋骨啊，咱哥俩好好的打一场。来，上来，来。没事吧？没事吧？
3: 没事。哎，不行了，打不动了。
1: 这个不像你张琪说的话啊。
3: 人到了哪一步，就应该做哪一步的事。我是名飞行员，我就应该驾驭战机。我是名空降特种兵，我就应该跳伞冲锋。可当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应该退下来，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你说呢？哎，我跟你说啊，
4: 哎，你不觉得我还挺适合动笔杆子的吗？
3: 我打算搞军事理论研究了，著书写作，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冲天》。愣着干嘛？书名大气吧？啊？
1: 不是，哎，是谁跟我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啊？哎，啊？你舍得放下你的枪啊？
3: 制止战争，维护和平，除了枪炮还有很多方式。再说锅盖头还在啊，它的意义已经达成了，而且越来越强大。
1: 你就不怕你走了锅盖头垮了？
3: 如果我走了锅盖头就垮了，那只能说明我这1年0.8个月是失败的。这不仅是我的失败，更是特战旅和锅盖头的失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有一代更比一代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才是锅盖头。哎，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天来特战团的时候？
2: 战声如雷。

0: 我还记得第一天见你，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是吧？
1: 我也没怂啊，
2: 真不打了，
1: 打不动。
3: 不能唱独角戏，没事没事，自己来。来，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戴眼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杀手级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首页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年轻人。
4: 经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
5: 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 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是，锅盖头大队，正营编制，大队长教导员还是正营制。对于你和车志光来说，干了一年多，也就是相当于官复原职，只有马当先。 从正连升到副营，其实要我说，像你这样参加过实战且战绩显赫又光荣负伤的战斗英雄，连提两级都没有过。
1: 旅长，您误解了，我没误会，我太了解你了，我是替你感到惋惜。锅盖头。 是一个特殊编制的单位，在扩编这个关键时节更换主官，的确会对部队的管理和师训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旅党委在上报人员时也认为，虽然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无法直接参与锅盖头的训练，但是从部队的管理和抓训练的延续性上来说，你仍然是锅盖头大队大队长的不二人选。所以，你这份调动申请，我建议你收回。
2: 旅长，锅盖头需要新的领导，但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合适。对不起啊，你不要老拿着自己的身体说事儿。你说你这么年轻，很快就会好的，啊？旅长，我知道，您一直很器重我，我也很惭愧。
0: 一直给您添麻烦，但是对于锅盖头，我真的尽力了。我让你受了很多苦，可这都是对你的历练。你要时刻想着，锅盖头需要你，你那些兄弟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2: 旅长，我舍不得您，政委，潘爷，还有战友们，我舍不得锅盖头，我也想等着锅盖头有扩编的那一天，我也想和锅盖头所有的战友们一起庆功，想把军功章钉在英烈墙上，去告慰乔梁。
3: 赵伟长富贵，高伟李宝根，可我们作战的是一线战斗部队，是随时准备出鞘的利剑，他必须拥有强大的战斗能力，而锅盖头，
2: 则是这支锋刃利剑的剑锋和磨刀石。旅长。 其实，从我第一次递交左肩锅盖头的设想和申请报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他的所有队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点：第一，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第二，有挑战一切困难的勇气；第三，最优秀和强悍的作战能力。

第四，随时做好归零重启的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大队长住院期间，上级就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备让他在旅直属特战大队过渡一段时间，与继任交接完成后再去适合他的岗位赴任。所以当大队长提交调离申请后，上级很快就批准了。记得那天晚上，大队长，还是让我叫他亲爱的张吧，他即将告别锅盖头特战大队，告别与他朝夕相处甚至生死与共的战友，去新的岗位赴任。

0: 灯了，赶紧回去休息，保证明天训练。
1: 算了。
2: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
3: 不是都说好了吗？明天早上出完操一起来送我的。执行命令。

师傅，不好意思，我把时间改一下，您看凌晨4点来接我行吗？对不起啊。

0: 你自己，那是一个无眠之夜，我们特战队的所有人都失眠了，离别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 最不舍的，还是我们的大队长，亲爱的张。每一本训练大纲，每一份师训方案，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除了随身的衣物和个人用品，其他的，他都留在了这里。他的实战思维，他的创新精神，甚至他的带兵理念。 900多个日夜，历尽艰辛，把一个临时集训队带成了刀尖分队。不仅正式裂变，还扩编为大队。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甚至近乎变态的自律，造就了今天的张起。强大的精神，塑造了他坚毅的身躯。坚毅的身躯，又锻造了他超强的魂魄。 这一切形成了张起自信、沉稳、包容和隐忍的性格。事业风生水起，他却激流勇退。我们都理解，他病痛在身，怕拖累大家，影响团队。这，就是张起，他宁愿把自己再一次归零。
1: 大队长，向您敬礼。

0: 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们锅盖头特战大队的40多名老队员，大家不约而同地列队迎门，为尊如兄长的老队长默默送行，向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告别。
1: 锅盖头。

0: 来搭把手，
1: 参谋长好。我估计你小子会回来看看。
0: 参谋长，您怎么也来了？我也回来看看呀。啊？哎，哦，听周政委说过，你每年都会过来种几棵银杏树。
1: 这片银杏林就是您种下的。是啊，20年前跟你一样，我也是飞行员，
2: 工作需要，调到了空降兵部队。离开航空兵部队那一天，我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棵银杏树。后来只要有时间，我就回来种，年年回来种。

军常委班子专门研究过你的申请，你的心思我懂。长杰，你过来。 这棵树啊，就是我种下的第一棵树，长这么高了。刚种的时候啊，就这么高。我第二年回来，像根筷子；第三年回来啊，就长了一丁点儿。

这银杏树啊，长得特别慢，从种到结果得需要20年时间，大面积结果得需要40年，所以到现在啊，我一棵白果子都没落着吃呢，这么容易？所以啊，这银杏树还有一种说法。 叫公众而孙得食，公众而孙得食，也就是说，我们种下的，别人来收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你还是老样子啊，就算是约会，从不迟到也不早到，一分钟都不差。
1: 你明明没有看到我，为什么每次都能？
0: 因为你身上有味儿啊，我远远的就能闻到了。
1: 什么味儿啊？现在已经没有训练了，可我平时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了。
0: 张琪，你真的笨死了，亏你战友还说你聪明呢，这叫心有灵犀，知不知道？
1: 哦，心有灵犀。对啊，我说你鼻子怎么那么灵，大老远就能闻出来我是谁，你这个在特种部队里绝对是一个特长，别人都比不了。
0: 你骂我，你烦死了。
1: 没有没有，我可没骂
0: 你。
1: 琳琳，以前因为我忙，甚至我们两个在一起连吵架的时间都没有，别的女孩子都喜欢甜言蜜语，可是我连这么简单的要求都给不了你，而且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特战英雄了，我性格又不好，又不会说话，你说你跟我在一起不觉得委屈吗？
0: 我委屈，我特别委屈。其实呢，我是后悔，后悔没有早点跟你在一起。张琪，我发现我从加里南回来之后，我就有了超能力，就算你不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感受什么。所以你别再让我离开你了。你还记不记得你31岁生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
1: 我当然记得，那天下着雨，你跟我提出分手，我那时候还在想是不是我人品真的有问题，连续两个生日，一年比一年过得惨，今年的生日我都不想过了。
0: 你30岁生日的时候没有接到我电话，31岁生日我们闹分手，今天是你32岁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其实呢是去年的今天就选好了，不过你那天太气人了没给你。
1: 小妮子挺沉得住气呀，去年的礼物今年才给我，让我猜一猜。
0: 好好猜猜。
1: 一把军刀。
0: 不是。
1: 军靴。那就是项链。
0: 不是。
1: 只有项链。看看我看看。
0: 你闭上眼睛，闭上眼睛。
1: 好。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你不会要向我求婚吧？
1: 你睁开眼睛。张琪，你愿意娶我为妻吗？和我一辈子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0: 这句话应该是我先说的，琳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保护你。
1: 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我不会再离开你身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0: 后来，亲爱的张和李医生这一对欢喜冤家终于修成了正果，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据说两个人再也不闹了，用李医生的话说，是张喜活得不再那么拧巴了，所以二人的生活自然也就顺畅了起来。空降猫做了妈妈，生下一窝可爱的猫宝宝。二宝降生了，终于打开了珊珊嫂子的心结，也圆了潘营长的梦。
1: 开始一段不要去这翻开答案，脚下的风。
0: 接下来我要显摆一下自己了，我如愿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和亲爱的张一样，学的也是特种作战专业。而且你们知道吗，第一次去图书馆，我又很巧地碰到了小洛，真是天作之合。叶飞，不许羡慕嫉妒恨啊。

我们的老部队特战旅，实战化训练，真抓实干，热火朝天。我的老营长潘野已经提拔到了旅里，任副参谋长，尽显他的军事指挥才能。苏子健正式调入空降兵部队，成为特战旅落实联合作战背景下实战化训练的骨干力量。哦，还有乔栋，他在致远公司的作战机器人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已经开始配合部队的实战化训练进行实验。

锅盖头特战大队，这支兼具蓝军磨刀石功能的特战分队，秉承老队长张启开创的一切为了实战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

心爱的张调到军理研究室快两年了，他的现代信息化战争和空降特战理论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我真的佩服他，人生的每一次归零都能化作他重启的动力，而每一次的重启他都能在全新的领域

0: 进来。报告，我是郭怪头大队部通信员郭晓峰。老队长，维和局的邢参谋刚从家里南回国，带来一封信，大队长让我转交给您。
1: 外面下这么大雨，着什么急？
0: 我们大队长说了，老队长的事儿不能耽搁，必须马上立刻。那我先走了，
2: 去吧。
0: 老队长，外面有新兵在避雨，借机你给这些个新兵蛋子们讲讲咱们旅的光荣历史吧。
2: 你不也是新兵吗？
0: 老队长，我入伍快满一年了，老兵了。
2: 加油！
0: 是。

0: 我跟你们说，他可是咱空降兵的著名军事研究专家，平时啊在咱们军使馆做义务讲解员，一会儿请他来给你们讲讲咱们特战旅的光辉历史啊。
1: 哎，听我们连长说下周营里会专门组织参观军使馆的呀，
0: 到时候百十来号人，乌呀，能有今天这机会零距离接触大英雄吗？
1: 啊，谁是英雄？
0: 果然是新兵蛋子啊。知道郭盖头吗？他就是我们郭盖头的第一任队长，绰号定盘星，会开飞机，打过好几次实战，老牛了。
2: 又在这吹什么牛呢？啊，
0: 老队长，
2: 都进来避雨来了。既然来了，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怎么样？
1: 哎，好好，
2: 来这边坐。咱们空降兵啊已经有69年历史了，上甘岭战役听说过吗？
1: 空降兵老鲜肉啊，弱爆，这能扛得了枪吗？
0: 人不可貌相，他可专治各种部位，别看你长得壮，在他手下一招就能让你满地找牙。新兵蛋子，赶紧拜师去吧，我闪了。
3: 哎，不，还下呢，他们也没集合呀，
2: 估计都避雨呢吧。集合的时候会吹哨子，先回去吧，走。
3: 哎，快看快看，还真有没避雨的。哎呦，这么大雨还坐外面，这哪个连的啊？

0: 叫途中，请指示。一分队队长秦小天，
1: 继续训练。是。
2: 全体都有，向老队长敬礼。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光照进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

0: 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给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

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马克钦
1: 到，
0: 邱元昌
2: 到，
0: 曾国强
3: 到，
0: 李春宝
4: 到，
0: 徐文才
5: 到，
0: 曾凡忠
6: 到，
0: 高山。高山
7: 到，
0: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8: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0: 干了，
8: 干了。

我又做噩梦了。你走了4年了，娘也走了，我又成了孤儿。在这个世上，没了亲人，我想你，想得厉害。我不想在黑暗无光的矿井里钻洞了，我报名参军了。

0: 你不爱我了吗？
1: 我一直把你当小妹看。
0: 我不要做小妹。
1: 回家，我不准你去当兵。
0: 跟我回家，你跟我回家。

0: 哎，班长，七二单团，俺们要去的就是这个蛋团吗？坐好，都坐好，来个串啊！同志，
1: 就俺们成立啊，就这个呢，不叫蛋，叫零，七二零团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字儿在部队里边叫洞。123456拐八勾洞的洞，
2: 你讲这话在五险店里边呼叫，你就是听差了，明白了吧？
3: 哎，你咋啥都知道呢？
2: 军训会数数啊，是不是？
3: 猪鼻子插大葱，猪是
4: 大象呢？你跟何月怎么说话呢？是不是欠价呗？
5: 慢点，
6: 怕谁啊？
7: 都想退兵吗？坐下。
8: 哎，别呀！打，接着打。今天不打上狗脑子，我告诉你，这事不算完。
9: 花是谁的？
0: 我的。
9: 哎，给记上。
4: 谢谢首长。
9: 不打了，学习吧。你叫什么？
4: 报告，林北海，铁道兵子弟。
0: 你呢？
10: 江卫星，国防科工委的。
9: 五湖四海会背吗？
4: 会。
9: 道士会背吗？
4: 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我们的领导要关心每一位。
9: 停，这叫道士背啊？啊，这叫小孩道士背。倒立背
11: 啊，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
12: 大把手，
13: 倒立背，
9: 背，
14: 互相爱护，互相关心，革命的一切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要关心每一位战士。我为人民而死，就
9: 站起来，
14: 其所。我们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
9: 你
14: 大多数人民的受苦。
15: 我又没做错，我背什么呀？
9: 你说什么？
15: 我说我不背。
9: 你给我牛什么？你想造反啊？
14: 大人们，大人们，大人们，大人们。
15: 无聊啊，
16: 觉得没意思是吧？那咱玩点有意思的啊！要是输了，跳下去，沿着铁轨跑回车站，拉上你的女朋友回家过日子去。就你这号，部队看不上你。
0: 想玩是吧？行啊，我陪你玩。我永远都不会离开部队，反正你永远赢不了我。
17: 啊！
18: 首长加油！
19: 首长加油！加油！加油！
20: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4: 加油！
25: 加油！
26: 加油！
27: 加油！
28: 加油！
29: 加油！
30: 立正！
31: 卢指导员好！
0: 你脱了我的衣服，就是为了来掰手腕？
32: 给我脱下来，
33: 指导员。
0: 他是
31: 新兵高粱。
32: 哎，
31: 喊到
32: 到，
31: 给我脱了，
32: 脱！
31: 自己会脱，别去。

0: 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周转我这一倒立，我这血液就奔向大脑，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就想起我不幸的童年，我悲惨的往事，我小时候一出门老挨揍。
1: 他刚才你家人那是？
2: 报告首长。
3: 算了算了，
2: 我早知道他是假的。
3: 扔起来的那个背包都放上去。背包放上去。
1: 说吧，
3: 这边。
1: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4: 架子大，气势小，
5: 站没站相，老想着挺胸，衣服跟裤子都不是一套，帽子和武装带也都不是他的号。
1: 眼里有东西，是个侦察兵的好料。
5: 还有说话和思想都有问题，处事极端，手段低能，容易把自己陷入被动。
1: 你是想用这些告诉我，你的目标不只是做一名士兵？
5: 给我2年的时间，24个月后我在军校，72个月后我在野战部队带兵。
6: 小心小心，
7: 两门看见。
8: 我说你不论命，
9: 啊，
10: 敢不敢？
9: 敢不敢？
10: 站呀呀呀站！
1: 他向你挑战了，要迎战吗？
6: 迎战，
10: 吴毅，我松手，你打死他，我撕了他。
2: 报告首长，我既打也不打。如果他是敌人的话，那我不打，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制服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审讯俘虏，如果他还不老实的话，就补枪。
9: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打？能打，让他们给我松开啊！
2: 如果他是战友的话。那我打他，挑战我应战，这是基本的尊重。
11: 也对啊，一将胜勇追穷寇，痛打这个落水狗。
12: 来来来来，看
13: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狗啊。
14: 哼，哎呀，大兄弟你没事吧？
13: 别别别别，
9: 这啥事儿？我这
15: 好，
16: 漂亮，
15: 好，
16: 咋的了？
17: 啊，大兄弟，大兄弟，这咋了？
15: 啊，
9: 没事，
14: 你不能说，你说的晚了，咋办呢，兄弟？

0: 哎，你要干什么？哎，别乱跑！
1: 快拿我们上个厕所！
0: 哎，去，赶紧的，不要洗漱啊，到驻地统一安排。

0: 全体都有，下次后原地休息。
1: 野战部队团级没有女兵，应该是市里的卫生队和通信营的新兵，跟咱们大一趟车过来的。第三到第四车厢。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刚就溜过去一个。
3: 这怎么少一个人？你背的谁的背包？
4: 报告，
5: 江南中的。
3: 这人呢？
6: 那个女人跑哪去了？你知道吗？
1: 知道。

0: 这样队伍交给我，你带两个老兵去找一找。是。
1: 同志，你们再找一个女兵吧。什么女兵啊？一个跑起来比野兔还快的小女兵。你看到她了？我替你们去找。这个新兵，你叫什么？
0: 我叫顾一野。
1: 韩春雨，你跟她一起去。
0: 是。
1: 报告首长，女兵跑得慢，我一个人更快。去吧。
2: 报告班长，我去帮忙找一下女兵。
3: 快去！
4: 我班长，我去收完队伍去了。
5: 我不去了。
6: 吵吵什么呀？去哪儿啊？找牛，你们去不去啊？

0: 哎呀，小子，被我智取了吧？是不是？啊？哎，不是，哎，什么意思啊？
1: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审讯，要么补枪，别废话。
0: 你审就审，打腿干啥呀？
1: 你这样的货在战场上叫舌头，其他器官都白送。记着，子弹最可靠。
0: 行了，行，撒开，撒开。哎呀，那今天就便宜你了，跟我走吧。

0: 哎，这个女兵啊，搞特殊啊！这一火车那么多人，就她自己跑过来洗脸，不像话。
1: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了，小姑娘洗个脸很正常。我问你身上这味儿是不臭吗？
0: 这附近没个小河什么的呢，让她好好洗一洗。

0: 同志，这样你会死人的。谁给你通知？偷看，流氓。很疼吗？你怎么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呀！
1: 打死这个臭流氓！
0: 女兵同志，你别怕啊，我是来救你的。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小白脸是没有好心眼，我在这儿他不敢怎么样，你放心吧。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高粱，你呢？我叫江南征。江南征。你呢？啊，他叫那个破胆客。
2: 我叫顾毅。大炮！大炮！这可不是大炮啊，是五九杠一式中型坦克。你懂的还挺多的。
3: 他懂个屁！他就是个新兵蛋，那就是大炮。
2: 大炮！再告诉你一次，这不是大炮，是坦克。装甲战是平原作战中最强的对手。 我们能看见敌人，敌人也能看见我们。一发就能结束战斗，这是强者的对抗，是当代骑士的决斗。
0: 我参军的目的就是，
4: 这是不对抗坦克，是吧？
2: 不是，率领自己的装甲师，支持战场。
4: 哎，
1: 女兵同志，你给他拍张照片，当师长。
4: 快快快！
0: 那我们拍一张合照吧。
4: 今天在这龙王坦克声中，我们成为了战友。

0: 炮火集袭，85香弩炮，看这密度，应该是弹药快过期了，不打白不打，是演习。
1: 你可别吹了，过期你都看出来了，开炮的手啥你看出来没？
2: 有点意思呀。

0: 对于我和高粱、龟野这些新兵而言，炮声就是我们青春军旅的开始，它很盛大，也很新鲜。我吃惊自己竟然喜欢这股硝烟的味道，它仿佛敲开了我心中一扇隐秘的门。
1: 江副司令，豫军各师现已顺利到达预定位置，目前啊正按计划展开。穆中池的230师动作最快，比军区的要求整整提前了46分钟。
2: 好，这回真是替郑源的234师捏把汗呢，毕竟给他的反应时间只有30分钟。这个规则设置的是不是太苛刻了？
3: 怎么还要提前跟他打招呼啊？那还叫无预警吗？
4: 迅速完成对234师的包围，再增援一个师，实施警戒。
3: 我倒要看看这个二杆子如何应战。
5: 敌方以2倍兵力双向突袭我师防区，另一个师增援警戒，敌人3倍于我，我们撤退会被拖住咬死，固守会被耗得精光。
6: 老兵退伍，新兵入伍，在最不可能举行演习的时候搞突然袭击。
7: 是啊，提前30分钟才通知，军区太不厚道了，这不诚心想看我们笑话。
8: 这个笑话看得好，军队是干什么的？军队是打仗，军队不打仗，国家白养你，老百姓白供你。
5: 师长，这不过是场演习，何必搞这么认真呢？
8: 我234师没有演习，炮声一响，全当是见血要命的真仗。
5: 你想怎么对付他们？
8: 积极防御，以攻代守。命令720团伪装成师主力部队，吸引敝军的注意力。我率师主力从6炮攻绕到敝军的前指所在地，打掉他的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中心。
5: 老马师就是老马师。
8: 全局的要点在红石口，这里卡住了6号公路的脖子，易守难攻。如果让敝军先抢占，在上边摆上一个营，我们就是投入一个主力团去，没有3天3夜，你别想拿下来。
5: 目前我们师各个团离红石口最近的是720团。师长，你也知道，那个团刚刚转立我们师，而且这几年都搞农业生产去了。
8: 少废话。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命令720团立即出发，务必于14时之前赶到红石口，构筑工事，策应掩护师主力通过6号公路。
5: 是。给我接720团陈大山团长。
9: 报告王参谋，
10: 我们还有70多公里呢。
9: 不是，王参谋，你听我给你讲，这次我们实在是有难度。
10: 我的干部战士大乡间种地都种得管上去了，训练都被耽误了。青年国的生存部队不过花了3个小时。
11: 到现在还有一个营，那个爬主力的
8: 陈大山。
10: 是啊，
8: 我不管你720团以前隶属哪个部队，你现在的番号前面加上了234师。
11: 你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234师720团
8: 的团长，你记住了，234师是王牌师，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当孬种。
10: 是，师长，有一个意外情况要向你汇报。
12: 找孟虎去，
10: 还有我们700名新兵，困在那里也没办法动，请示一下怎么安排。
8: 命令他们原地待命，让他们听听枪炮声，闻闻硝烟味儿，这也是他们军旅生涯的第一课。
10: 是。
13: 公开线路。请说出你所在单位安全口令。
8: 霹雳，
14: 霹雳，
15: 首长好，报告，720团军务股长宋建设正在樟木火车站负责接新兵，请首长指示。
8: 宋建设，你们那儿有敌情吗？
16: 报告首长，14点38分，5485炮火集齐，方向东南，距离约4公里，其余正常。
8: 运新兵的火车开走了吗？
16: 报告，还没呢。
15: 按照原计划，是明天捎上一批8月港运来的炼钢设备去惠西。
8: 48小时之内，红石口。

0: 到樟木之间有几趟火车？
1: 没有了，我在铁路军代处工作过，这是给惠西钢铁厂
2: 修的专线。每次运兵都是军代处向钢铁厂借的临时列车。
0: 看住这辆火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它离开樟木站。
2: 是。

0: 问你个事儿啊，这个闪电霹雳是什么意思？
1: 如果是台风雷暴的话，可能真的是气象问题；如果是霹雳的话，应该是电台呼号或者口令密码。哎，你看过战争电影吗？长江长江不是黄河，类似这样的。啊、
0: 哦，那这个霹雳是哪个单位的？
1: 说吧，查到什么了？
2: 有情况，准备战斗，新兵就地一兵。
3: 陆平凡，你跑什么玩意儿？
2: 有情况，准备战斗。
3: 干什么呢？人地方的办公室，别乱闯啊！走，
4: 我们是秘军，奉命夺取张木虎的人，追出来！
3: 好好好好好，走吧。
5: 哎！
6: 遵守，演习规则。
3: 意思到了，意思到了。好了好了好了，
7: 你们被包围了，留在原地。
8: 这感觉怎么这么奇怪呢？
9: 穿上军装第一天就当了人家的俘虏，真丢人，跟他们拼了！班长，下命令吧。
8: 下命令，班长。
9: 下命令吧，班长。
3: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下什么命令？
10: 去！打他！去！打他！上路！快点
3: 到！来，快去！
11: 班长，陆志早在那边打跪下了，
12: 你跪下了。
11: 新兵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
13: 已经被包围了，别跑了，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去。
14: 做梦，坚决不投降。
13: 还叫上板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14: 别过来，我别过来，
13: 老实点。
15: 看什么跑呀？
16: 站住！
17: 欺负到了女兵的头上，那是党委一军的脸。跟他们，
18: 那也是你们的前辈。上上上上上，
3: 走。

是石头受伤了，走，走，别动，保持点。哥，我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过，我对自己很满意。这回是我第一次没有逃，我不知道是因为穿着军装，还是因为有了一群不一样的战友，但我知道，我喜欢这样。

0: 干部和战士不用分，女兵一定分开关。
1: 这帮新兵蛋子看见女兵非得跟咱们拼命。
0: 啊，最能惹事儿，
1: 单独关。
2: 是。
3: 等一下，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1: 对不起，无可奉告，请尊重演习规则。
4: 走。
5: 要去哪儿啊？
6: 都起来，快走，快点走走走。
4: 关系不挺好的吗？
7: 哎，你说咱们这算是阵亡了还是被俘啊？
8: 我觉得阵亡其实挺好的，我选择阵亡，
9: 要不然入伍第一天就被俘了，确实有点晦气。
4: 我跟你们说，你们被抓那纯是因为笨，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为了救女兵回来的。
5: 那女兵也没救成呢。
4: 你闭嘴，话怎么那么多呢？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小仙，给个回来啊。
1: 班长，说点事儿。
2: 满仓兄弟啊，把我抬回去。
3: 同志们，让一让。没，行，开始吧。洪亮，你看着门口，结合白天的情况是这样的。
4: 主要是因为我在值班室搞到了重要的情报，啊，这个情报的问题。
2: 你说话小点声，你非得让那个哨兵进来才行吗？小郭，接着说。
5: 同志们，我们意外地卷入了720团，甚至是二三四师所处的这一次演习的暴风眼当中。师机关的电话打到了樟木火车站，命令720团军务股长安置好新兵，同时控制住我们所乘坐的这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是专线专列，不存在于民用铁路时刻表里，很容易被对方的参谋所忽视。
6: 那么，二三四师需要这辆列车干什么呢？
7: 师部的目的就是要用这辆列车运送一支骑兵，来影响演习的态势。
2: 北海，你是铁道兵子弟，铁路的事情你了解得多，你来说。
8: 我想想，如果我们在这儿，那么这个线路应该是樟木、红石口、南镇、自由港。
2: 说的没错，这么来看，红石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如果二三四师要往这里增兵，除了这一条铁路之外，其他的道路开向红石口都太缓慢了，所以二三四师一定会拿下这个列车，用这个列车来秘密的运送一支骑兵。但是敌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已经料到了二三四师会这样做，所以他们提前夺取了火车站，
5: 但是并没有炸毁火车。 而是在车站附近的北面山梁上设置了一处炮兵阵地，在南边的树林里面埋伏了2个坦克营，所以啊，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樟木火车站吃掉二三四师的主力。

0: 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千万有我跟你讲，
1: 你已经不是麒麟练团一了，我连他练长了。
0: 你是麒麟练团多厉害？
1: 你是属地，又是你的老董家，啊？我们麒麟练团在一起，你算什么？一个玻璃跟纸呀，我们是红娘养的，行了吧？你要不想在这干，你就回去，你回去吧，你把衣服脱下来。
0: 哎，不是，团长，
1: 我再大点声，再加上我自己的理解，重新跟您报一遍啊。
0: 行。
1: 师部的最新兵令是这样的：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樟木火车站，全师的主力都在往那儿赶。这样一来的话，万年老木三营就真的成了全师的先锋了。因为咱们离樟木火车站是最近的，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团长，
0: 快联系三营啊！
1: 三营的通信断了，得派人去。
0: 娘嘞，这怎么办？你去，我在夜老虎店在这拉练过，地形我熟悉。那你快去啊！哎，
2: 老秦，一定要谨慎，小心敌军正踏遍渗透。
3: 团长，你放心，不能够。
0: 据我讲话。
3: 同志们，现在能救二三四师的。
0: 只有我们了。
1: 你这口气越来越不像个新兵了。你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情况？我
3: 家是陆远的，我知道来的是二三四师，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你研究了热带丛林作战了吗？当然，那是
0: A 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你的父亲该不是顾恒顾教员吧？哎，首长。
4: 这开会呢，聊正事儿呢，就别认爹了，好吧？赶紧研究作战方案。
5: 刚才顾爷所说的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设法冲出去，将这里的情况向市里报告，阻止他们掉进樟木站这个大陷阱。
6: 领导，你说话，俺不跟你走。
5: 干部不能参与啊，这是原则啊。 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是他刚才说的二三四师七二零团军务股股长，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个常识，也是战场纪律，不是说我们这个干部啊推卸责任，是有这么个规定。 如果我们参加了，就是作弊，就是耍赖，赢了那胜利也是偷来的，那以后在真实的战场上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才有这么个规定，懂吗？但是，可以转换的是你们这些新兵，严格来说你们现在还不算是兵，要是跑成功了。
6: 必须都不好意思，往演习指挥部报告，但是这么做也冒一定的风险。搞好了，咬牙加奖；搞不好，打背包滚蛋。
5: 你们自己想想清楚。
6: 可是我在这强调一下啊，我和陆指导员跟你们说的这些，是把你们不懂的事实告诉你们，但是不是建议，更不是命令，去还是不去，你们自己做主。
5: 好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6: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干部、领导不负责任呗？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们不能参加。
1: 我要去。
6: 哎呀，我头疼。
5: 魏毅啊，
6: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不是说你死都不离开部队吗？
1: 这次要是出点事儿，你就不得门口打地铺吧？

0: 我来这里不是要当搜头乌龟的。如果果实是偷来的，那它也没有意义。哎呀！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大家啊，你们在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追兵，而是敝军的侦察兵。他们的师长、孟师长最喜欢用侦察兵偷鸡摸狗，全军有名。好。
1: 那就准备出发吧。
2: 等等，本哥没事，别吵架！
3: 啥呀你？
2: 你别让大官脑袋我疼我一会儿去。
3: 爷，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2: 爷，赶紧说。
3: 爷兄弟啊，你出去送信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女兵给救回来？
2: 哎，你听我说完。准确的说。
4: 是那个被单独关押的女兵，
2: 不是我这心里我放心不下呀，我担心呢。
4: 开什么玩笑？我是送信去的，哪有功夫救女兵？
2: 你救个女兵的担保？哎，
4: 上元同志，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担心，毕军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演习，你放心吧，女兵不会受委屈的啊。再说了，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怕的挨欺负呀，首长，那些小女兵，那是我们的战友，跟亲人一样。你看见你的亲人被敌人抓了俘虏，你心里不难受吗？我这一想起来，我心里疼啊。咱们师长现在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了。那些小女兵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我宁可我被打死了。
5: 我都不想我们的女兵被敌人俘虏，他们就是我们的风景，就是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希望。这邵大哥有点缺心眼儿啊！
6: 爷，小女兵必须得救，咱们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举手表决，让大家决定，好吧？啊，
5: 不是，你们干部不用参加，你们看着就行。
2: 我先表个态啊。
7: 同意，送我一个，我也去。
8: 同意。
9: 你们刚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同意。
10: 对，
11: 我也同意。
12: 兄弟，女兵就交给你了。
13: 同志们，保护女兵，竭救战友，冲啊！

0: 我们是新兵，我们没有枪，但是我们是来当兵的，绝对不能走，
1: 不能走。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

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

万里霞征尤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干嘛了？哎，不准耍赖啊！不然没意思了。快走，
1: 爸爸。

0: 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拥抱男生，并且是第一次被男生，不，是男兵拯救。这种感觉怪怪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战友这两个字的意味。更重要的是，作为战友的我们，要勇敢地一起去拯救二三四师。
1: 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找二三四师主营。
0: 这荒山野岭的，又没地图，怎么找啊？
3: 我啊，别说话。
1: 怎么了？野兔子，
3: 快跑！
4: 啊！行动，发射！发射！发射！发射五天！
5: 捆了！
1: 等一等，等一下！
3: 我们小分队，他是领头的，要捆捆他。我跟这女兵是无辜的，擒贼先擒王呢。我帮你给他捆上啊！
4: 少废话，都捆了！
1: 你别捆我！
4: 捆他！
1: 你捆我干啥？你们几个老兵油子！你没见过你爷爷的神通，我告诉你，你们千万别把我松开。你们要是爷们儿，你给我松开呀、啊！倒是，我不把你们几个给包成包子，我都给你塞地去当肥料。你给我松开！
4: 给我闭上！
6: 让你说话了吗？
7: 来，喝水。
0: 谢谢啊。哎，老兵同志，我能给他也喝一口吗？
6: 我来。
3: 还是老兵好，你看老兵的觉悟，打归打，骂归骂，关键时刻
1: 这革命友谊感天动地。
3: 你给我找，进来进来进来，
7: 进来，快找。
3: 你耍你爷爷是吧？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松开，今天你别让我起来。我要是起来了，我就是你们今天的噩梦，我给你一辈子留下阴影。你半夜上茅坑，你小心点，我给你踹茅坑里淹死你。
1: 龟爷，你还笑？
3: 你个王八蛋，我让你笑！
1: 我让你笑！我让你笑！我让你笑！你个叛徒，你松开！
8: 我让你笑！
9: 别打了！
1: 笑我让你这。
3: 哎，老兵同志啊，
7: 过来，
3: 给我站着。你们几个老包子啊，把枪都放下。
7: 哼哼哼哼哼，哼哼什么？
3: 哼
7: 哼
3: 什么？
6: 啊？喏，还把枪放下，还是年轻。
10: 那新兵蛋子，哪个新兵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就你会耍滑头。来吧，绑上，
6: 就是。
3: 哎，老兵，你看这是什么？啊？

0: 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我的，我的，手榴弹，我的！你疯了？
1: 没事吧？你一个新兵蛋子，你不知道掷手榴弹也能伤人吗？
0: 你个老兵，你跟我较什么劲？你滚，
1: 能滚多远滚多远。
0: 走，
1: 那小子没深没浅的，你怎么不狠狠踹他一顿呢？
2: 喂，你又出血了。
3: 哦，没事，你检查一下高粱有没有受伤。
2: 高粱花子，啊，你有事没有？
0: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小竹竿，我打他五个，再吃萝卜摁地里去。
2: 臭屁！
4: 小大哥，小大哥，耳朵怎么回事？啊，
1: 我没事，你别动。
2: 你
1: 别
2: 让他
0: 走！快走开！好，哎，你给我动粗！
2: 是不是我？别动！你妈！
4: 先生，哎
2: 呀呀，
0: 疼疼疼疼疼！
2: 出血了，你别动！耳膜穿孔了，啊，应该是刚才的止手榴弹给震的。
4: 哥那边，你别动，
0: 你给我死，
4: 别动。
2: 这边也有。
0: 你，哎呦，累死我了！
4: 多大点事儿啊？出点血怎么了？我跟你说较真的话，那刚才我都被炸死了，我为救你俩牺牲的。
3: 高亮。耳膜穿孔不是大事儿，一般20天一个月就恢复了。
4: 我不怕，咱们就好好完成任务，然后各走各路。
2: 高粱，顾野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0: 我就看不惯他，行吧？我告诉你，你喜欢他假惺惺那样，我不吃这一套。
4: 我告诉你，我就是讨厌你，人民子弟兵。那是人民子弟兵，我这个人民排在你这子弟前边呢，我早晚超过你，我让所有人都看见。
2: 高粱，
3: 傻大哥，我要纠正你一个错误，人民和子弟不是并列关系，人民是解放军的来源，也是解放军的目的。10年前，我想当兵，是想当一个将军，那是我自己的荣耀。但是那场战争改变了我，也让我明白了，我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这才是我的荣誉。
4: 哎呦我天，金南城，这小子实在太能说了，我要是个女的，我也喜欢他。
0: 谁叫我说不过他呢？那么多话呢，啊？
1: 那么多废话，让你啥都懂啊？
0: 话多，
2: 小声，走。

0: 警觉性挺高啊，
1: 怎么发现的？人家是女兵，心细点怎么了？你们是不是觉得女兵就该出处比你们差呀？别小看人，是你们男兵太迟钝。准备包抄吧。
0: 你这把戏啊！

0: 你干嘛呢你啊？
1: 哎，老兵同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看那边。
2: 啊！你别扶了，老实点。让开，让开！

0: 老兵，你已经被俘了，请尊重演习规则，待着别动啊。
1: 你有什么话你大声说，我能听见。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问
2: 几年前
1: 是什么改变了他，对吗？
3: 你怎么知道？
1: 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军干还是农民，这件事儿是所有我们这个年纪男孩的一个共同秘密。
2: 几年前你在干嘛？
3: 几年前我上初中。
2: 几年前
4: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真实战争的残酷，电影里边那些牺牲的英雄变成了我身边再也回不来的亲人。
5: 动身动。
3: 你的爸爸也
4: 不是，是我哥，我哥是军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1: 从我哥牺牲的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彻底结束了。
4: 我觉得我一夜之间长成大人了。

0: 怎么了？看你们俩的表情，像我被俘了一样。别愣着了，谁来审？石斌蛋子，你弄坏这样的油，你好看？有我好看？我现在不好看吗？啊？我好不好看？
1: 石斌蛋子，老子豁出去不干了，你得弄死你！
0: 你有这能耐，你刚才干啥去了？都给你绑这儿，老实给我待着，说点好听的。
2: 哎，哥。
0: 我喊你哥了，
2: 闭嘴！叫谁哥呢？这么大岁数，跟谁俩哥哥的？
0: 你把你们那些那个情报、部署，还有啥？这些乱七八糟的，都跟本长官汇报一下。
2: 说话呀！
0: 哎，给我嘴硬是吧？
2: 什么嘴硬？
3: 哎，高亮，
2: 差不多得了。
3: 两位老兵，对不住了，你们现在遇到的两难，也是我们遇到的。问不出来，也杀不掉你们。演习可以这样，但战场上可不能这样。请你们遵守演习规则。摩托车借给我们，保证不弄坏。那装备好好的，没事儿。我战友跟你们开玩笑呢。
4: 你们现在自由了，但有一个条件：把你们俩的军装都给脱下来，还有挎包里的军装，也都拿出来。
5: 脱吧，二位首长，别犹豫了。
4: 新兵蛋子，我们阵亡了，你放心吧，不会说遇见你们，兜里还有个亏。
5: 好嘞，好嘞，
6: 理解万岁啊，二位同志。
4: 新兵蛋子，下次遇见揍死你！
5: 好嘞。
7: 高亮同志，这一次表演的不错，有功，就奖励你坐跨斗吧。这叫什么奖励？这是我应该有的待遇。像我这种领导级别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女兵。你坐这儿太危险，下来，快下来！啊！
8: 你上兜里坐，这边安全，这边舒服啊。这种危险的地方留给我就好了。

0: 郭大明子，你这玩意儿骑的有点水平啊。
1: 我从小在陆院就见人骑这个，还有行军电话的备胎，单兵过独木桥什么的。什么？要不要试试？
0: 我这当领导的，我就坐车就行了，你骑吧。你说咱们这以后能不能全去打摩托呀？啊，这机械化就是比这个铁脚板，脚板就再硬，赶不上有问题。
1: 前面有飞机追上兵，打个招呼。
0: 没事啊，看我的。
1: 别说首长，我是队长，请敬个礼走。

0: 装跟咱不一样啊，连枪也没见过。
1: 他们就是陆指导员说的红军最有名的侦察队，穿的是八一式的伪装军，只有参战部队和少量的侦察部队才会配的。对了，把袖标摘了，这次警卫抓来就麻烦了，赶紧的。可能是没油了。哎，没有了。哎，小来哥啊，
2: 就你这胆子，几个侦察兵就把你吓得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3: 你别怪他，人在恐惧还有紧张的时候会分泌大量的胃酸刺激呕吐，这很正常。没事吧？
4: 哎，江长，我就说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吓的，我就是晕车，晕摩托车。
2: 行了啊，吐的差不多，赶紧走。
0: 侦察兵一会儿来。
5: 行了，都把枪放下。
6: 我，720团徐向勇。
7: 杜老，立正！
5: 小队长。
8: 报告首长，我是909班毛佳佳，我在解放军报看过您的事迹，你曾经是一老虎连的连长，
7: 是我们心中的榜样，请您指示。
6: 所有人听我口令，马上隐蔽，有人过来了，快！
9: 来，高亮你慢点。哎呀，死了！哎，跑了！哎
6: 。哪个部分的？
9: 你们哪个部分的？
6: 686团通信连吴勇，
10: 欢迎友军啊！啊！
11: 哎，兄弟们，
7: 给我加紧点，欢迎友军！
12: 别！哎呀呀呀！哎，不是，我们不是686的，我们是
10: 高亮，闭嘴！
12: 你可别说话了，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他们这一个个拉腿样的，这比军呢？
10: 骂我的
0: 小兔崽子，你骂谁呢？
10: 说的骂我的兄弟们，骂我的，
7: 我加紧点。
12: 我是没说错呀。
3: 你们别欺负他，我们真的是720团的新兵。
0: 蒙谁呢？
10: 720团的人戴686团的帽子。还有啊，我在720团待这么多年，没见过你们啊。
2: 我们真的是720团的新兵，昨天中午刚下的火车。这身军装是放倒了686团的两个通信兵缴获而来的，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把所有的经过都说给你听，你们要是觉得有问题，立刻击毙我们。

0: 正点。你们刚才说有情报向市里汇报，什么情报？
1: 我要见到师长，蔡为首。
2: 逗我们玩呢？啊！大国，给这也顶过去。走。

1: 你小子不对，太机灵！你刚才七二零团你不知道？你看看他，在头上作业那个态度，我们老兵都没这个素质，他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人。
2: 先把他们关起来。
3: 是。
4: 大国，给他们都绑起来。
3: 得嘞，
2: 别绑了，你啊，我管你们，你们这是在犯错误，你们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3: 有绑。哎，我看他们就是七二零的，跟他们说了吧。
5: 黄小妮，快说吧。
3: 不行，刚才必须侦察兵什么样子，你们也看见了，他们要是骗我们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6: 别管那么多呢，再磨叽会儿演戏结束，咱们全完犊子。
5: 呀，闹分裂了。
7: 闹分裂好啊，要不这样。
0: 要不然让你们女兵帮你们出个主意。哎哎哎，有什么事冲我来啊！老虎凳、辣椒水都不怕，别吓唬女兵。哼，行了，全都让开。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他是我最尊敬的人。
8: 这俩小子比新民猛，比老兵有。首长，我是真看不住。
0: 无所谓了。他们说劫了毕军的通讯兵，而不是侦察兵。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毕军的主力和前指不会远了。樟木火车站很可能有问题，不找三营了。你们带上他们，马上出发，赶到樟木火车站摸摸情况。如果真的有问题，立刻通知司令。
9: 是。
10: 人呢？处长！怎么了？刚才那干部说你像谁来着？你爸以前在陆院教过他，他崇拜你吧？
11: 我爸的风格比他傲10倍，像他那么轴的学生，有勇无谋，我爸根本看不上。
10: 我怎么听着你这像在讽刺我呢？
11: 你有则改之就行。哎，那照你这么说，那个人，他崇拜那个人不如你爸呗？也不是，能让他那样的人心悦诚服，人格魅力一定很厉害。我爸是个军人，但更像是个书生，这是他的弱点。那这点你可不能学你爸。
12: 谁呀？你倒说呀，不问你这么说呀。就是我们要进的那个人，二三四师师长郑勇。
13: 报告师长，前方200米发生塌方，滑落的土石方量太大，我们工兵营抢修进展缓慢，没有半天功夫过不去。
14: 这种军队一打就垮，
12: 师长。 别上火，就是长演习。
14: 我说一打就垮是客气的，就怕不打自垮。完，参谋，
15: 到。
14: 让冷锐的七零零团放下所有的重武器，随师前指，轻装翻越三岭山，赶到樟木火车站。就算输，也要输在敌人的弹坑里，不能输在自家的炕头上。
15: 是。
12: 那七二零团呢？
14: 让他们等着，等工兵营打通了道路之后，再收拾战场。
12: 是吧？
15: 是。
14: 呼叫七零零团，收到请回答。师长有令，卸下所有重装武备，轻装前行，随时前往三岭山，到达樟木火车站，收到回答。
16: 我们国家需要一支重展雄风的军队，阻力大呀。这阻力不在别人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15: 往后退，过去。懂规矩吗？我四个兜，你们两个兜，你们先说。我俩，B军呢？B军，B军686团呢？
16: 漂亮，本人七二零的，碰到对手了。按照演习的规定，二对一，不用提。

0: 饮酒。
1: 来吧，别，误会，咱自己人。
0: 谁跟你自己人？
2: 我们真欠二零的，我俩欠人团新兵，在张某火车站被人俘虏了，然后我俩跑了，
1: 路上逮了两个六八六团的通信兵，上去啪啪摁倒之后，衣服扒下来，我俩穿上，
3: 今儿刚过来。他说的是真的，没骗你。

0: 二零团侦察连的王松带几个战士出来执行任务，遇到 B 军的侦察兵，队伍打散了。我的脚被老乡的野猪夹子给夹了。
1: 首长，你知道师傅在哪儿？
0: 干嘛？
2: 我来找师长有事儿。
0: 你行兵蛋子找师长干什么？
1: 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
1: 重要情报？什么情报？你问他，你让他跟你讲。那情报特别重要。喂，是王松啊？
0: 爹妈起的名字还能有假？给我。看你们俩这眼神，不信任我呀？行吧，我也不想知道，你们自己找师长去吧。
1: 哎哎，少主，不是不信任你，你说我俩是俩新兵，我俩要是被 B 军逮住了，那这情报可就烂了。
3: 你是侦察连的，我们把情报告诉你，咱们分头行动，一起去师部，这样最稳妥。
0: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听了。
4: 哎。B 军在张堡山上阵了，
5: 中了。
3: 没事，人家首长，
4: 真的，那大炮都去了，还有坦克，我们要去全折那儿了。
1: 没事。
0: 太好了，留下你俩性命，演习结束，我替你们证明，你们不但没当 B 军的俘虏，还从敌战区送出了重要的情报。咱们师长是条汉子。一定会喜欢你们这样。
4: 跑啊！跑跑跑跑跑！
0: 九
4: 九，
6: 来，快点！
4: 九九，快点！啊啊
5: 啊！快啊！是，走。
4: 啊，不行了，
1: 坚持下去了。啊，
4: 我想歇会儿吧，
1: 动不了，动不了，
4: 歇会儿，歇会
5: 儿。哎，他们过去。哎，慢点！啊啊！哎哎哎！
1: 哎，我说这个 B 军的侦察兵，那也不行啊！啊，这脚板还不如我呢！哎，这位领导，你刚才说那师长，他是怎么个人呢？
0: 咱们师长啊，他曾经作为军事代表团。出国搞过国防外交工作。
1: 什么代表团啊？
7: 军事援助代表团。
0: 据说跟美军交过手。
1: 哎呦，那可了不得。
0: 那还有更神秘的呢，他身上啊至今还留着一颗子弹，只要一变天就疼。
7: 那应该是一颗手枪弹。
0: 应该是手枪吧，步枪那么大子弹，螺旋带闪电的，打哪儿啊锯胳膊锯腿，没那么轻松。
7: 如果是手枪弹的话，那就明白了，
8: 国外很多部队用的是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
7: 这个名字的来历啊，是一句拉丁谚语。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
0: 可以啊，新兵蛋子啊，懂得挺多。好，这段我给你记下了，以后有的吹了。
9: 这就是你选出的侦察小分队。
0: 嗯，
9: 把参谋长给我绑了。停！我认识你，上次军区比武，射击和越野单项第一名，可后来为什么刺杀和土工的项目没有参加？啊！
10: 受伤，
9: 现在伤好了吗？
10: 不是我受伤，是我把刺杀冠军给刺伤了，
11: 算事故被处分了，比赛资格也取消了，
9: 第一名不给能打的。而给了伤员了，
11: 伤员带伤训练也不容易，作风很顽强嘛。
9: 夏林，
10: 到。
9: 有没有把握给我出趟任务？
10: 有。
9: 把信号枪给他。
10: 是。
11: 我师主力即将从樟木火车站乘车奇袭南镇 B 军指挥部，从出发到到达的这一段是最薄弱的环节，必须确保安全。目前火车站在我军手中，但是。电话线路被破坏，现在命令你带一个班到樟木火车站把情况摸清。
10: 是。
9: 发现敌情异常，第一时间打出红色信号弹，记住最后集结的时间，这也是你的死线，今晚12点。
10: 保证完成任务。

0: 歇会儿，
1: 你站住了啊！我撒个尿响。
0: 兄长，
1: 兄长，别动啊！我来救你，别动。
0: 慢点。别动啊！来，我带你上去。
2: 手给我！
1: 兄长！
2: 别动，把信号枪给我，快把信号枪给我。
3: 你都伤成这样了，我得赶紧发信号给你求救啊。
2: 啊，混小子，我警告你啊，这把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快给我。
3: 我玩一会儿吧，你看看你可别喊了，歇会儿吧。

0: 有人清理的车站，有埋伏，快撤！
1: 站住！别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坚持抵抗，拦住他们！
2: 就此罢手，否则我让你见识到难以置信的战争。人被逼无奈的时候，杀人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0: 臭小子，这里面可装着弹的，不是开玩笑的，万一崩到脸上可不得了。
1: 你跟我玩一会儿，你看。他们在下面。
2: 高粱，
3: 你快走快走，
2: 把枪给我，
3: 快走，
2: 枪给我，
3: 快走快走快快走啊，快走快
2: 走
3: 走走
2: 走
3: 走，嗯啊，
1: 别动。都别动！
4: 不是你们在捉我，
5: 是我在捉你们。
3: 说，
1: 哎，

0: 师长，樟木火车站方向，红色的，有情况。命令700团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加强警戒。
1: 是。
0: 等会儿我。哎，
1: 高点。哎，
0: 哎，师傅，哎，
1: 都给你搞定了，已经。
0: 我求他。
1: 扔了。
0: 扔了。哎，
1: 行了，行了。

0: 啊，你军官就可以不识好歹是吧？要是没有我，你就被人活捉了，知道吗？
1: 市长，你看我说了，没什么。伪装得很好，这也就骗骗你老何这种老实人。
0: 市长，请指教。
1: 动动鼻子，是风出卖了孟大鼻子。
2: 闻到坦克的柴油味了吗？他们把坦克摆在这儿，说明他们知道我们在打张目战的主意，想给我们来个一锅烩。
3: 所以奇袭没戏了，先撤了再说。
4: 给师侦察连记一功。嗯，
2: 他们发出的信号弹很及时，再晚一步掉进口袋，我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就丢大了。
4: 不要！哎哎哎！不是，哎哎。 什么错？啥意思啊？
3: 李参谋，
4: 什么意思啊？重新认识一下，我是
3: B 军侦察参谋李少斌。<笑>当
4: 俘虏也要当明白，你怎么一见面就知道我们是720团的？我连续三年在
3: B 军给新兵做报告，没有人不认识我。可是你们俩见了我还问。
5: 那你们肯定不是六八六团的通信兵，明白了吧？
6: 师长，我观察了新军纵队和车辆数量，他们至少两个步兵团，还有122榴弹炮，应该实属炮兵团。你确定这是郑源的主力吗？
3: 我确定。
6: 郑源不服输啊，这个险他一定会冒，就在樟木火车站，以逸待劳，会会他的主力。
7: 师长，现在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在樟木火车站有埋伏，是两个逃出的新兵，人我带回来了，消息可以放出去。
8: 有一就有二，郑源要是知道了樟木火车站有埋伏，他会怎么想？
3: 师长，樟木火车站对方有埋伏，
7: 即便我们做好准备硬拼一场，也只能是输得不难看。
6: 红石沟阻击我们错过了机会。现在只剩下一条路，沿马帮小道，翻越大围山，渡过小南河。天亮之前，直插南镇。
9: 如果我是他，会改换目标，拿下我军南镇指挥部。
6: 兵就这么多，要不是樟木，要不是南镇，佯攻还是重击，他只有一个选择。但是火车在我们的手里，他要是堵南镇的话。
7: 那郑源祖传的铁脚板是抵不过的。去年冬天，我们给军区八野农场维护造田的时候，我带人上山砍木头，走过这条小路，几个人恐说爬上去都很困难，大部队携带装备通行不容易吧？那得看是谁走了。别忘了，我们团那可是铁脚板团，这条路派人摸过了，24小时之内。
6: 应该可以完成穿插。
3: 师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把重点放在樟木火车站？
6: 南镇，这是他唯一获胜的办法。哪怕他拼不过，他也会想办法去拼。
7: 冷锐，现在能救我们的只有700团的铁脚板了。背水一战，有信心没有？
6: 虽然把握不大，但是我有信心。

0: 把信儿送出去，完蛋了，完了蛋喽！别说话，坐下。演戏马上就要结束了。
1: 给这帮伤员带警察检查，该换的换药。
2: 不是说不让关系吗？
3: 小江同志。

0: 他们把我送回来的，情报没送出去。
1: 只要一个狡猾的侦察连长栽在他手里。
0: 我给你看看伤口啊。
1: 止血带。

0: 王阳明，
1: 你伤口还好吗？
0: 躲什么？
2: 江南正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没完成任务。
0: 脸转过来。
2: 我不转。
0: 转不转？
2: 你呀。
0: 不疼啊你？
2: 我不疼。
3: 行行行，你不疼，你是石头。
0: 把帽子摘了。
2: 摘帽子干嘛？
0: 给你换药。

0: 要是任务完成了的话，这样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你？别动啊！赶紧休息吧，明天找军医给您换药。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2: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信多人是的，信物人多真，信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庭就传承上，传承后代子孙了呗。

六合塔，这座近60米高的七级浮屠，在钱塘江畔矗立了1000多年。1934年4月，茅以升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剑桥考察的。

0: 钱塘江大桥建造的筹备过程。在缘起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因搜罗材料特请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代为设计。今天的人们一提起钱塘江大桥，就知道是茅以升主持设计的，为什么这本纪略里记载的却是美国的桥梁专家呢？
1: 我们知道当时大桥都是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建造的，我们在桥梁建筑设计上我们没有话语权，我们只有听人家的话的份儿，甚至你能站到跟前听他讲都是一种荣誉，你还怎么可能去让你亲自去主持设计建造，去做组织规划呢？对不对？
2: 有些说法呢是说曾阳甫是一种策略，他只是觉得如果请一个美国很有权威的一个又是当年铁道部的一个顾问来设计这个方案，如果华德尔都说钱塘江上可以造桥也能够造桥，那么有解决方案，那么别人就没有理由反对。
0: 尽管曾阳甫对茅以升非常信任，但两年前的水灾事件对茅以升多少还有一些负面影响。稳妥起见，曾阳甫也邀请了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德尔，他是铁道部邀请的顾问，参与了当时中国的一些桥梁建设项目。一场实力较量在中美工程之间展开，茅以升请来自己的老同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毕业的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在六合塔上面对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茅以升向罗英介绍了自己的勘察结果和造桥设想。
3: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钱塘江的北岸，那茅以升跟罗英呢当初在确定这个桥子以后呢也曾经登上过这个六合塔，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当初他们两位就是设计的几张图纸啊，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它靠这边呢是叫北岸，那边是南岸。我们这座大桥呢总共有15个桥墩，然后这个北岸这边呢有5孔的引桥，南岸呢也是一个拱桥一个板梁，总共呢是1453米。
0: 罗英听了以后非常惊喜，他没想到茅以升这么快就拿出了建造钱塘江桥的设想，当即答应了茅以升的请求，并提出了自己对于钱塘江桥的设计见解。不久后，中美工程师的两个设计方案开始揭晓。
2: 华德尔设计的方案是个并列式，就是说16通火车，并列的一排呢通汽车。那么如果这种桥式的话呢，势必就要有很多桥墩，那么这个打桩的工作、桥墩的工作工程量就会非常大，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所以说茅以升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呢是选择的是上下式，就是说下层走铁路走火车，上层通公路啊，是这么一个桥式。当然由于两个桥式不同，所以他们设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案啊。从性价比来看，当然茅老的更优，因为它毕竟花钱少啊，而且的话呢这个从桥梁美学来看也更美。
0: 茅以升的设计是正桥16孔，每孔跨度67米，采用强度高、重量轻的合金钢，更适合钱塘江的水文地质环境，造价也省了200多万银元。曾阳甫拿着两份设计书进行对比后高兴地说，你们超过了华德尔博士。这场较量为茅以升打开了建造钱塘江铁路桥的大门。尽管茅以升赢得了设计上的胜利，但现实并不那么顺畅。 曾阳甫跟

0: 毛以生商量，眼下对外还是要说钱塘江大桥采用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设计，因为当时大多数国人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造好桥。为了取得银行财团的投资，毛以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直到后来建桥经费有了着落，曾阳甫才理直气壮地说，钱塘江大桥完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35年11月11日上午9时，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终于隆重举行。这一天正是世界和平纪念日，毛以生专门请来摄影师做记录，他打算将建桥全过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建桥参考资料。让毛以生没有想到的是，大桥刚刚开工就遇上了大麻烦。第一艘打桩机船多德号下水不久就触礁沉没了。
1: 四大银行本来是可以贷款的，忽然之间又出问题。
2: 第三号存箱，这个存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就是潮水来了，先给他冲到了九溪；洪水来了，给他冲到了闸口，对不对？潮水又来了，又往上顶，对不对？洪水又来了，给他冲到了南星桥。最后他给他冲到了门家堰，就是离钱塘江大桥桥址10里路外面的一个门家堰。好了，冲到那里，冲到坦途上，他不会动了。就这样一来嘛，就外面流传了这句话，就是钱塘江底有怪兽。
0: 毛以生更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他的家人也带来很大的压力。
3: 这个情况呢，戴夫人又听到这些说法以后呢，又忧心了。
0: 已经调往南京的曾阳甫马上找毛以生前去谈话。
2: 曾阳甫急坏了，他说，毛先生，我跟你有个约定的，对不对？我们为国家做这件事情，我们这种桥梁建筑成功而不准失败，如果像这种情况也再延下去的话，他这第一个跳钱塘江是你啊，第二个就接着我要跳了，我们都活不了了呀。
0: 他大概是受了上面督责，说他用人不当，因而发急了。我听了一声不响，匆匆赶回杭州。后来知道这种逼人的方法曾阳甫是惯用的，但我当时的确很激动，心想你看吧。毛以生和罗英一起每日泡在工地上，跟工程技术人员和桥工们共同想办法。紧接着他又遇到了资金紧张、人才紧缺等问题。毛以生把许多工科院校的学生请到了工地上来，边学习边实践。
2: 清华的、上海交大的、同济大学的、浙江大学的、广西大学的、广州大学的、湖南大学的、苏州工学院的、东南大学的，一共15所大学。每年在这些15所大学里呢，抽一些3年届必须学工科的学生到钱塘江大桥那儿实习。
0: 我母亲那时在杭州对我说，唐僧取经81难，唐臣造桥也要81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还不是一样能渡过难关吗？何必着急？果然造桥的81难就这样过来了。孙悟空就是我们全体队，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则，利用自然力来克服自然界的障碍。在重重压力下，

0: 他们因地制宜地创造了沉香法、涉水法、浮运法等，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我们不创新往往就迈不过这道坎儿，迈不过这道坎儿，我们的工程就建不成。所以我们的创新成果都是来自于克服自然界提出来的这些困难，解决了这些困难出来的是创新成果。
0: 工程上的难题一一被解决，但更大的灾难却在悄悄靠近着。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六号桥墩的沉箱里面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会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
2: 大概有十分钟的样子，这灯又亮了，哇，大家就是好像捡条命似的，就是那个才安心下来。上来以后呢，一看就一个人都找不着，还没人呢，没有影呢。但是只有一个，就是管这个阀门的这个工人，他一个人在那儿。他说：“你怎么没躲起来呀？”他说：“你们都在底下呀，我怎么能躲呢？”
0: 这段时间，日机常来袭扰，但全体建桥员工抓紧施工，与敌人的炮火抢时间。最后一组钢梁的安装完成，到铁路贯通仅用了15天，速度之快创造了造桥史上的奇迹。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11月18日，毛以升紧急开通大桥公路面，仅仅一天就有10多万逃难的人通过，但没人知道他们是踏着埋满了炸药的道路通过桥面的。
2: 当时是南京啊，为什么有大屠杀死那么多人呢？南京当时是天堑，他没法往后退，如果有个桥大家可以赶快就走，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这个损失。
0: 2天前，毛以升接到了南京政府绝密文件，文件中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给日本人造的，炸药已经直接由南京运来，紧要时刻必须炸桥。历尽千辛万苦完工的桥马上就要炸掉，毛以升心中感到十分痛苦，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想到了一个可以不马上炸桥的方案。
2: 当时呢，就毛以升就觉得啊，这个桥啊可能会有厄运，所以他就在建设桥的时候，在这个南边的第二个桥墩，就14号桥墩，就都挖了一个方形的孔。
0: 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的空洞内，以其五孔钢梁应炸的杆件上，然后将100几十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通通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目前工作到此为止。等到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点火，大桥的五孔一墩就立刻同时被炸了。预计将所有引线接通雷管，至多只要2个小时时间，这就不会贻误军机了。
3: 14号桥墩呢，就是在钱塘江的南岸。就是我们的东西过去以后，人啊车啊都在南面了，然后再回过头来炸呢，一个是比较方便。

0: 第二个原因，它为什么不炸钢梁？其实钢梁炸掉以后，将来修复会比较难，所以炸桥墩呢，它修复会比较容易。
1: 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隐约见日寇骑兵奔向桥头时，毛以升断然下令起爆。

0: 没有人想到，这座中国人第一次自主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只存在了89天。看着被炸断的钱塘江大桥，心绪难平的茅以升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1: 五行缺火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他建桥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出了一个对联，就钱塘江桥五行缺火。钱塘江大桥啊，您看这几个字，钱塘江桥五行吧，金木水火土，只有呢火没有，所以他就说呢，五行缺火真来火，就用在这儿上头了，就是不复原桥不丈夫。
0: 1946年春天，茅以升带领桥工处的工作人员和精心保护下来的14项资料，回到战后的杭州，开始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修修停停，时断时续。7年后，钱塘江大桥终于完全修复。这座经过战火考验的大桥，又以壮美的雄姿矗立在钱塘江上。

直到今天，经历了80多年风风雨雨的钱塘江大桥，依然忠诚地履行着它的使命。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

0: 就在钱塘江大桥修复接近竣工的时候，茅以升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与罗英、梁思成等专家共同编制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经过两年时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在这之后，茅以升又参与了多个大桥的建设工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桥梁建设的奠基人。1950年，54岁的茅以升被委以重任，组建中国铁道技术研究所。茅以升任所长。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加强交通科研建设。可当时，全所只有60个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实验工作。为了尽快推进工作，茅以升从国外邀请了一批专业人才回国，组建起各个学科小组。
1: 我们这种应用科学的话呢，就需要这样做一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另外第二个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实践，有实践

0: 在实践在使用的过程里面，你才会根据你们国家的情况发现问题，再来研究改进。
1: 30年后，铁道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铁科院，拥有科技人员1827人，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取得了1800多项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铁路科技进步的基石。业余时间，毛以生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写成科普文章，普及桥梁知识。在一些科普讲座上，他非常超前地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交通的大胆设想。
2: 他也亲自给我们说过，将来有没有这桥啊，就不要量了，光要桥墩，这车子就蹦过去，这实际上不现实。他居然能够作为桥梁专家，他提出这个概念来，这我认为就是一种，就是太自由了，是吧？
1: 毛以生这些超前的设想，在当时并不被人接受。1976年，80岁的毛以生被日本桥梁协会邀请进行学术交流。
2: 那么听说他要在那会上也要发表他的这个理论也好，是概念也好，我们就觉得这事就不行了，因为咱们国内都已经是碰钉子了，你跑到国际上去讲这东西，叫人家当笑话听。那我们就劝着他，你就不要讲了，他就马上就同意了，取消了，我们不讲了。
1: 虽然他超前的设想在当时被否定了，但毛以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探索，他继续书写着未来科技交通图景。在《桥梁远景图》一书中写道，将来的桥梁一定造得很便宜，桥梁构建的制造一律自动化，桥墩的水下工程可用机器人操作，将来的桥一定造得很美，它也不是头尾同样粗细，而是全身肥瘦相间的，将来的桥不一定是直通通的，而是可以弯曲的，车子过桥就转个大转弯，将来也会有很小很轻便的桥，可以随身携带，遇到小河随时架起来，就可在上面走过河。将来还会出现无梁飞渡，那时的车子装有利用高压空气的浮力设备，在高速度时车子就会稍微离开地面，不靠地面支持而飞速前进，遇到小河就能一跃而过。如今距离毛以生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30多年，虽然有些想法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在那时候的设想很多已经变成了现实。1982年11月3日，美国工程学会第18届年会在华盛顿开幕。86岁的毛以生被美国工程学院授予外籍院士，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该学会院士称号的科学家。
3: The election process is really quite rigorous.When someone is elected, they have to be nominated by another member. They have to have references only from other members, and members decide on who the future members of the academy will be. So it's a very, very high bar, in order for you even to be nominated into membership, and then only maybe a tenth or less of the people that are nominated are actually elected. So it's a very high bar for election.And the real key issue for election is what impact have you had on industry, on society, on people, on the area that you work in. It's not about just publishing papers, it's about what impact you've really had and what difference your work has made.
1: 1987年，92岁的毛以生

最后一次登上钱塘江大桥，他的视力已经模糊。在桥上，他靠着钱塘江大桥的栏杆，望着远方，久久没有说话。

造成的桥就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他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这虽是人工产物，但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了。毛以生。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3: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6: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7: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8: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滇超联赛冠亚军巅峰对决今晚打响。从深秋开赛到盛夏收官，这场历时八个月的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沸腾云岭，成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
1: 在滇超联赛三四名比赛中，德宏队战胜曲靖队，斩获季军。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云南弘扬新时代航海精神，书写郑和故里新航海故事。
1: 曲靖、文山严格落实1262机制，成功处置滑坡险情，及时转移群众，安全避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晚上，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巅峰对决即将鸣哨。凉爽浪漫的夏日昆明因为滇超而变得热力十足。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将体育的情绪价值完美转化为实用价值，重塑了云南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
1: 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这场覆盖全省全民关注、全域联动的足球盛会拉开帷幕。从深秋寒雨到盛夏骄阳，赛事横跨8个月赛程，这场足球盛会早已穿越体育竞技本身。云南有着广泛的群众足球基础，滇超在报名阶段迅速集结起16支建制完整的参赛球队，赛事组织、规则制定、裁判调配、赛程编排都快速高效、游刃有余。滇超联赛始终把人民性摆在首位，让普通群众、本土球员站上赛场，让足球回归大众，惠及民生。每个人都是这场盛会的主角，也是家乡荣耀的共同铸就者。
2: 全省的16个地州的这个兄弟队都能够有队员和足球的一些爱好者站上赛场去拼搏，真正的体现了一个人民滇超的一个含义和它的一个精神属性吧。
3: 这一场属于全省人民的足球盛会。
1: 文旅滇超的打造离不开文化脉络的植入，跳出单纯办赛的框架，滇超将展示地域文化，撬动城市消费，拉动文旅融合，融入赛事全流程，各赛区深度融入地方特色，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看滇超、对山歌等活动植入赛场。德宏木脑颂歌、丽江雪山下的滇超、曲靖最佳观赛氛围等特色 IP 相继出圈，90分钟的比赛成为一场沉浸式的云南人文体验。
4: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
5: 吸引大家关注云南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来看球、来踢球、来旅游，实现我们文化资源的溢价。
1: 跟着足球游云南，一到比赛日，赛场周边餐馆一座难求，本地特色小吃销量激增，主队球衣、文创产品热销，一场球赛带火一条街，激活一个商圈，一张9.9元的球票变成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票，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影响力持续深化。
6: 通过联赛加景区、联赛加酒店、联赛加产品，将观赛与旅游无缝衔接。
1: 据测算，截至滇超联赛34名决赛，全省累计举办比赛127场，吸引观众超162.39万人次，场均1.28万人次，上座率达85.12%，直接经济效益达7.94亿元，拉动经济达29.11亿元，全网相关信息超27.6万条，累计阅读量超25亿次，赛事关注度位居全国省级城市足球联赛。

0: 在前列。十六城一条心，滇超如同一颗磁石，将十六个州市紧紧团结在一起。
1: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2: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

0: 动缩影。
1: 我们将以滇超联赛为样板，把承受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品牌赛事中，同时大胆创新融合模式，让云南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真正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动能。
2: 昨天晚上，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三四名比赛举行，德宏队以2-0战胜曲靖队，获得首届滇超联赛季军。他们以一场精彩的对决，为本赛季各自的征程圆满收官。
3: 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拓东体育场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球场上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队员呢已经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而再过一个小时，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就将展开季军争夺。而为了今天这场比赛，曲靖和德宏来到现场观赛的球迷呢也超过了13000人。
0: 开场仅9分钟，德宏队获得了点球机会，77号队员王超主罚命中。第27分钟，德宏队利用反击机会，由7号张和斌在中路远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2-0。第32分钟，曲靖队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但66号张志超主罚的点球被德宏队门将何应峰扑出。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曲靖队对德宏队的球门形成围攻之势，但几次绝佳机会都与破门失之交臂。下半场在德宏队稳固的防守阵型前，曲靖队多次组织进攻都没有成效。
4: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3: 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呢整场比赛已经结束，最终呢德宏队以2-0的比分战胜曲靖队，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来到现场的观众呢是超过了33000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领先的德宏队还是落后的曲靖队，始终没有放弃对比赛的那份执着，而他们的球迷也一路伴随着他们。
5: 今天的比赛很精彩，攻防转换非常快，很激烈，所有的球员在场上都拼尽了全力。
6: 我们这一路走来，既被胜利震撼过，又被失败感动过。曲靖的队员们不要灰心，你们答应我们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到了，我们成为了第一批进拓东的球迷，谢谢你们。
7: 是大家对我们球队的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从联赛最开始的2连败坚持到最后。期待着我们滇超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进入到球场，给我们整个云南种下种子。
8: 年龄化比较年轻，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些东西让他们能够有尽快的一个成长吧，未来属于他们，我相信来年可能会做得更好。
0: 德宏队7号球员张和斌获得本场最佳球员。滇超联赛三四名比赛是升级换新的拓东体育场的首秀，开阔的视野、巨型高清转播大屏、全新专业音响、全域 LED 赛事照明、VR 虚拟实境系统、世界杯同款半自动越位系统以及额外的视觉增强系统，大幅提升观赛收视体验。今晚20时，拓东体育场将迎来丽江队与昆明队的决赛对决。除了在拓东体育场现场观赛外，在曲靖文化体育公园和怒江州卤水市的江畔广场等地，球迷们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直播，隔空为球队加油呐喊。
9: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亚军巅峰对决今天晚上打响，在比赛的前中后阶段还会进行精彩的文艺演出。目前拓东体育场内外准备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10: 现在距离决赛开赛只有不到3个小时，拓东体育场外已经是人声鼎沸，我们可以看到云花云茶云果云咖的特色展位前围满了人，这不仅是足球的盛会，更是球迷的节日。
11: 希望这场比赛昆明和丽江双方能够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决斗，但是我相信我们丽江队一定会胜利的。
12: 滇超加油，昆明加油，
13: 昆明是冠军。
10: 改造后的拓东体育场看台座位超4万个，为了保障数万球迷安全有序观赛，看台四周均匀分布了26个通道，宽度全部提升至1.2米，再加上4个大型出入口，疏散效率大大提升，而且入场环节也变得更加智能，全新配备的人脸识别加实名制验票闸机。

0: 球迷刷脸就能快速通过。
1: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拓东体育场里，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啊，都已经整整齐齐的全部就位，而朝着我手指的那个方向看过去啊，我们的观众呢也已经有序的进场了。虽然现在距离巅峰对决呢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一切都非常的井然有序。今天决赛现场呢也是一个充满了颠味的流量入口，昆明市呢将表演3首颠超原创歌曲，还有把碧波荡漾的滇池、朵南的鲜花，要把弥渡山歌等等云南的文化精品充分展现出来，尽显16城一条心的团结精神。最后要说回这场万众瞩目的巅峰对决啊，两支球队，昆明队呢在本赛季可以说是以快速传切、凌厉进攻著称，7个主场是全部取胜，而丽江队呢以17连胜进入决赛，整个赛事只丢了3个球，可以说防守是铜墙铁壁，所以今晚这场比赛呢是最强之矛与最强之盾的巅峰对决啊，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现在距离滇超的冠亚军决赛正式开赛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广场的高清大屏正在循环播放滇超相关的一些宣传片，稍后在第二现场我们将共享观赛乐趣。据了解，昆明市在主城区的主要商圈、特色街区共设置了39个第二现场，看球加吃喝玩乐，帮您一站式安排。
2: 我觉得在第二现场可能比我们在那种现场里边看可能会更清晰一些，更直观一些。
3: 您可以锁定七彩云端 APP、云南卫视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各账号，观看滇超联赛精彩对决。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6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不朽的东方传奇。云南是郑和眺望大海的起点，600多年的潮起潮落，这片被群山托举的高原热土，同样怀揣着通江达海的热切渴望。
5: 今天，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在昆明晋宁区上蒜镇牛链小渔村举办。活动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依托滇池湖滨山水资源，传承弘扬郑和航海精神，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全域文旅系列活动。在郑和的故里昆明晋宁，今年航海日，当地全新推出郑和航迹山海共情，纪念郑和下西洋621周年主题展。活动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办展，集中展出郑和船队途经南洋诸国的交往实物、航海图复刻品及宝船微缩模型。
6: 郑和下西洋到了马六甲呢，它教会了当地人打井取水，它到了印度还把我们昆阳的一种捕鱼方法班增法传入到了当地，当地人称此法呢为郑和班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5: 今年航海日，郑和文化旅游节创新推出南洋风物集，活动汇聚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异域美食与风物，
7: 在我们的故乡进行一个交流，让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一些在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
5: 乘风破浪，向海图强，金沙江畔昭通水富港是云南接入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在我身后这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心、中嘴、物流园3大作业区尽收眼底，120多个监控点实时回传作业画面。
5: 依托大型装船设备及智能远控系统，水富港散货装船和集装箱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船舶靠离时间严格控制在8小时以内，货源结构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料单一支撑拓展为煤炭、断后胶、钢材、铝锭等多元并举，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班轮航线相继开通，有效降低了云南及金沙江流域货物直达长江中游的运输成本。2020年至2025年，水富港集装箱作业量从1239标箱跃升至6.88万标箱，货物吨吐量从30万吨增长到1178万吨，成为长江上游1000万吨级大港。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这所内陆省份的高职本科院校持续为云南、为全国乃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培养输送了大量航运。

0: 育人才。
1: 今年四月份，云南省第一批海船船员的培训在我们学校开班了，这得益于2025年九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给学校批准了海船船员的培训教育资质，这同样也是在云南航海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郑和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要为建设海洋强国出一份力，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郑和这种敢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这种精神。
3: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曲靖惠泽、文山富宁先后出现滑坡险情，两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2026年6月24号8时，惠泽县气象局发布气象预警预报，全县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全县发生山洪、内涝、滑坡等灾害风险等级偏高。惠泽县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将预警预报推送至监测员，同步安排布置雨前全面排查、雨中不间断巡查防范工作。
5: 背后山坡就那个来的，我就抓出电话来。那个打电话给他们催啥的。
4: 经研判，该坡面滑坡体存在持续扩张、整体下滑风险，当地迅速组织周边受威胁23户63名群众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6月27号，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遭遇短时极端降水，接到气象预警后，者桑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调度全体值班值守人员，组织乡村组三级力量对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
6: 我从家里面拿我手电来这边巡查看哈，来了两件雨水有船泥巴船在流下来，就把两个乡长跟乡长报告。
7: 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敲门行动，不落一家一户。凌晨3点15分的时候，我们就将群众全部安置在盐温村小组安置点，整个转移的过程大概用了20分钟。
4: 当地群众安全避险转移后不久，埃温村隐患点坡体失稳，发生局部滑坡塌方。
8: 通过干部沉下去，隐患查清楚，群众转出来，物资备到位，值班守得住5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全力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底线。
9: 立足温泉康养资源禀赋，昆明安宁把体育赛事作为文旅引流引擎，全年打造40多场分层分类赛事活动，推动文旅产业从短期温泉打卡观光升级为赛事驱动的长效旅居经济。
10: 在安宁温泉半岛红土网球中心，2026年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赛 U14 第13站男女单打决赛火热开赛，15摄氏度的清凉助力选手们稳定发挥，
11: 感觉很凉快打的，就感觉这次打比赛状态比较好，拿了冠军之后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12: 从来都没有就是打过这么好的成绩。这次拿了2000分，我现在就有13000多分，然后我也可以参加总决赛了。
10: 安宁温泉半岛红土网球中心拥有10片国际标准红土球场，今年将举办26场网球专项活动，全年赛事落地天数超160天。
13: 2026年呢，1月份到5月份接待了3000余人次的职业球员，那同比呢，去年的话是增长了50%以上。
10: 依托26场专业网球积分赛奠定的基础，安宁还同步布局拳击、自行车、大众健身、登山等多元文体赛事或活动，构建起专业竞技加全民休闲体系。
14: 2026年，安宁将举办40多项多个层级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吸引国内外参赛人数或将超1000人次，最长停留时间超30天。
15: 快一个月了，吃的也物美价廉，住的也舒服。去登山呀，看看台下第一汤磨牙石刻，这是一个温泉的古文化村落嘛，很有看头。
10: 赛事流量还辐射周边乡村，盘活闲置资源，打造登山步道、生态休憩、乡村文旅等新业态，成为选手赛后放松、游客度假热门点位。
16: 去年我们基本上突破了160万左右嘛，上半年基本上100万左右是已经突破了，现在返乡的这个青年回家创业的都有17户了。
10: 从单一温泉观光到全域体育旅居。目前安宁构建起赛事引流、温泉留宿、全域消费的体旅融合模式，有效破解传统温泉旅游游客难，淡旺季

0: 差距明显的短板，重塑了文旅发展新赛道。
1: 今年一至五月份，我们温泉辖区的话，共接待游客是299.3万人次，同比增长3.26%，旅游总花费是1.69亿元，同比增长2.62%，实现游客停留时间5天以上的话是达8950余人次，那么同比增长的话是超过50%以上。
2: 省工商联与省社科院共建滇商研究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10号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
0: 7月8号，2026首届云南低空经济博览会暨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昆明举办。博览会展览规模达1万平方米，集合大疆无人机、亿维特、惠飞无人机等行业头部企业，联合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昆明理工大学航空学院等国内院校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民用无人机、载人低空飞行器、低空安防管控等核心产品，覆盖低空文旅、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活动现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与云南惠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低空经济保险战略合作签约。
3: 7月9号，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楚雄州武定县圆满收官。赛事汇集全国11个省区市17支代表队，100余名视障运动员同台角逐。云南女队斩获女子组2名，云南男队拿下男子组3名，男女两队均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们以拼搏姿态展现残健融合体育精神，
4: 表现得非常出色啊！我们有男女各4名运动员即将备战日本名古屋的亚残运会。
5: 下面来看简讯。
0: 云南省第三轮修治工作7月9号全面启动。本轮云南省治共规划编纂48卷分治，内容跨度为2006年到2025年，计划2030年完成全部治稿编纂，2032年前完成修改打磨和审核验收，2034年前完成出版发行。7月9号到13号，第20届昆明石博览会暨云南珠宝玉石展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5大主题展馆共设置2000个标准展位，聚焦珠宝玉石、赏石文化、非遗工艺3大核心板块，实现多元业态跨界融合。
2: 7月11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云南赛区复赛在昆明启动，赛事覆盖全省16个州市，辐射中小学、中职院校各学段学生。参赛选手围绕机械臂协同、机械装载、海洋安全、 AI 视觉设计等赛项展开比拼。
6: 近日，一批重14公斤的鲜棕榕顺利通关，飞往海外市场。这是今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昆明长水机场海关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打造生鲜货物通关快车道，通关时间不到半小时，确保了高原鲜味的高价值和高新鲜度。
0: 文山州丘北县30万亩朝天椒近日陆续成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丰收，交易市场客商云集，形成了田间采摘、市场集散、外销全国的完整产销链条。
5: 从云品出海到文旅双向奔赴，让世界感受云南的魅力。
7: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触摸开放云南的柔软力量。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

载，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在中国的北方高原上，黄河画出了一个硕大的几字，拥抱着一片古老的土地。7万至14万年前，河套人曾生活在这里。800年前，这里留下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后的故事。这里是元朝的皇室封地，是民族融合的摇篮，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沃土。这里保护、传承、发展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鄂尔多斯。

2016年秋，一支远古神韵古如歌合唱团走进国家大剧院，开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鄂尔多斯古如歌传承和发展的新纪元。

雄浑的歌声响彻演出大厅，宽广的音域仿佛释放着草原的芳香，悠扬的旋律向听众诉说着蒙古民族远古的故事。这支合唱团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合唱团67人，年龄最小的52岁，最大的74岁，其中包括7名古如歌各级传承人。他们曾经参加全国中老年合唱比赛，荣获马兰花金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合唱协会成立30周年，走进国家大剧院高雅艺术殿堂文明型演出比赛银奖。2019年6月，杭锦古如歌艺术团在蒙古国举行的2019年亚洲民俗节上大放异彩，

0: 获三项大奖。2019年8月，荣获在保加利亚共和国举办的第九届世界民俗锦标赛金奖。库布齐和毛乌素两大沙漠的中间地带，黄河自西向东流经杭锦旗242公里。这里曾经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之地、游牧之所，这里被称为古如歌之乡。年过古稀之年的古日巴斯尔是古如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古如歌对他来说就像灵魂一样的存在，有他根就在。
1: 10岁以前，我父母亲都传承古如歌。我12岁时候，在这个蒙古人的红地上，我还拉过胡，唱过歌。但是我那个小时候呀，我就对古如歌有很有感情。

0: 歌，蒙古语称古如都。古如在蒙古语里有国度、朝政的意思。古如歌是指正统的礼仪歌。史籍记载，古如歌产生于蒙古汗国时期，是蒙古皇室贵族在宫廷举行隆重仪式时演唱的大型声乐族曲，是蒙古族最古老、最传统的原生态歌唱艺术，被誉为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
1: 实际上追溯的话，这个像宫廷乐歌嘛，就是说我们蒙古族的是吧，过去的举行仪式的时候是吧，举行大的活动的时候必须要唱的一种仪式歌。
0: 13世纪，杭锦人成为蒙古大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北元时期，杭锦部归属鄂尔多斯万户，是古如歌的传承者。清时期，在齐王爷府中就有专门传唱古如歌的民间艺人队伍。

0: 钦格勒乌尼尔是杭锦旗末代王爷阿拉腾奥齐尔的女儿，儿时她曾居住在杭锦旗王府中，亲历了当年王府中诸多的规矩。
1: 这是1945年建的那个杭锦旗王府的复原图，大门外这儿，这是第二都是蒙古族特征，像别的地方还没有。他的规矩也很多，比如说来这儿做客呀什么的，骑马走过来，从这边不能走，这两个中间不能过，非得在外边走。
0: 在钦格勒乌尼尔的记忆中，古如歌不能随意吟唱，一般只在庆典仪式上演唱，主题也比较严肃。
1: 古如歌一般都是杭锦旗、达拉特旗，这个两个旗唱的比较普遍，主要是歌颂父母的、想念父母的、赞颂马匹的，一般爱情呀什么的就没有。
2: 蒙古人怎样做人，怎样交朋友，怎样对待社会，这方面的哲理教导得很完全。
0: 古日巴斯尔出生牧民家庭，在他的家乡很多人都会唱古如歌。时光流转中，没有人能确认从什么时候开始，古如歌从王府流传到了民间。

0: 咱们今天呀去牧民家里边去听一听他们是咋介唱葫芦疙瘩。
1: 20世纪60、70年代，从历史深处传出的葫芦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濒临失传。古日巴斯尔决心抢救整理儿时所爱，尽自己所能传承保护葫芦歌。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挽救民族文化遗产开辟了新的前景。从1979年开始，鄂尔多斯的文艺工作者陆续抢救鄂尔多斯民歌，古日巴斯尔就是其中一位。1984年，古日巴斯尔回归家乡牧区，录制了40首古如歌。2002年，退休后的古日巴斯尔将多年搜集的近100首曲目集结成《鄂尔多斯古如歌》一书。2008年，古如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杭锦旗古如歌研究协会成立，古日巴斯尔出任会长。2018年，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迎来了欧洲16个国家29位作曲家组成的采风团。

此时的杭锦旗古如歌演出团队达3000人，抢救挖掘110首古如歌经典曲目，成立多个古如歌艺术团体，设立4个古如歌传承基地，在中小学开设古如歌课程，活态传承古如歌。

0: 古如歌之乡杭锦旗，培养了一代代著名民间艺人和艺术家。中央民族歌舞团著名艺术家、一代长调歌王拉苏荣，就是杭锦旗人。故乡的古如歌，为拉苏荣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1: 长调就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刻画在蒙古人骨头上的艺术 DNA， 古老的歌曲，它这个产生要比这个这些庙宇要早。古如歌不是去放羊唱的歌，放羊的人，这个牧马人，他不唱古如歌。古如歌是个宫廷歌曲，也就是说，蒙古族的原来的在成吉思汗时期延续下来一个宫廷歌曲。
0: 21世纪初，拉苏荣作为中蒙两国联合保护传承蒙古族长调工作委员会的中方专家，为发扬传承长调民歌不懈努力。岁月如歌古风传，从鄂尔多斯草原发出的天籁之音古如歌，歌颂着苍天大地和

0: 和英雄，赞美着家乡和山河，感恩着父母，教化着后人，从古代唱到今天，其中的崇高和庄严却从未改变。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诞生于13世纪的鄂尔多斯民歌，经过800年的发展传承，形成了古如歌、长调民歌、短调民歌和慢汉调等诸多歌种，并以鲜明的鄂尔多斯地域特色傲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鄂尔多斯民歌博物馆记录着鄂尔多斯民歌民乐的发展历史。早先的北方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创造出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民歌民乐。东汉末年，因战乱流落到鄂尔多斯地区的中远才女蔡文姬，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南北朝时期，勤劳智慧的敕勒民族在这里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歌谣《敕勒歌》。元代时期，包括鄂尔多斯民歌在内的蒙古族民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三眼井原木壁画《列龟图》，表现了元代蒙古贵族的生活场景。五人组成的仪仗队迎接主人归来，前面两人拍手歌唱，后面一人吹笛，一人击鼓，一人拍拍，为之伴奏。清代姚文汉绘制的《紫光阁赐宴图卷》描绘了1762年正月乾隆帝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庆功盛宴，宴席上有10余名手持各种乐器的蒙古乐队。陕西蒲城原木壁画《醉归乐舞图》表现的是元代蒙古贵族醉酒欲归、随侍乐舞相娱的场面。鄂尔多斯民歌是鄂尔多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鄂尔多斯民歌有3000多首，其中经典歌曲近1000首，其内容十分广泛，大致可分故乡曲、父母曲、骏马曲、思念曲、幽默曲、婚宴曲、摇篮曲，包括牧歌、行歌、酒歌、军歌、祭歌、礼俗歌和宗教歌等。近现代以来，在鄂尔多斯大地上，一代代民间歌手脱颖而出，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出生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的扎木素是鄂尔多斯长调歌手，以深沉古朴、婉转回旋、优美动听的鄂尔多斯长调民歌震撼文艺界。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授予他草原歌王荣誉称号。出生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乌敦巴莱是鄂尔多斯短调歌手，以唱结构短小精悍、节奏朗朗有力、情绪欢快活泼的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闻名。1989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授予蒙古民歌大师荣誉称号。千百年来，在辽阔的鄂尔多斯草原上，一代代民间艺人传唱着鄂尔多斯民歌，抒发着自己的思想情感，使鄂尔多斯民歌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长盛不衰。哈勒真，鄂尔多斯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1: 那个金哈达的那个是96年那一年出版的，那个歌的那个红的大歌曲里曲子都我写的，虽然全是都。

年近七旬的哈勒珍出生在鄂托克前旗，六七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学唱鄂尔多斯民歌，掌握了大量的鄂尔多斯传统民歌，并精通扬琴、四胡、三弦等传统乐器。数十年如一日，哈勒珍致力于鄂尔多斯民歌的传承工作，

0: 뛰는 또 보 저번에 때 무튼 마차도 뛰었다 보러 또 올랐다 나비아스테 임노톡 자꾸 그때 뭐 등거도 또 뭐 헐떡하라 대우심 배우도 또 저 저거 저거 저거 또 또 보러 무척 허도 저거 사고 벌치 저거 사고 무척 쓰러고 또 보러 임네 이때 자 하나 이스가라 저거 또 뭐 나한테 또 또 손도 때 자꾸 그때 자라 자꾸 나서 보러 임 올라가야스테
1: 哈勒征组建民间艺术团，举办民歌、民间乐器培训班，培养出数百名年轻的鄂尔多斯民歌手。他建起微信平台教学，传授民歌演唱技艺。他甚至走遍了鄂尔多斯全市的牧区嘎查村，为的就是传承鄂尔多斯民歌。
2: 都是人爱唱歌爱跳舞啊，最敏感的一个民族，也是我们鄂尔多斯民歌是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啊，没有人这个保护鄂尔多斯民歌，它没有今天的这么好的文化。我们这样热爱自己的文化，全世界人都知道。
1: 在鄂尔多斯民歌的传承中，如何保留传统民歌的神韵与风骨，又不失新时代的流行趋势，让鄂尔多斯民歌传播得更远，更加喜闻乐见，这是所有传承人探索的方向。苏雅拉图是一名音乐教师，也是鄂尔多斯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常常为学生开小灶，专门教授鄂尔多斯民歌。
3: 队伍中还已成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上的这种一个文化形态。鄂尔多斯民歌也好，传统婚礼也好，习俗也好，就我理解完这个东西呢，慢慢这个失传了以后，对这个祖宗也好，上辈人也好，一个感觉是非常的对不起。
1: 苏雅拉图出生牧区，草原上鄂尔多斯婚礼持续不断的歌声，给他带来一场又一场视听盛宴。七八岁时，苏雅拉图开始学习四胡和三弦等乐器，同时也学会了一些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
3: 上班以后，这个我看这个咱们这蒙古族的婚礼都在这个饭店里面，就唱那么两首歌，味道大不如以前。我看了这个以后，哎呀，这个必须得想办法抢救。
1: 从那以后，苏雅拉图回归牧区，寻访民间艺人，拍摄、录音，收集了数百首鄂尔多斯民歌，并整理归类，集结成书。他还牵头成立鄂尔多斯原生态民歌民乐研究协会，传承鄂尔多斯传统的民歌民乐。

0: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它吟唱着这片高原的历史，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鼓舞着他们走向未来的信念。黄河怀抱中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南临长城与陕西省搭界，是一个一河两岸鸡鸣三省的地方。古时是历代王朝的领地，后成为蒙古族鄂尔多斯部游牧之地。清朝中期后，陕西、山西一些汉民走西口移居到准格尔旗，这里成为蒙汉杂居、农牧经营的典型地区，并成为漫汉调的发祥地。1996年，准格尔旗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漫汉调之乡。2008年，漫汉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漫汉调确实是以蒙古族短调民歌为母曲，然后融入了一些陕北乡田、一个陕西山圈这些汉族农民的一些民歌的一些融巧、韵味和学法形成的。它确实是蒙汉两个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的结晶。

0: 深情厚道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友好地接纳了走西口而来的晋陕汉族农民，蒙汉人民相互借鉴，友好往来，携手生产，提升歌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慢汉调。
1: 他那个曲调是我们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组成，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填上汉词，即兴填词，像这样的歌种，在我们国家乃至世界也是没有。
2: 立足道，天下黄河谣号。
0: 76岁的齐富林是准噶尔旗蒙古族人，是慢汉调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10几岁开始学唱慢汉调，唱过半个多世纪，跻身中国十大原生态歌王之列。齐富林把慢汉调唱出鄂尔多斯，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唱进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些都是他未曾想过的事情。
2: 自从山东民歌比赛完以后，这就轰动了黄河两岸。中国去唱完以后，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一直传到北京，传到中央电视台。2004年，叫我去北京参加民歌大赛。
3: 中央电视台和内蒙电视台来了，采访慢汉调，这是法宝，这是河曲行李上。

慢汉调经常是两个人对唱，即兴编词，配在鄂尔多斯民歌曲调上，用汉语方言唱出心里的话。演唱时一般有四胡、扬琴、笛子、三弦等蒙古民族传统民间乐器组成的乐队伴奏。准格尔旗的男女老少都爱唱爱听慢汉调，这片热土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慢汉调歌手。岳文祥就是新成长起来的慢汉调代表性传承人。

0: 近年来，准格尔旗建立了曼哈顿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团和传习所，定期举办中国曼哈顿艺术节。2019年，曼哈顿美好家园人情后，入围中国第12届艺术节暨第18届群星奖决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曼哈顿，成为鄂尔多斯蒙汉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见证，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创举。
1: 它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唱的过程中也仍然是如此，那么它也是民族团结的纽带。

0: 鄂尔多斯是一块神奇的沃土，鄂尔多斯民歌像天上的星辰，数以万计，闪烁着光芒。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民歌，培育出一代接一代的著名民间艺人和艺术家，他们把鄂尔多斯民歌带到全国各地，推向世界各地。鄂尔多斯籍民歌手乌仁娜，她飞出美丽的鄂尔多斯草原，是亚洲最杰出的女声之一。在德国巴伐利亚，乌仁娜用音乐将故乡的精神呈现给全世界。
1: 鄂尔多斯民歌，就在鄂尔多斯人的这个心灵里头、生活里头、情感里头是离不开，他们根深蒂固，就这个唱鄂尔多斯民歌。

多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齐，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精湛的艺术水准扎根于这块沃土，保护传承着鄂尔多斯民歌和民间舞蹈。

各级非遗保护中心、展示馆、传习所、文化艺术之乡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多层次乡村文化、那达慕、农牧民文艺汇演、民歌大赛、传承人培训等活动的开展，这些都是鄂尔多斯市党委政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有效举措。鄂尔多斯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是一幅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画卷，它绚烂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山川江河同在，与天地草原共存，以它历史的记忆和今日的新颜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各族儿女世代传承着独具一格的原生态文化，并不断探索着它美好的未来。